0: 他走。这个人呢，他说因为那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手就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1: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1: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1: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4: 新中国成立，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1: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1: 在当

0: 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1: 到了六七十年代，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夹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抽。
0: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夹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3: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收天线接不上，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0: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3: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想坐着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0: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3: 上边密密麻麻摆着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能够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有时看不准，离太近。
0: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

0: 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1: 19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开谋人员呢，你做出的牺牲是也值得了。
0: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1: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是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去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检查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哭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吧。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1: 我知道这个人的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0: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0: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肺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露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2: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跑快跑，就是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着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火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2: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工作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2: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真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咬着你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深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0: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1: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2: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的，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 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2: 那次我出去还没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到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1: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锁。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三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代翻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珲春7505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19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

0: 上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三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有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得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3: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4: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但是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0: 准备起爆，三二一起爆。
1: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2: 这个雷呀，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1: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3: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1: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4: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1: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啊，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5: 杜国，谢谢
1: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6: 他修行乖，就是3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扫雷。
1: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

0: 己的伤情。杜甫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甫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甫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甫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甫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甫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来的那种感觉。
2: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流行威亚抢住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0: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甫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甫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1: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就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就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甫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3: 队长给我看了他的伤情，还有他绑了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垒球做好。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甫国负伤的雷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雷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雷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甫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甫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甫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甫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甫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有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经得起的，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做到了，四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二十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3: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按住说话。
3: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0: 有感。
1: 哎，可以。
2: 是每天，杜甫国都会练习写字。
3: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2: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甫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甫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甫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3: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们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2: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甫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4: 当时泪有点多，
1: 当时泪有点多，现在没了，
4: 没了，
1: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2: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围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甫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

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

0: 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二二六二二六二，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首都四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九月开门办学。记者从25号召开的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上获悉，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占比达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据介绍，自疏解工作启动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委、河北省、雄安新区、北京市与各疏解高校一道迎难而上，协同作战。各校雄安校区主体工程全面提速，基础设施配套日趋完善，政策保障逐步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有效构建，为如期开门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教育部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奋进担当，全力冲刺2027年9月顺利开学总目标，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本贡献教育力量。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多少才算够？开学季生活费话题再引热议，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生活费这一话题再次引来热议。每月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已经走过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包括家长，都有着不同的想法。过去10年，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学生视角，刚需与弹性消费并存。对于生活费标准，不同阶段的学生有着自己的考量。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准大一新生李同学认为，1500至2000元的区间比较适中，1800元是较为理想的数额。在他看来，虽然所在城市整体消费偏高，但校内生活成本相对可控。他做过简单的

规划，吃饭1000元，水电费100元，话费50元，生活用品150元，学习材料100元，自主消费400元等，这样的开销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马上就读研一的孙同学，本科阶段每月生活费为3000元，吃饭、生活用品、水电费、话费、交通费是他必须要支出的费用，奶茶、和同学约饭、买新衣服、娱乐都属于弹性消费。由于本科学校在广州市中心，消费水平算比较高的，孙同学自己也计算过开销，每个月花在吃上都有1200元左右，交通费200元左右，日用品200到300元，水电话费150到200元，其他就花在非刚需上，差不多一个月也要花2500元以上。在他看来，家长给的多就多花，给的少就少花，只要不超出自己能承受的范围，都在合理范围。回望更早的大学时光，2011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张女士，当时的每月生活费1500元，除去吃饭、购置衣物、生活用品，还能负担舞蹈兴趣课程，每月尚有结余。那个时候食堂的物价较低，一餐大多10元以内，一日三餐花费约25元，月度餐饮支出750元，加上零食开销合计850元，余下还可填置衣物。2007年在杭州读大学的汪女士，当时每月生活费1500元，开销主要集中在饮食与购置衣物上。据她回忆，家里有时会把生活费和学费一并打给她，由于缺少收支的规划，偶尔会出现生活费不够用的情况。2004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徐女士，当时每月生活费500元，吃饭是首要开支，其余的会用来在学校机房上网、看电影、泡论坛等。当时机房上网按小时计费，花销可以灵活调整，伙食上多花一些就减少上网的时长，吃饭省一点便能多泡一会儿网络，在有限的预算里权衡分配日常开销。家长的心态，按月给生活费，特殊开销另算。面对孩子的大学生活，一些家长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赵女士的儿子今年9月即将前往淮安上学，经过家庭协商，确定每月2000元生活费。她希望孩子学会自主规划开支，允许偶尔出现资金缺口向家里求助，但不希望经常性超支。李女士的女儿在南京本地读大学，周末可以回家，同样给到每月2000元，覆盖在校吃喝与周末休闲。因为离家近，不少生活用品可以从家中携带，基本不会出现生活费不足的情况。王女士的女儿目前是在泰州读大学，一般会在月底转账，下月生活费每月3000元，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王女士表示，生活费一般包括吃喝，加上买女儿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没有不够用的，外出旅游等会另外给钱。10年间月均生活费涨幅约为43.9%。生活费始终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绕不开的话题，每到开学季便容易引发广泛讨论。根据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面向2783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研究，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每月生活费为1744元，相比2016年1212元，10年间增长了532元，涨幅约为43.9%。此外，这项研究数据也显示，在生活费的使用方面，71.7%的受访在校大学生表示，每月生活费能够满足，甚至略超出其日常需求，其中刚好满足的比例为43.8%。那么，受访在校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都花在哪了呢？
研究数据显示，除基本餐食外，超四成的大学生每月会有学习方面的支出，39.7%的大学生会在个人娱乐上投入。大学生生活费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城市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着每个学生的开销区间。数字上涨的背后。

是校园生活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比起一味追求数额高低，学会合理规划收支，分清刚需，量力而行消费，才是大学消费一课最重要的收获。超本科线123分，读高职，这些高分考生为何逆向流动？江苏的一个考生超本科线91分，填报专科定向医学生相关志愿，广东专科卫生专项投档线超本科线123分，2026年高考招生场上，跨过本科线奔向高职的逆向流动，已不是个别考生的任性，而是万千家庭基于成本、就业、发展前景做出的集体选择。过去多年，本科优于专科是不少家庭默认的择校思路，本科及以上文凭被视为升学、求职的硬通货，但这条单一标准的认知正在被现实逐步修正。第一笔是经济账，公办高职3年，普通本科4年，高职花费普遍低于本科。硬币的另一面是部分本科通用型专业偏理论，实操薄弱，对口就业渠道狭窄，结果就是重金投入，回报却不断走低。第二笔是就业账，就业市场整体供过于求，且岗位冷热极度分化，AI 等新兴领域高薪抢人，传统学科多名毕业生争一个岗位，在这样的结构性压力下，确定性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就业市场越不确定，能提供毕业及就业的优质高职赛道就越抢手。以广东专科卫生专项为例，2023年招生计划1288人，2026年降至276人，4年降幅近80%，名额越紧俏，分数就越高，考生愿意用高出本科线几十分甚至上百分报考专科，看重的正是定向项目，入学即签就业协议，毕业直接定岗，部分配套基层编制的硬性保障。高分读高职不是退而求其次，是许多普通家庭对冲就业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转变背后也离不开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完善。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新8级工制度搭建起从学徒工到首席技师的完整晋升阶梯，无人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扩张，实操技术岗薪资水涨船高，去优质高职学校学习已是一条看得见前景的成才之路。但必须澄清的是，这种逆向选择并非否定本科教育，而是对学历通胀的纠偏。985、211与优质公办本科高校仍是高分考生的优先选择，被重新定价的是那些专业陈旧、脱离产业、性价比低下的高教资源供给。目前远未形成专科全面优于本科的局面，而是专业适配、就业稳定、投入可控的逻辑压倒了盲目的文凭崇拜。说到底，学历本身不该是划分人才优劣的单一标准，一流本科文凭在考研、考公、科研、管理类岗位具备天然优势，贴合产业需求、实操能力过硬的高职文凭则在先进制造、基层医疗、低空运维等技术赛道拥有独特的竞争力，二者赛道不同，各有价值。面对大众择校观的务实转型，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更需主动跟上节奏，推动普通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院校错位发展，提质培优，构建普职融通、多元成才的现代教育体系。谁能率先对接产业，提供确定性，谁就能成为下一代学子的首选。这场无声的生源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别让机构收割焦虑，幼小衔接4项准备，家长请查收。孩子马上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一个幼小衔接班啊？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的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在哪里呢？幼小衔接

家长到底焦虑啥。每到暑期啊，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某机构刚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的就失去了学习的自信。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江苏家长尹韵说，我们家报了两个幼小衔接班，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怕开学之后老师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北京市门头沟区第8幼儿园园长王秀芝表示，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到最多的就是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会产生很多的质疑。首先呢，就要破除认知错位，避开幼小衔接的常见误区。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众对幼小衔接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误区一，幼小衔接核心是提前学拼音、识字、算术。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苏静表示，科学的幼小衔接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自己进餐、自己收纳、对时间的分配安排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就是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专注，孩子敢于挑战、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这对他后续的学习起到更大的作用。误区二，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一年级大组长苏双礼说，拼音单元并没有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要用8周，包含一系列的学习过程，而且不是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还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张银燕表示，就数学而言，新教材是为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小学一年级上册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误区三，超前学知识能长期领跑。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教学主管张丽丽表示，比如数学的计算

0: 小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理念冲突。科学幼小衔接，守护儿童成长。做好科学的学段衔接，是遵循儿童成长规律，搭建平缓过渡的通道。自2021年起，教育部部署各地建立幼小科学衔接机制，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去看看具体的实践情况。走进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峡第二小学，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采用四人小组组合式排布，方便孩子互动交流，缓解刚入学的陌生与不安。教室内植物角、阅读小区域、树洞心理信箱、科学操作角等一应俱全，处处营造出近似幼儿园的温馨宽松的氛围，为新生搭建充满安全感的成长空间。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峡第二小学校长杨燕表示，到小学之后，老师会在课堂设计的时候情境化，多用合作探索的方式让孩子们参与到课堂，要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状况、身心发展状况，作为行为习惯的养成状况，要在他原有的认知水平上给他进阶性、生长性的评价。每年八月初，学校还会为新生家长从学习用品规格、生活用品筹备到身心作息、健康习惯培养等方面进行细化指导，全方位缓解家长的入学焦虑。据了解，北京市门头沟区自2023年七月起，将幼小衔接作为民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依托十七所小学附属幼儿园、五大纵贯幼小中高教育集团，打通了幼小师资教研活动壁垒。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白峰莲表示，每个集团里面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双走进活动。研修部门专门组建了幼小衔接课题研究组，学前研修员和小学研修员全都参与进来，幼小衔接这种生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而江苏丹阳正则幼儿园也走出了一条以游戏培育综合能力的衔接路径，园内随处藏着潜移默化的衔接巧思，每日入园签到台配有时钟，孩子们自主记录到校时间，长期积累下来，全园98%以上大班幼儿能看懂钟表，在游戏中悄悄建立时间观念，适配小学严格的入校作息，各类环境材料为孩子们创造自主探索汉字和数字的机会，全程以游戏为载体，拒绝机械灌输，为精准捕捉幼生小孩子的真实困惑，园方收集整理了大班孩子的入学百问，调研幼儿真实的衔接需求，梳理不同孩子的焦虑来源，同时长期追踪毕业生成长轨迹，反向优化园内保教工作。丹阳市正则幼儿园业务园长邹素花表示，每年五月份组织大班的孩子进到小学里，带着他们的疑问去采访哥哥姐姐，这个过程对孩子的内心来说也是一个答疑解惑的过程，心理上其实也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地迈入小学。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广大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应当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才能守护好孩子原生的好奇心与灵性，让每一名孩子从容自信地迈入小学新阶段。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 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火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干部，应该主动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带头做国家安全的坚定维护者。要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

0: 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应当树牢国家安全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坚定的立场，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沉着冷静应对和防范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挑战，毫不犹豫地与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捍卫国家安全，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要加强对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线索，我们要及时举报。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热爱党，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觉抵制外部侵蚀，从小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4: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为了让学前儿童更好地运用国家通用语言，延吉市教育局开展了一场特别的讲故事展示活动，从红色故事到趣味童谣，幼儿园的小选手们用清晰的表达，灵动的动作，把一个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充满童真与精彩的语言盛宴，请欣赏延吉市第十一幼儿园贾和音带来的《和音之家》。
1: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和音之家》。我是朝鲜族，姓氏索爸，民族索妈，爸爸来自北京，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我们家的饭桌上经常会出现会唱歌的北京炸酱面，和会跳舞的延边辣白菜，他们俩真是绝配。爸爸妈妈喜欢带我走四方，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戴白帽子的回族，脸上纹着家族历史的黎族，玉龙雪山下骑马的纳西族，跳梗跳舞的傣族。我们的祖国山河秀美，地大物博，神奇的是无论走到哪里，各族人民都会说普通话。我好奇地问妈妈，我们是不同的民族，为什么可以说一样的话？妈妈笑着说，因为56颗种子在同片土地发芽，所以不同的根须可以说相同的话。我想起了幼儿园老师说过的话，普通话让我们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子子相拥，同心筑梦，子子紧抱，团结花常开。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是一家。

0: 烛，共同体的太阳冉冉升起。中华民族将凝聚成同一束光，照亮着、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中国。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和”字，代表着兼容并蓄；有一个“音”字，代表着润物无声。我要跟全国小朋友手拉手，合奏出动听的旋律。我要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守护者。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独放春满园。和音之家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请欣赏《永远的九岁》。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永远的九岁》。哇，多么可爱的小蝴蝶呀！小蝴蝶，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飞走吧，自由自在的飞吧。小石榴树，我来给你浇水了，你呀要快快长，和我一起快快长大。你们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我的大名呀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所以监狱里的叔叔阿姨都叫我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我就被反动派关押在歌乐山监狱。我已经在监狱里度过八年了，算下来的话我已经快九岁了。因为我在监狱里长期吃不饱，总是饿肚子，导致营养不良。每当我哭的时候，妈妈都会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鼓励我说，重庆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要结束了，你是个小战士，一定要坚强。所以我不哭，我要坚强。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每天教我读书写字，他们说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准备，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监狱里呀，因为我小，所以他们对我看管不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总是给叔叔阿姨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爸爸妈妈和我就可以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再见了，你一定要把我照顾好，这棵小石榴树。1949年9月6日，这一天我们的北京已经解放了，再过25天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小萝卜头多想看到这一天呢。可是小萝卜头，你安心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向小萝卜头革命烈士宋振中敬礼。
1: 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孙玉燕同学带来的半截。

这乌龟刚刚来到这片大草甸子的时候，就已经

走社化，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居宁才14岁，

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修栈城带来的珍贵的教科书。

撞死我了。

0: 请欣赏爷孙俩的京剧情节。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爷孙俩的京剧情节。每当听到这动人心魄的锣鼓点，我就会想起我的爷爷。爷爷平时总爱拿着收音机听京剧，夏日炎炎，连铺面的微风都是滚烫的，爷爷便带我去收音架乘凉唱上一段。有时我会高兴地在爷爷面前转圈，装模作样地学爷爷唱京剧的样子。有时我会带爷爷的京腔进入梦乡，那时我还小，总喜欢嘟着嘴问爷爷：“爷爷，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京剧呢？”看着我一脸天真的笑容，爷爷灰心的笑：“乖孙子，京剧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已经不能失去了。”爷爷告诉我，面上长长的胡须，腰间翠玉环，脚穿兔底鞋，走路四方步的老爷爷，在京剧里叫老生，穿长袖子的叫花旦，长长的袖子叫水袖，有白鼻梁戴着小丑帽，表演起来动作很滑稽的，在京剧里，哈哈，他是个丑角儿。就这样，我深深的爱上京剧，试着走进他，走进200多年前古老的安寺，寻觅四大徽班晚去的踪迹，走进傅连城科班，一起口闻那一声声旧板，一次次扑跌，一道道汗水，仿佛看到一代代名伶从这里走出，京剧以养代传，以鞭代马，七八人雄兵百万，三五步走遍天下的表演风格，当人从心里震撼。一夕仿佛中看到了一座座烽火连天的古战场，看到了一串串感天动地的恩仇泪，看到一场场触目惊心的生死恨，看到了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忠魂骨肉，看到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从风云万变的动荡走来的深渊。爷爷说，京剧是生活的剪影，中国的国粹，东方的歌剧。现在只要我一有空，就在爷爷面前来上几段。我知道这是一段情节，更是一份传承。我的节目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0: 请欣赏延吉市第13幼儿园李子明带来的《小哪吒》。
2: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干，我必有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我是哪吒，就是那个脚踩风火轮，手拿火尖枪，陈塘关的混世小魔王哪吒。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手拿火尖枪，把东海龙宫叫了个底儿朝天，下边细将们吓得屁滚尿流，龙王气得吹胡子瞪眼，跑到我家来告状，我还一脸不在乎，心想就这点事儿至于吗？我虽然调皮，但我可善良了，看到百姓们被我欺负，我第一个冲上去，每次都会被我奶奶落荒而逃，百姓们都夸我厉害，别提我心里有多得意了。我还有两个好伙伴，一个烧饼，虽然他是做海龙王的三太子，但我们不打不相识， 我的师傅，虽然他长得有点胖，还老是犯迷糊，不过对我可好了，给我好多厉害的法术，别说

0: 时候，大家都总说我是个怪胎，但是怪胎呢，我就独一无二的哪吒。我先上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着乾坤。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我，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保护我想保护的人。这就是我，是唐官。小霸王哪吒，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小阎王有的是故事，你们就等着瞧吧。
1: 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1: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

0: 02-262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

0: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
1: 延吉市首批家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
0: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珲春帝王蟹展销馆店长崔玲表示，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展销馆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选购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空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汇集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极具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

0: 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上线千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室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俄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100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陈蕊慧：
1: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机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七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传统媒体加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10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延吉市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通过精准施策、专班推进、全程服务，加梯工作跑出便民加速度。日前，延吉市首批加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让老旧小区居民彻底告别爬楼难，收获一键直达的幸福。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取得新进展。作为延吉市首批试点标杆，学府名居小区内记者看到已有2部加装电梯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另外，该小区还有2部电梯正在基础建设中。据了解，这4部电梯将于今年10月20号左右建成投入使用。 随着首批电梯正式投用，延吉市部分老旧小区

0: 高龄老人、残疾人士、孩童等群体出行难题即将得到有效解决，住宅居住便利性、舒适度大幅提升。延吉市进学街道南阳社区居民刘峰书：
1: 这个电梯安装的力度挺大，老百姓得到了好多实惠，利国利民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0: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接下来将以试点引路，以示范带动，有序铺开全市加梯建设工作。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本周内有6部将陆续进场，剩余电梯将按照施工计划多批次梯次进场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快加装电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0: 为扎实有序推进加梯工作，延吉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年初便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实施流程、责任分工，同时立足群众需求，各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入户摸排、政策宣讲、民意征集工作，耐心解答居民关于费用分摊、审批流程、后期维护、资金补贴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化解邻里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居民共识，为加梯项目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鸣枪开赛。
4: 8月28号，
0: 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合龙，赛道沿线气氛布置全部就绪。在红太阳广场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逐一核对选手身份信息，有序发放号码布、参赛服装和物资包。前来领取物资的选手络绎不绝，领完物资的选手们纷纷走到广场另一侧的选手姓名墙前，大家仔细寻找着自己的姓名并合影留念，让这份参赛仪式感有了温暖的落点。欢乐跑市集也于
4: 8月28号
0: 开市，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已准备就绪，让提前抵达的跑友在领悟之余能够感受到合龙的地方特色。主会场内仲夏夜之梦主题舞台已完成搭建。
4: 8月29号
0: 上午8:30，比赛将正式鸣枪起跑，这不仅仅是一场奔跑，更是一次城市与跑者的双向奔赴。18公里的健康跑，步步街景串起边境线上的壮美画卷，5公里的欢乐跑，人人参与，跃动着边城合龙的生机与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金鑫报道。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随着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日益临近，赛场上延吉、龙井两队球员厉兵秣马，全力冲刺备战，科学打磨体能与战术。赛场之外，两地啦啦队紧锣密鼓开展彩排，队员们以饱满热情精心筹备各类助威节目，用活力舞姿、嘹亮口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全方位点燃延超收官之战火热氛围。 在延吉市文化馆排练现场，伴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延吉啦啦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成套助威舞蹈互动手势、观赛应援队形正在反复排练。这支200余人的啦啦队由延吉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街道的青年志愿者以及

0: 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在延吉市文化馆老师的细心编排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全部排练筹备。为适配收官大战热烈氛围，团队结合足球赛事节奏，全新编排多套助威动作，节奏明快，气势昂扬。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反复抠动作，练衔接，对齐队形，力求在收官赛场展现延吉青春活力风采。延吉市文化馆副馆长金春英：
1: 本次我们特意编排了特色舞蹈节目，队员们手持延吉城市地标标语牌，搭配足球、米酒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道具进行表演，同时设计了朗朗上口的专属助威口号，把家乡元素融入赛场助威环节，用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为延吉球队加油打气。
0: 另一边的龙井苹果梨特色啦啦队也完成了赛前全套彩排打磨，这支啦啦队在本届延超多场比赛中精彩亮相，已经成为龙井足球文化一张亮眼名片。本次客场作战，由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干部、志愿者、青年代表组成的400余名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奔赴延吉赛场看台，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整齐嘹亮的呐喊，为龙井腾龙队加油助威，将龙井苹果梨之乡的特色文化风采带上延超赛场。龙井苹果梨啦啦队队员李慧敏：
2: 我们全程陪伴龙井腾龙队走过整段赛程，一路拼搏站上决赛赛场，新的啦啦队队服也在加紧制作，我们将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陪伴球队奔赴全新篇章，助力龙井腾龙队在决赛赛场斩获佳绩。
0: 一赛双队内外联动，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啦啦队热血助阵，营造出全民聚焦、全民参与的浓厚赛事氛围，生动展现延边足球群众基础与蓬勃发展的文体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方位呈现全州火热浓厚的体育竞技氛围。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于29号8:30激情开跑，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出动高清直播车，以多角度全景式镜头现场直播赛事全程，生动记录跑者的昂扬风采与合龙城市自然风光。当天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进行同步直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4: 我们在各项赛事前两天就开始准备设备的调试工作，投入了高清转播车，并调配摄像、导播、技术保障等30余名专业人员，其中边境欢乐跑赛事重点启用运动员智能实时追踪系统，这不仅让观众能直观掌握比赛进程与赛道特点，大幅提升了直播的可视化与科技感，更为赛事解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同时，8月29号14:30将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比赛，安图对阵图门，合龙对阵汪清，敦化对阵珲春，3场比赛同时开打。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届时以一屏三赛直播模式，3场延超比赛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 当晚19点，中甲联赛第21轮赛事。

0: 将打响，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全程对赛事进行直播。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进行冠军争夺战，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点35分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0: 型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区导示。山户加高防火楼梯，对面住宅楼居民因个人隐私受影响提出反对意见。村民垫资建仓房，村委会却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近日，延吉市万达华府小区 B 区住户王先生反映说，住宅楼后面的临街商铺在装修过程中私自加高了外置防火楼梯，由于紧邻住宅楼并且正对着住户客厅，他认为这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居住隐私。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按照小区规划，王先生居住的住宅楼应该是临街而建，可是当年开发商在建设小区时将售楼处建在了住宅楼前面，恰好挡住了街道上的喧嚣，所以多年来王先生一家对于居住环境还算满意，直到今年售楼处被转手卖给了商家，彻底打破了王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
5: 房子呢，原来是万达的售楼处，一直属于闲置状态。施工以后我们以为就是简单的这种门市房施工啊，我们也没太在意啊。然后到今年大概6月上旬左右吧，我跟我爱人出门了几天，回来以后呢，就发现对面建了，把楼梯加高了。
4: 据王先生介绍，该建筑原有外置铁质防火楼梯高度仅至居民楼2层位置，不会对住户造成影响。但这次装修施工中，商家在原有楼梯基础上加装了2层楼梯直至房顶，加高后的防火楼梯直面王先生家客厅，两处建筑的间距仅有几米远，室内场景极易被外部直视，王先生以及楼上楼下邻居家的隐私都受到了影响。
5: 因为我爱人的睡眠不那么太好嘛，我们就稍微买一个低层一点，前面有一个房子挡着吧，这个来回路上走的车这个噪音会对我们产生了，就是睡觉产生了这个就是影响要小一点。结果他现在这样弄的话，我们的严重影响我们这个每天的心情啊，包括这个睡眠质量。他加高这个楼梯对我们的这个隐私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他房屋上面建了很多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小房子啊，那种建筑物我也不知道他以后是具体要做什么。每天白天也是在家，人在家里也是窗帘都得24小时打的，也不敢打开。
4: 王先生担忧，若商家将楼顶改造为露天就餐经营区域，后续人流嘈杂，视线通透，自家的居住隐私和居住环境将彻底得不到保障。为此，王先生也曾找到相关部门，对改造细节进行了了解。
5: 他原来的消防楼梯就是到2层的，有一个疏散口，结果呢，他施工方擅自加高到了顶楼，这样呢，我们就咨询物业，物业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物业去核实，说是消防楼梯，然后呢，我们又联系咱们延吉市的消防部门，结果消防部门给我们明确答复是根本没有审批，它属于违建。
4: 为核实情况，解决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小区物业。
6: 我所有的业主的问题，我都给他施工现场负责人，我都给他发过去了。我能解答的，我能解答；解答不了，我就问他们，他们呢，就是说。 咱们物业你也没有执法权，我这边处理不了，我这报突击往上报，报社区，我社区的报执法局，这边去现场看呗。
4: 记者随即致电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划科工作人员，针对此事给出了答复。
7: 针对南侧外立面改造的问题，我们已通知当事人进行整改，当事人也表示将在八月底对超出原墙体造型的改造部分完成拆除。针对北侧的外接楼梯，我们已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考虑到后续的处罚流程，包括诉讼期就要6个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在明年年后能进入强制拆除程序。但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尽力协调当事人配合完成整改。
8: 这个楼顶是否是营业建立这个营业场所这块呢？
7: 我们跟当事人核实过，然后当事人表示不会在楼顶设立这个营业场所。
4: 采访中，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他们将持续跟进监管，督促商家按期完成违建拆除，保障居民合法居住权益。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此事后续进展。2020年春天，龙井市老头沽镇官船村村委会和村民潘亚忠签订了建造仓房的合同。经过多月的施工，大部分仓房的钢结构主体完工，可是村委会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现在快7年过去了，潘亚忠没有拿到一分工程款。
9: 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官船村，见到了潘亚忠。他对记者说，2020年村委会在公示栏上贴出通知，要投资60多万元给每户村民家建造仓房，村民可以优先参与投标。最终潘亚忠中标，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前期由潘亚忠垫资施工。
10: 2020年我们村是103个，我承包的。
11: 当时承包合同是什么规定的？
10: 承包合同是规定是干工程干到一半给一半的工程款，等到干到一半了，工程款就没有结算。
9: 潘亚忠对记者说，由于村委会迟迟不给他工程款，他无力完成余下的项目。后来经过村委会工作人员核算，应支付潘亚忠工程款23万多元。
10: 村里说的，他们说的那个这个钱没法给，
11: 为啥呢？
10: 村里说没有。其他村呢干的活呢都给钱了，就是我们村没给。
9: 另据潘亚忠说，当年施工时他把家中大部分积蓄都购买了施工材料，导致家中的生活很拮据。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车祸导致他儿子身负重伤。
10: 我儿子去年的话7月15号在延吉出现车祸，现在1年多了，也是现在双方讲话是经济方面实在受不了了，
11: 花了
10: 现在花100多万了，150多万吧。
9: 村领导对潘亚忠说，当年镇领导说正在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给村民家建仓房，时任村委会领导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便和他签订了施工合同，但由于上级部门的资金没有到位，因而村委会也拿不出钱给他。后来潘亚忠又多次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反映他的情况。
10: 镇里说的那个高孝义金给拨过来，拨过来呢让大队那个侧外提前先给我一部分，一小部分。
11: 那村里呢？
10: 村里呢不干，不同意。
9: 记者在村中采访时，村民对记者说，当年潘亚忠给每户村民家搭建了仓房的钢结构主体后便停工了，无奈之下村民自己购买材料完成了仓房剩余项目。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官船村村委会，村领导说他工作忙不便接待记者。几天后，记者再次联系上了村委会领导，
12: 先要我们拿那个车外地钱，完了那个先给支付。我们的车外地是各个小组的，现在呢各个小组当中呢说不通啊，一个小组不同意啊，所以说呢那个钱不是说是我们出来不给，我小组说了算。
9: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老头沟镇政府，那里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当年个别村在资金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就提前组织施工，导致施工人员迟迟拿不到工程款。为此，镇领导多次到官船村协调解决拖欠潘亚忠施工款问题，但是村委会没钱支付，导致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在随后的一年里，记者多次与官船村村委会领导沟通，他们说村委会正在换届，等换届结束后再研究解决潘亚忠的事情。不久前，记者拨打了官船村新任党支部书记刘志明的电话。
6: 会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得想一个办法才能

0: 给它解决的吗？能解决。
1: 预计大概得什么时候？
0: 现在就把这个土地确权结束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开始研究，争取的话能看看想办法给它解决点。
2: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潘亚中，潘亚中说希望村委会兑现承诺，早一天支付已经拖欠近七年的施工费。公共游园广场的滑梯是不少孩子喜欢的游乐设施，可一旦玩耍过程中发生意外受伤，后续的治疗费用往往会让家长与场地管理方产生纠纷。那么这类意外事故的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呢？前段时间在延吉市打工的徐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的孩子在延吉市三号院小区附近的家庭主题游园广场的公共滑梯玩耍时意外摔伤，造成腿部骨折，突如其来的伤情和治疗开销让她陷入了维权难题。
3: 上医院，然后急诊大夫直接给开的那个 CT 的片儿，然后那个主治大夫来了说孩子这个情况，他这个得打那个髓内钉，然后他们这个医院没有这个年纪的髓内钉，所以建议我们转院去长春医院，不耽误孩子治疗。当天晚上我们就直接就是打的120，直接上长春。
2: 徐女士说她一个人带孩子，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孩子摔伤之后她不能外出工作，孩子的治疗费全是借的，
3: 现在光手术费就是治疗费就已经花了5-6万了，然后还有一些后续的费用，就是孩子做康复啊，然后再加上我是单亲妈妈嘛，我还得照顾我姑娘，我还上不了班，我现在就是压力挺大的，治疗的费用其实我都是借的。
2: 徐女士说她家孩子摔伤那天还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也一同摔伤了，不过邻居家的孩子受伤不严重。为了了解情况，记者与徐女士的邻居左先生取得上了联系，并相约来到了家庭主题游园广场。
4: 当天晚上是2026年的6月27号，大概9点钟的时候，俺们都吃完饭了，俺们两家都带着孩子去在这玩，因为他这边没有路灯，我们也意识不到，家长意识不到这个危险，看不到螺丝松动，也看不到这个挡板是周开的。他这个挺高啊，爬到上之后他可能爬累了，往那一坐往后一倚，他从那个挡板这个缝直接掉下来了。我家孩子当时呢是昏迷了，大概叫了5-6声，后来慢慢就苏醒。然后呢另外一个徐女士，就我家邻居这个孩子吧，当时他就掉了之后腿荡在那个铁上了，就往上爬那个铁上了，当时就是骨折了，不能动，因为腿歪歪了。当时看我一看就是骨折，不敢动了，所以当时拨打了120，把120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上医院。
2: 为了让记者看到这处滑梯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左先生把记者带到了事发现场的滑梯旁。
4: 你说这小孩，这要是不知道从上面，小孩你这脸朝下来，这尖儿，这脸这么
5: 久了，这个
4: 再说小孩夏天都穿凉鞋，你这出来下来，这凉鞋这个怼脚直接就给你怼骨折了。
6: 他这扣活着啊，不用太使劲啊，就是在这憋着，你看发生危险你才知道啊，这个螺丝就松了。
7: 这个啊是上面挂的这个轴啊，它上面是固定不掉，下面这俩螺丝固定的下面掉了，所以他小孩这一碰他是悠的似的，
6: 就像个门似的，
7: 或者是像门似的悠的，上下悠的
8: 啊。
7: 孩子上来他不知道你这个是活的，
6: 对，
7: 他往这么一靠扑通一下就下去，
6: 对，直接折下去，
7: 直接就折下去。
2: 孩子在公共游乐设施摔伤，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广场管理方要全权负责。为此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延吉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将此事进行了反映。城市建设科的工作人员答复记者，对于徐女士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医药费等相关赔偿，他们建议徐女士走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妥善处理。对于现在滑梯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得需要管辖的社区向街道汇报，由街道吹哨的形式逐级反馈。随后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于游园广场这处滑梯存在的安全隐患，社区已经多次向上级部门进行了反映，但是维保工作进展。

0: 缓慢。针对这起儿童游乐设施摔伤事件，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
1: 事发之后，家长最容易犯的错呢，就是不报警、不打120、不固定现场。正确的做法，第一呢，要当场拍滑梯的松动处，以及呢游乐场的整体环境，还有孩子的位置，三张照片呢都不能少。第二呢，要求园方封存监控录像，并找目击者留电话。第三个方面呢，当场应当打120，留下这个就医时间，打110，让派出所呢，做出警记录。民法典规定，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您要自己保存好证据，避免呢后期处理麻烦。赔偿方面呢，不能漫天要价，法律只支持有规定的部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这些呢都按发票按实际损失来核算。如果构成伤残呢，再加上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但这个需要有司法鉴定作为前提。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候呢，还要看双方的过错比例，比如家长是否对孩子脱离看护。保留证据呢，不是多事儿，而是维权的底线。
0: 公共游园的游乐设施面向广大未成年人开放，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维护检修责任，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孩子游玩时务必做好监护看护，避免意外发生。近日，延吉市民杨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他名下一处临街地下仓库出现污水渗漏问题。为及时止损，杨先生先对渗漏部位进行了简易维修，但后期与楼上相关住户商户协商分摊进一步维修费用时，却遇到了困难。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先生的地下仓库位于老电业局住宅楼的临街门市地下，属于延吉百货大楼周边的核心商圈地段。按照杨先生的计划，他在地下仓库里加装了起重设备，打算对外出租。不料仓库还没租出去，仓库房顶的下水管道就出现了污水渗漏问题，影响房屋正常使用。
2: 最近半年吧，大概有几个月，具体时间我不记不清。我平时不在延吉市住，我这个房子呢，地下室呢就是闲置，现在也没出租。后来发现呢，这个地下室这个墙上那个管呢就往外漏水，漏水呢就跟社区也反映了，完了进行简单处理。
0: 为了找到原因，杨先生找来了管道维修人员进行了细致排查。
2: 这个楼好像是从98年交工，一直到现在是26年，将近30年的时间也没有进行清掏，这里头积淀了很多就是那个粪便什么之类的。完了，据专业人士讲呢，就是长期积累这些杂物啊，就把这管子压折了，完了以后就往外屋里漏水。
0: 据了解，这栋楼的上层为居民住宅，一二层是经营性门市，因建成年限较久，整体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尤其是建在临街位置的马葫芦年久失修，密封失效，不仅造成杨先生的地下仓库渗漏，相邻的地下仓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
2: 处理以后呢，说具体要是人家专业人员说要处理呢，那得把外头这马葫芦打开，贴着墙这块管子已经压折了，贴墙完了这马葫芦彻底清掏，把渣子捞出去，完了把那折子管子呢接上，就这个钱呢，老百姓一直就不拿。
0: 为核实纠纷细节，推进问题解决，记者联系到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他表示社区早已介入此事。
3: 现在已经进展到给大家拉了一个业主群里面，然后由谁都可以主张一个施工方来报个价，说一下预算，然后大家是否同意。简单是这么情况，现在已经进展到了9个人在群里面，一户是法院拍卖了，那个到时候也得追查这个费用。
0: 记者跟进了解到，社区工作人员几经沟通，将涉事楼栋的楼上住户商户全部拉入沟通群，公开维修方案、维修成本及费用分摊标准，但群内意见始终未能统一，部分住

0: 户不认可维修方案，也不同意费用分摊比例。就连受损的仓库业主杨先生也对分摊细则提出了新的诉求。多方意见分歧也导致整体维修工作迟迟无法推进。邻里之间本应互帮互助，互相体谅，公共设施维修关乎全体住户利益，社区仅承担协调辅助职责，纠纷最终仍需各方积极配合，合理解决。杨先生也表示，若后续依旧没有结果，他将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

场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几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素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除了沉僵，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

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

0: 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的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 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意。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 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他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他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他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啊、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 他也是经常。

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济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
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1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

0: 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三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3: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这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嗯。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0: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0: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1: 谁说的呀、啊？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啊，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着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0: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0: 右肺啊，有10多个。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1: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
0: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1: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不用管他，
1: 先不用管。
0: 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1: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1: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1: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1: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1: 啊！
3: 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我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1: 啊、
3: 哦，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1: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1: 嗯，
3: 孙大夫，
1: 哎、
3: 咱们俩之前吗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反复药吗？
1: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1: 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1: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1: 都有什么问题、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1: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我这个补那个脑都改天了，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1: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1: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的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3: 是呢。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1: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
3: 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

0: 又是补钙的，
1: 嗯，
0: 还补什么那个维生素 D 啥的，
1: 哎，
0: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1: 嗯，没解决了，嗯，
0: 啊，这个转利这个补虚房给我把这个问题他就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1: 嗯，
0: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一点二上了，
1: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0: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1: 对，
0: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他都变成负一了，
1: 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0: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1: 嗯，
0: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儿了，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一两次啥的。
1: 哦哦，是这样。
0: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啊、腿的、啊、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1: 嗯，
0: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0: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有驼背，
0: 都是说我们啥呀、
1: 啊？
0: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0: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0: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呢，我们家呢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0: 我的，那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房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是人体胎盘、
0: 嗯、
1: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0: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0: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0: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嗯，
0: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乏暗。
1: 对，
0: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虚方，他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1: 哎，
0: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1: 啊、
0: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啊、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1: 嗯，
0: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哎
0: 因为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哎、
1: 嗯，
0: 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我这个都，
1: 嗯，
0: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1: 嗯，
0: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哎，看样子
0: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也不管用。
1: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0: 是，
1: 嗯，
0: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1: 啊、
0: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1: 嗯，
0: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1: 哦，
0: 嗯，这个。脑路通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1: 嗯，
0: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吃针
0: 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1: 哦，
0: 它也没好使，
1: 也没见效啊。
0: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1: 嗯，
0: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
1: 嗯，
0: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哎。
0: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
1: 嗯，
0: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1: 嗯，
0: 脸也不木了，
1: 嗯，
0: 这也太好了，你说，
1: 嗯，
0: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1: 嗯。
0: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啊，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1: 嗯。
0: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0: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
1: 一辈子
0: 受
1: 苦。嗯，
0: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1: 嗯，
0: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常好。
0: 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1: 嗯
0: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1: 嗯，
0: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好利索了。嗯，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
0: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法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1: 哎，这个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嗯，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
1: 的，哎，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的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
0: 嗯，哎，再见。
2: 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0: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道路距离约1.7公里处。

0: 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1: 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给救援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1: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50，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1.7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0: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1: 道路抢通效率提高。
3: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4: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0: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
1: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救援队抵达后的视频，大家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集合待命的现场陆路救援队伍超60人。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清楚。那此时呢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

0: 二十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富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总台记者赵雄现在就在通往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修现场，马上连线他。
2: 赵雄，目前抢修的情况如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再往这边看，我们看到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目前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有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2: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赵雄从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一路记者的情况。
1: 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2: 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两位，我现在所距离的所在的位置，距离刚刚我的同事赵雄呢，大概是有300米远。我现在所在的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2公里远的位置，我所在的是消防的前线指挥部的旁边。先给大家介绍，我们先了解到最新情况，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先给大家看一段堰塞湖的画面。那我们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域面积呢，大概为10万平方米左右，也就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这个水面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属于波动上下，也就意味着这个水面没有进一步的上涨，这是因为堰塞湖出现了这样的 这个卸

0: 流之后，它实际上是边冲边泄，现在属于一个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正是因为堰塞湖的风险可控，所以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通过航拍，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是中国安能调集的28台的设备，60人正在沿着吉隆河进行216国道的抢通作业。那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到了最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路基已经全部损毁了，他们需要投放钢铁石笼加上大的石块，然后把路基给恢复起来，所以现在的进展相对比较缓慢。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那这个完全的水毁路段只前进了40米左右。那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核心区，就是吉隆口岸的现在救援的情况。那么我们通过今天早上9点半吉隆口岸前方的消防人员给我们传来的现场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截至目前呢，吉隆口岸的现场一共是有超过50名的消防人员正在展开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他们现在搜寻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些坍塌的建筑体内的空间里，他们在通过人喊话，包括这个搜救犬等多种方式来去找有没有幸存者。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呢消防也准备了后续的力量，根据前方的需要，大家还可能会通过翻山或者是水路的多种方式继续增援核心现场的救援。那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了加快救援或者更精准救援，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紧急驰援来的一些高新的搜救装备，比如这个叫雷达生命探测仪，但是呢它是要比普通的雷达要更加的强，它叫增强雷达，它可以探测到这个淤泥下面20米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命迹象。那么还包括这样一个带有长管的，这个就叫生命探测的衡量气体的检测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探管深入这个狭小的缝隙里，看这个被埋压的建筑里边有没有可能有生命迹象。包括这样一个长杆，实际上它跟无人机配合之后，它是一个航磁的探测设备。那通过无人机带它在淤泥在这个淤泥的上方进行飞过的话，那么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去找到，以房找人，以车找人，通过金属来去想办法去找这个失联的人员。我们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腾飞带来的报道，也请你们在前方一定确保安全，我们会随时关注前方的动态。
2: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1: 我们来看一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
1: 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5: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 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6: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5: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7: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3: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
3: 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呢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0: 好去酿好酒。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文石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来看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云南、海南、台湾、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
10: 北京18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5到28度，榆林13到26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0到28度，西宁8到22度，广元20到28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1到28度，泸州22到25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5到21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2到28度，安庆27到34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6级左右。
1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

0: 行的。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上回书说到郭英退出小院，伸手擦抽出单刀，手压单刀直奔万花楼，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费劲，顺着楼梯来到里边，还转到后边窗户这儿。为什么呢？得看看里边动静。郭英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不假，不缺心眼儿。郭英一想，你别看现在院子里啊永庆生平挺太平啊，这要打起来，底下那帮人呢，那全是打手，怎么办？我先杀萨敦，后杀七星驸马，把这俩杀了，别的该着倒霉碰上他的死碰不上，我就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来到后窗户，嘣，这回也不害怕了，把窗户纸捅窟了，往里边一看，耶，真巧，七星驸马喝醉了，在那桌子上趴着。如果七星驸马今天没喝酒，郭英是非死不可。书中暗表，约里奔波，力大无穷，摔跤才厉害，武功也好，不然能招驸马吗？郭英不是对手，现在喝醉了，怎么喝醉的？刚才薛景云这个事儿弄得憋气带窝火，心里别扭。萨敦呢，还用酒灌他。平时能喝一斤，这回半斤都喝不了，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萨堆他睡着的，推着他，哎，驸马，再来点，再来点，一点动静没有。啊，萨堆这回说话算了，文官之祖啊，哎，众位年兄年弟啊，今天是驸马的喜日，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刚才叫薛景云给搅了，来呢。到白美堂把那12个姑娘都叫来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谁爱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哎呀，他这一笑可把郭英恨坏，啪一脚把门踢开了。开屋子里奸贼听着，我乃金顶太寒山飞龙大王，108将包围万花楼，尔等拿命来！唰，他跳下来，就这一嗓子，一夜之间划破夜空，院子人全听见了。哗，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108人都来了！我的妈呀！再看屋里文武百官全吓死了，这里多半是文官。文官没本事，一听说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有的滋喽钻桌子底下，有的往凳子底下钻，脑袋进去身在外边，有的往平衡风后边转，有的往大瓶子后边躲。武将呢，有可有，这里的武将多半是捐班出身，没真本事，更主要没有兵器。哎呀，萨多一看啊，哎呀，不好啊，我得走。这老家伙想往屏风后边转，他在扭头的时候，哟，看清楚了，从窗外跳进个年轻人，岁数不大，20来岁，这张小白脸儿，煞白煞白，眉毛立起来，眼珠瞪起来，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这谁呀？干什么啊？郭英一看，别人都能跑，就你不能跑。蹭蹭蹭几步来刀切进他的红眼珠子了，咔嚓就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敦躺在地下。算我报个小仇，嗨，干嘛奔七星驸马去？那能成吗？甭管怎么地，这里这么多将官呢，你别看说书的说他们是捐班出身，没什么真本事啊，但是人怕逼，马怕骑，有人拿刀要砍你，怎么你挺着？你得支吧支吧。一个赶紧的呼啦就围过来，干嘛挡住七星驸马？这个咔嚓把凳腿折起来，嘿嘿嘿嘿嘿，郭英立刻被他们包围了。那还不说，楼梯口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10几名武官呢。啊，飞龙大王在哪呢？在这呢，还交给我们吧！唰唰唰，围上郭英了。大家都着急，在哪儿的呢？七星驸马在那

0: 醉了。一想你要醒了，那能支吧一阵。甭说138个飞龙大王，200个也没问题。哎呀，驸马呀，你快醒醒！这些文官都在叫他，尤其上了岁数的，60、70岁，哆哆嗦嗦的。哎呀，快起来吧，驸马呀，飞龙大王来了，快起来呀！还不行，这些当官的着急了，一伸手把茶碗端起来，把这水呀，哗，往脸上一浇。七星驸马惊打冷战，师傅，哎呀，好酒啊，好酒！还好酒呢，酒我好酒，宴我好宴。我告诉你，飞龙大王来了，打上我们万花楼了，快点啊！什么？谁来了？飞龙大王，哈哈，你们都来了！哎呀，都来了，好啊！他一回身，没有别的兵器，瞧见右手着放个楠木的灯杆子，茶杯口粗，楠木的，6尺多长。他一伸手把灯杆拿过来了。好啊，飞龙大王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么一抡，他刚醒酒啊，胡了八都也不管谁呀、啊、他看眼前的人呢、啊、晃来晃去，啪这么一抡呢、啊、打倒八个。谁呀、啊、都是朝中的大臣。哎呀，驸马爷，是我，你别打。打的是你呀、啊！又打倒6个。哎呀，别打，不打不行，我打死你们呐！坏了，劈着啪着，劈着扑着的，他自己就打死了7、8个呀，剩那几个地爬都爬不过来了。哎呀，驸马，别打，是我们。怎么都死了？
1: 是你打的。
0: 我为什么打？飞龙大王来了，在哪儿呢？那不在那儿，你怎么打我们呢？啊，这阵的浑身也出汗了，脑袋也明白，酒劲儿也过去了，机灵打寒战。哎呀，我这叫什么生日啊？嗨，这不是过生日呢，过丧事呢，过周年，这打死这么多人呢，这还了得？抬头一看，那块有武官们围着一个人在那交战。啊，就是这个娃娃呀。哎，诸位年兄年弟，闪开了。他一嗓子，这伙人各自撤兵刃闪身去。回头看七星驸马，把郭英给闪在当中。七星驸马腾腾腾来到切近，手握大杆子。哎，娃娃，你什么人？为何大闹我的寿堂？你家少爷郭英郭世俊，哎，约礼奔部，你作恶多端呐、啊，和萨顿狼狈为奸，陷害忠良，我要你的性命！哎，一个缠头裹脑唰就过来了。你别忘了，约礼奔部好本事啊，单刀对长杆子，单刀吃亏呀、啊。短呢，够不着的，往前窜。他刚往前一窜，约里奔布把灯杆子举起来，他履历过人，使足力气，还奔郭英太阳穴打下来。郭英那刀使半截，还没等够着人家呢，灯杆到，可把郭英吓坏，锁梗藏头往下一攻尖，还一矮身，灯杆子刷从头顶过去。郭英刚想再进招，拿着灯杆子刚过去，他一摆手打，奔双腿来得快。你别看那么大岁数，手脚特别利索。郭英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纵，噌，平地起了5尺高，唰，灯杆子打空了。呀哈，你还真会躲，打，就这么几回。郭英汉刷下来，再说了，说说的就几句话，实际交手可好长时间了。郭英已经伤着好几个人了，死死伤的伤，打的已经啊有点累了，再加上 他从中午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又生气又上火，再出力气。

人有多大劲儿啊，已经累了。这几蹬杆子，郭英这汗呢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害怕坏了。我老觉得我不行，我来的是我一人来的，按说我跟我哥哥说说呢，大家一块来帮我忙呢，今天也就把这帮赃官污吏都给宰尽了，我怕连累大伙儿，因为马上到8月15五科场夺状元，我死没什么呢，要把哥们弟兄都连累进去，我对得起谁呀，我自己来了。嘿嘿，坏了，这怎么办？哎呀，不好。嗯，不行，这灯杆太可恨了，太长了。嗨，只见七星护马灯杆子刚往下这么一砸，呼的一下，郭英用刀，嗨，咔嚓，灯杆子这削的半截，原地奔步，他一愣神儿，郭英往前一近身，说迟那时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嗨，就在这块儿。哎呀，扑通，死尸张倒在地，郭英杀了七星驸马约里奔波，这祸惹的可太大了，那叫皇亲国戚呀，这还了得，杀完之后在尸体上蹭蹭血迹，可是喷他一身血，脸呐都分不清什么颜色，什么白的红的都在一块儿。他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我得快走。为什么呢？薛景云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不然的话我死没什么，薛景云二次落在了贼人之手，还得受辱啊。对，跑，往哪儿跑？奔门口，奔楼梯口，别地方不能。他来到门口往前一看，楼梯口堵死了，两边楼梯口啊堆得人山人海，一凳上边站五六个人，从楼下排到楼上，那还有过去啊，甭说是啊，他们还动手，就不动手叫你站的一个一个砍也得砍半天呢。哎呀，不好，不行啊，出不去，这怎么办？好，围这个楼啊跑一圈，不有一丈多宽的过道吗？一看下边可了不得了，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是啊，他嗷的一嗓子告诉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人家下边的战将军卒以及这里头看家护院的打手全出动了，好几百号把楼给围得水泄不通。啊，坏了，我怎么能出去？哎，有了，这个楼三丈多高，下去摔不死，我得跳去。跳下去我更跑不了了，正扎在人群里，那不等于老虎掉在山涧内了。坏，有了，他刀交左手，来到屋里一伸手啊，蹦，他把七星驸马给提溜出来了，哗，落到外边，冲着下边高喊，这块是东边，开，下面听着，七星驸马下去了，嘘，给扔下去，嘘，掉在人群里，砸倒三四个，哎呦我的妈呀，仔细一看，哎呦，哎呀，驸马爷下来喽。这嗓子这是给郭英帮忙呢，怎么呢？因为喊这人呢没说驸马是死的是活的，说七星驸马下来，哦，驸马爷大概跳出来了，咱们快过去救吧。那几面人呢呼都往这边聚啊，南边没人了，郭英一看不敢怠慢，单刀往后边一背，上栏杆一飘身，唰，跳在地下。嗯，走，往哪儿走啊？奔前门。郭英都杀懵了，他跳下来也被人看见了。哎呀，凶手要跑在这呢！呼，又围上。郭英只可手擒。

当刀遮前挡后，一伤敌人，二护自己，怎奈怎么杀也杀不透。他累了他呀，衣服全都塌透，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完了，走不了。深宅大院怎么走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哎，都闪开！元帅到！”这一嗓子，围郭英的这帮打手哗往旁边一撤，把郭英闪在当中。郭英刚想往前走，面前站着五六十人，当中之人因为举着火把看得非常清楚，是一员老将，年纪五旬开外，跳下马，摘盔卸甲，身高八尺半，长得宽肩膀细腰梁，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呢，扫帚眉，大眼睛，骨背梁，似海口，海下花白胡须，是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三叉帅金盔，簪缨高挑，二龙墨额，搂海带密密麻麻，扣着金钉压得紧绷绷，身挂帅的灵魂甲，外罩着斗篷。只见他手扶肋下宝剑，看看郭英：“凶犯，好大的胆子，竟敢大闹七星驸马府！赶快跪倒伏马，要不然要儿性命。”郭英心的话，说这话都没用，我不服绑服绑他，你也要我命，拼吧。嗨，老东西，用不着拿大话吓唬人啊！来来来，亮兵器。嘿，往前一动身，这位老将一伸手，从手间手里拿过一杆枪来，扑棱掌中一抖，嗨，唰唰唰，连刺三枪，枪来太快了，呀呵，郭英吓一跳，坏，我使腰刀，他使枪，我吃亏了。还搁一挂，往前起身，还唰，俩人这一转身之际，突然这位老将说了一句：“郭英，你认识我吗？”“你谁？怎么的？连老夫都不认识了？”“嗨，我姓朱。”“我的朱亮祖。”郭英这次听明白，哎呀，救命星来了。来了谁呀？不是别人，大元朝驾前称臣，官办经营殿帅，叫朱亮祖。朱亮祖跟郭英的父亲郭斌郭斗南，薛景云的父亲薛亮公当日是磕头把兄弟，想当初啊，同殿称臣，这三个人是挚友，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后来郭斗南辞官不做，薛令公被害，朱亮祖非常难过，一看薛景云被打入勾栏院，老头没急死啊，尽全力保护薛景云，每天呢要向官家交身价钱，你想三万银子，这得多少钱才能交够啊？薛亮公才挣多少钱？别看经营殿帅，不计都什么计我不知道，进京城的人这些港口举子一个也活不了。但是没办法呀，吃谁得像谁呀，我端的是元朝皇帝的饭碗，我必然忠于君王，是可如此，交二更天了，哎，找郭英找不着，寻他寻不着，累了我三年了。来，被打！老人盔甲在身呐、啊，不说得清楚吗？妥妥告诉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说个点对，特别快，也就是三分钟，带五百人直奔七星驸马府。到这一看，院里头门口这有无数的军卒在这围着，怎么回事？哟，帅爷来了！帅爷，你快看看吧，里边出事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哦，来多少人？一百多个呢！你们见着了没有？听说的。哦，原。

0: 来如此。你们都闪开啊，别往前去，来呢，哟，给我把住驸马府门口，没我的将令不许放走一个人。
1: 是，
0: 中军官咋样，你带200人搜查驸马府，如有行迹可疑之人抓来见我。其余人来呀，他带50人进府去迎战。就这样，朱亮祖带人进府了。望华楼距离前边还挺远的路了，朱能带200人先跑进去，去的时间不太大，他回来了。帅爷，什么事儿？我有事儿。怎么了？刚才我搜查的时候，在藤萝架下碰着一个女的，是薛景云小姐。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Sorry, the subscriber.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

0: 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62 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

0: 诉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的，滕老师，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一位82岁的女性，她说啊晚上出汗多，浑身大汗，白天还好，血压不高，高压130，低压是76，血糖正常，血脂也正常，心脏呢偶尔上不来气儿哈，睡眠5个小时，大便是1天1次，偶尔是不成形，胃挺好的，1日3餐正常，眼睛呢有点花，有轻微的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她现在呢在喝菊花水，还有腰托，后背呢坐骨神经痛，走路有点费劲儿，抬腿费劲儿，走路慢，腿沉，主要想解决大汗淋漓这样的情况。
3: 嗯，好的，这个老人家80多岁，基本整个身体状况还是都不错的。
1: 嗯，
3: 你看血压不高，睡眠也可以，并且呢吃喝呢也都不错，这说明啥？老人家非常注重啊这个保养。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啥呢？愿意出汗。那么愿意出汗呢，我们中医啊在出汗的方面已经分为2种症型，一个是自汗，一个是盗汗啊。什么叫盗汗呢？就是这个人呢在晚上睡眠的时候身体出汗，你不管脑袋出汗还是身体出汗，这种情况叫做盗汗。那么什么叫自汗呢？就是白天在清醒的时候，那么你不管啊活动好，干活也好，或者啥呢静止的话，你在那坐着好，这身上愿意出汗，这种情况呢叫做自汗啊。那么我说的挺繁琐，大家就记住，晚上出汗的这个叫盗汗，白天出汗的叫做自汗。
1: 那这位阿姨她说晚上出汗多，那她就属于盗汗是吧？
3: 哎，对，她这种情况呢就叫做那么盗汗呢这个病症怎么产生的？我们中医啊一般常说是啥呢？一般肺虚了愿意盗汗。那么汗是什么物质啊？是水分呐。那么为什么他晚上睡眠的时候愿意出汗呢？这就叫一个问题。咱们晚上啊在睡眠的时候，一个是啥呢？口鼻呼吸。第二是啥呢？咱们汗毛孔一定要关闭。大家注意注意这一点。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为什么晚上睡一醒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啥呢？口眼歪斜了。或者啥呢？这个半拉身子或者左面或者右面不听使唤了。或者啥这个腿走道呢不行了。

0: 那么这种情况叫什么啊？叫做中风了。老百姓你看，一般呢就是生活经验呢比较丰富的人，在睡眠的时候他都会怎么办？把门窗啊给关严。
1: 嗯，
0: 哎，那么一般到这个季节是吧，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那怎么办？打开这个窗户，他绝对不说把这个窗户留一条小缝，或者也不会啥呢，开着空调或者开着电扇吹着自己，哎，这啥对生活当中都非常在意，都懂得，可以说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事项的一些人。如果说你看这个窗户你要开一条小缝的话，那这个人就容易受风。那么这个风叫什么风？叫虚邪贼风啊，它就叫贼风了。那么晚上太热，你把这窗户啊，你开得越大，对咱们身体呢，哎，越没有伤害；开得越小，对咱们身体呢，伤害呢，哎，就越大了。那么为什么呢？咱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也就是啥呢？咱们人体在进入睡眠的时候，咱们人体啊，你知道吧，它有哨兵，它呢有保护这个机制。那么你在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咱们正常情况汗毛孔都要关闭的，可是咱们身体里边热呀，热需要啥？往外散发这个热量。那么可这时候你把这个窗户留下小缝，咱们人体这前这个警报系统它一下关闭了。怎么关闭？他说可以说外界呢没有啊这个贼风了，也没有啊能侵扰到咱们人体的了，这前咱们人体就属于啥呢？疏忽了，玩忽职守了。所以说呢，你开小缝的时候，这个贼风顺着这个小缝吹到你身上。那么顺着这个小缝吹到你身，它不是吹遍你全身，它是吹到啥？你身体一个局部的，就是一个地上。这下这个人呢，就愿意啥受风了。如果说你把这个窗都开大，开大之后，咱们整个全身是都受凉的，都能受到这个冷风吹到。这下咱们身体你知道不？这个调节系统和这个啥呢？这个卫兵，哎，它就会发出警报，发出什么警报？怎么样去防护？哎，哪些毛孔应该打开，哪些应该关闭？所以说这下我们人体呢就不愿意啊受风了。还有的受风，你看在什么情况下穿堂风？你像我在去年呢接触一个患者，他呢哎有一天呢中午吃完饭，稍微喝点酒，这前呢身体呢就困了乏了，这个酒劲儿呢上了，这个困了乏的也是这个三伏天，怎么办呢？他住的还是平房，平房前后呢都有门，这个房呢是坐北朝南的，哎，咱们东北房基本都是坐北朝南的，他呢就把呀这个前后门呢都打开了。都打开了之后呢，找块木板就荡在这个过堂上去了。荡在过堂之后往那一躺，哎，这个舒服，过堂风一吹呀，那么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着起来之后啊，这半边身呢就动弹不了了，整个半边身都动弹不了了。当时啊就给他吓坏了，哎，就马上招他老伴儿，给老伴儿来一看，说你怎么的了？说你躺着也睡差不多了，该起来就起来呗，你招我干啥呀？他说老伴儿啊，你看我这个半拉身怎么动不了呢？他老伴一开始啊认为他是装的，最后上去一扶就发现啥呢？可是啥的，他这半拉身真动弹不了了。当时他老伴就害怕了，马上啊给孩子打电话，之后呢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呢住了那两个月的院，最后医院也没办法，因为啥，在西医那块他们没有中风这个概念。那么中风在我们中医里边讲究叫中经络和中脏腑，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叫做中脏腑啊。一般中经络都会啥呢？出现口眼歪斜，中脏腑才会出现啥呢？偏瘫这种状况。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啥？他中风呢，就是身体阳气虚衰了。那么在他睡眠的时候，咱们身体抵抗力、免疫力低下，这下虚邪贼风才趁虚而入啊。所以说才产生的中风。如果说你看，同样有很多人，他呢也睡在哎这个穿堂风下，他呢也开小窗户蹭凉了，可是这个人就没病，那个人就得病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呢抗病能力不同。什么抗病能力不同？就是啥阳气啊足与不足的这种关系。那么说到这话，这话呢有点说远了。那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呢？其实啊，这个老人在晚上睡眠的时候，他愿意盗汗也是啥呢？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啊，他不能裹阴。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阴液啊，也就是阴性物质，你像精液啦、脏器啊，都得靠啥？靠阳气给它固摄住。所以说阳气它有什么作用？有固摄的作用啊。所以说一旦呢你阳气虚衰了，那么你这个汗呢，身体的这个精液水分呢，它想出来就出来，它想上哪就上哪，是不是？有的你看产生啥呢？水肿、腿肿、脚肿啦、脸肿啦、眼皮肿啦，这都是啥呢？阳气虚损呐而造成的。所以说这位老人哈，你就可以通过啥服用图像丹，是不是把阳气给它固摄住，那自然你晚上呢就不出汗了。
1: 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咨询哈，这也是一位女性朋友，54岁，她说她平时呢不咳嗽，早起痰特别多，有轻微的哮喘，2年时间了，走路多呢也就上不来气儿，有子宫肌瘤，做过切除手术，月经没有了，现在呢总是爱出汗乏力，有糖尿病。

0: 现在都控制得很好，想问问滕老师，问这个痰啊是怎么引起的，想让您给出个方子。
1: 嗯，好的。咱们现在当今社会啊，你看有很多人总是有痰啊，他说呀，我这一天呢特别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得先吐痰，别的先不干了，得先坐那开始吐痰，吐的差不多了，完了之后呢再该干啥干啥。那么为什么咱们当今社会人啊，有痰涎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啊，那么大家还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哦？你看有痰的人他的体型都什么样的，一个是偏胖，一个呢是偏瘦。
0: 哦，
1: 哎哎，一般就走这两个极端。如果说身材啊比较匀称的人，你看呢，他这个痰涎就非常的少。那么为什么跟这个偏胖人他这个痰涎比较多呢？我们中医不说的话吗？胖为什么体呀？胖为痰湿之体呀。
0: 嗯、对, 对。
1: 哎，胖为痰湿之体。那么瘦为什么体质啊？瘦啊，一般都是阴虚的体质。
0: 哦。
1: 哎哎，所以说啊，这个痰涎多人一般走这两个极端。那么你像他说这个痰非常多，那首先呢他这个体型他没说、
0: 嗯、
1: 那么咱就首先分析分析这个女性50岁左右人，50岁左右人这个女人呢体态应该什么样啊？应该是比较丰满的了，是不是？哎，基本来说在这个年龄段体态比较丰满能在70%左右吧、
0: 嗯、
1: 那么咱们就设想她是体态比较丰满的，那么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她是属于啊痰湿之体。
0: 嗯，
1: 那么痰湿之体啊，她首先是身体它怎么造成呢？这个痰湿之体啊，痰和湿吗？也就是说啊，他的身体啊，痰性物质还有湿性物质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哎，那么正常咱们人体你知道吧，每个人都会有痰和湿的。那么为什么有人他身体里边形成不了这么多痰和湿呢？早上起来不用吐痰呢？也就是说啥，他的身体运化的好。那么为什么他运化的好呢？哎，咱们要一步步去追根啊，那就说明啥，他身体阳气足，因为阳气啥有温熏还有啥推动固摄的作用。就是啥，这个阳能把湿和痰给它化开，再通过咱们大便呐、小便呐，通过咱们汗腺呐、啊口鼻呢，给它排出去。可是有的人呢，阳气呢太虚损了，而造成啥呢？这个痰呐或者湿呢，在咱们身体里边日积月累，越来呢越多，最后呢可以说汗腺也排不出，大小便也排不出，那只能是啊从咱们口鼻往外排了。所以说呢，这些人啊就会说，哎，我这个痰咋这么多呢？天天得往外吐啊，干吐也吐不完。其实它的根本还是啥呢？这个阳气虚损。那么说到阳气虚损，都虚损吗？其实不是的。那主要是啊，哪个脏器啊，可以说阳气虚损比较严重呢？主要是啥？是以脾阳为主的。脾主运化吗？运化什么？运化水谷精微呀。那么这个脾阳气不足之后，这个水谷精微它就运化不了了。哎，就产生啥很多的垃圾和毒素停滞于脾脏了。那么所以说我们中医有句话什么，这个脾为生痰之气，这个痰从哪来的？是从脾来的。那么肺呢，哎，为储痰之气啊。所以说不要认为说你吐的痰都这个肺脏里边产生的，不是的，是脾。脾呢把这个垃圾然后把这个痰涎输送到这个肺了。哎，为什么输送到肺？它咋不输送到肝呢？因为通过输送到肺，它能通过咱们口鼻往外排，因为它没有能力哎输送到啥咱们肠道当中，从这个大便啊往外排了。所以说它只能啥找个捷径，因为啥，这个脾为肺之母啊。哎，也就像咱们社会当中这个父母啊，要是有困难有病有灾，他首先找谁呀？
0: 孩子。
1: 哎，对，他首先找他孩子。
0: 对，
1: 哎，他其次之后他再找外人。哎，因为这个脾五行属土，肺呢五行啊属金，也就是啥呢，脾呀为肺之母，所以说呢他首先找肺的。那找肺怎么办？那孩子可以说就得帮忙出力吧。
0: 嗯，
1: 那就得天天可以说咳痰呗，吐痰呗。哎，所以说像这个患者哎，他健脾把这个脾的阳气提升上来，自然呢哎他这痰涎就少了。还有啥呢？少食粘性食物，还有啥凉性食物。
0: 嗯，
1: 那么这个一定要呢要忌口。
0: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

0: 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唐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谢谢李欧老师。
4: 哦，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哈。
3: 唐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听你讲课，我才知道我这个是五更泻。
4: 啊，
3: 我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毛病啊。
4: 啊，
3: 我从12年我就出去打工，你说我走到哪块我就瞧也瞧不好，我给我这愁完了。完了，我去年又让那个凉水给那个凉着了，哎呦，就没有消化了，根本就。
4: 嗯。
3: 排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沙子和水，就那种，就1年多，哎呀，都愁的都哭都找不着调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啊。完了，我这不是听你讲课吗？
4: 嗯，
3: 听讲课哈，完了我就天天听，天天听，我就听了一个小伙伴反馈，他说李友老师是谁？完了我就奔着李友老师去了。
4: 嗯，
3: 唐老师，你看看我有多些毛病哈。
4: 嗯，
3: 腰疼，完了就拐着的这个左腿疼啊，都疼起来就走不了道。
4: 嗯，
3: 这是一个。完了呢，还有掉头发呀，那头发都不敢碰啊，一碰啊，有的时候就一绺一绺的掉。
4: 啊，
3: 那个大腿的那个肌肉啊，也是的，50来岁是那个肌肉都不敢碰啊，那个疼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让他那么地儿，也不搭理他，你该干活就干活。
4: 啊，
3: 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走路啊，他就抬不起来脚，有的时候就绊一下子，一绊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头就老别扭了，我这不就老了吗？这怎么就抬不起脚了呢？
4: 嗯嗯。
3: 哎呀妈呀，这家伙，你说我这一天都这愁的没辙了。哎呀，我的天哪！以前呢，我那个胃呀、啊、就不好的。就那个饭呢，硬一点儿或者吃快一点儿，这个胃就不舒服呀，就是好像是那个有什么东西硌的那种情况似的。哎呀，我的妈呀！完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脚吧，就从来没放到被窝里头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吧，哈，就得把这个脚放在外头。
4: 嗯，
3: 完了那个。我就找着李友老师，我去吃，其实我就吃了2个礼拜的药，那我这不吃药了呢，没事了，不拉肚了，不拉肚了以后呢，完了，我又不是又听你讲吃那个山药粉吗？
4: 嗯，对啊。
3: 完了，我就开始，我就赶紧，我听着了，我就上药店去买那个山药，打山药粉，吃山药粉。哎呦，这山药粉一吃完了，太好了。
4: 嗯嗯。
3: 啊，李友老师，你看，给我这些个毛病也都给我治好了。哎呀，我太谢谢李友老师，太谢谢滕老师了。哎呀，我的妈！
4: 哎呀，
3: 我的天
4: 啊！
3: 不是，姐，问题是。赶那个那些小伙伴反馈说的太对了，你到处去瞧去，你根本就瞧不好这些个毛病，那真的要愁死人了。结果找到李友老师，你看看我就在那吃了2个礼拜的中药，哎，好了呀，真是好了。
4: 就是咱有病啊，找对大夫非常关键。
3: 对呗，对呗。那问题是以前也没听着滕老师讲课呀，也听着滕老师啊，我还跟那个李友老师也聊了一阵儿，然后聊啥？
4: 嗯，
3: 我老伴儿哈，就12年他就没了，没了以后吧，他是肝硬化没的。
4: 嗯嗯，
3: 我就问刘老师，我说那个能不能调啊？他说的那个中医绝对能调好。我说那时候我们也没听到这个，我说早就遇到滕老师这个团队的话，我说我老伴儿不能走那么早。
4: 嗯嗯，
3: 我就昨天也后悔，这心里头也不得劲儿。完了我哈，我现在就是。寻思啥，我就把自己这回可碰到滕老师这个团队了，可是太好了，我也想把我那个身体调理好好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人生活。滕老师，你说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个脚就放不了被窝里头，我就纳闷的很。你说
4: 咱们一般呢，你看有很多人说，哎，我那手脚拔热的，晚上好恨不得就泡到凉水里，可是你这种情况你得辩证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阴虚还是阳虚啊，不是说脚热它就是什么是阴虚啊。

0: 哎，这个得通过咱们中医给你辨证，辨证了看你是真阴虚还是假阴虚，还是真寒还是假热啊？你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你，你还是找那个李大夫，让李大夫给你摸脉条，看看你的症状，完了他给你出招，看怎么治。
1: 嗯，好的，我等着完了，我还得去找。你看我以前就那个，就这个腿那个肉啊，就大腿这上面这个前面这个肉，完了在这小腿的肚子还都不敢碰啊。照片我就这么捏呀捏呀。也是的，哎呀，不行了，捏一段时间，他就好像还能缓解一点，说过两天又不行了。就在李友老师那吃了那中药哈，这些情况都缓解了。但是现在哈，稍微有那么一点，也不那么太厉害了，就基本上就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好了。
0: 啊，你看这不挺好
1: 的？哎呀，完了吧？我还听唐老师说的那个叫杭菊，是不是？
0: 嗯，杭白菊。
1: 那个杭菊，我就上那个市场卖那个花茶那个地方，我说找一个杭菊要温性的哈，他就给我说我先少买点试试。哎呦，我一喝了这个杭菊，泡点水喝，这个还真的挺好。完了那个大便哈比以前就更好了。唐老师，那你说这个用不用还掺点什么东西一起喝呢？
0: 啊，搁点枸杞，放点枸杞。
1: 啊，再放点枸杞就更好了，是不是？
0: 啊，对，放个十来粒儿。抓一把枸杞
1: 哎呀，太好了，唐老师啊，你说我要是早碰在你这个团队，你说我老伴是不是他就不能没的那么早啊？这肝硬化呀，
0: 也可以那么说啊，因为咱们中医啊，针对啊这些各种肝病啊，咱们有很多好的办法。
1: 对。
0: 行，完了有啥事你就找李大夫吧。
1: 哎，那好嘞，那就谢谢滕主任，谢谢李友老师。那我等着，那等着我安排时间，我还得去。哎，滕老师再见。
0: 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
4: 你好，
3: 我
4: 在李友呢。
3: 啊，李友，李大夫，在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我听收音机，王杨武姐在那看呢，我姐看好进行复查，完我又看呢。
3: 啊，你姐先看完你就看呢，啊，都是在李友李大夫啊。
4: 对，都搁那看呢。
3: 啊，那行，先说你姐在李友李大夫那看什么病？
4: 心脏病。
3: 啊，心脏什么病啊？
4: 睡不好觉，他有时候憋得慌，憋得睡不着觉。
3: 啊，心脏引起的是失眠哈。
4: 对，
3: 你姐多大岁数了？
4: 58。
3: 啊，58，她这个心脏病还有这个失眠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她那失眠老多年了。
3: 啊，哎呀，老病了啊。
4: 还血压高。
3: 啊，血压还高，这病的时间。
4: 现在在那调的血压都下来了。
3: 啊，哎呀，那太好了，血压下来就安全了啊。这高血压会有危险。那现在胸还闷不闷了？
4: 她就好了，不闷了。
3: 啊，那现在晚上睡觉一宿能睡几个小时？
4: 哎呀，一宿有时候5-6个小时。
3: 啊，5-6个小时，咱们你像你姐她这个年龄啊，5个小时到7个小时就可以。
4: 是，她找的我，让我跟她俩去的嘛，来回的。
3: 你看，这我还得说你这，到啥时候还得说姊妹啊，是不是？
4: 那可不是，我来回给他们求药啥的，完又把我折腾的有病了又，我又在那看着现在。
3: 啊，完了，你在咱们李大夫看什么病啊？
4: 也是没劲儿，心脏的事儿。他说心脏缺血。
3: 啊，心肌缺血啊。
4: 嗯，
3: 那你在咱们李大夫吃多长时间药了？
4: 吃3次个疗程
3: 啊。啊，3次个疗程啊。那现在感觉身体有劲儿没了？
4: 有劲儿了
3: 啊，
4: 把我别的病还调好了
3: 啊。别的病身体还有什么病啊？
4: 一吃肉一吃油大的吧，这嗓眼像冒烟了似的。那我没跟李大夫说完了，胃也调好了。大便吧，一大便就像便病似的。现在哎，便完可舒服了。那我都上刚上医院，让我手术，我可不手术，多遭罪呀！
3: 哎呀，也是手术啊，尽量可别做，是吧？实在没办法，咱做，咱也有一线希望啊，咱得尽十分努力。这不，你看你刚才你大哥属于偏者吗？是吧？心脏也调好了。
4: 我都没说，他不要把脉，我没说我这病那病，我没吱声。
3: 对你到咱们李友大夫看病啊，你不用说啊，咱李大夫一摸脉，啥都知道了。
4: 他都给调回来了。你看嗓子，小便有时候也慢，现在也成溜了。
3: 哎呀，那真挺好。哎，看来这身体啊，心病都把你解决了。
4: 把别的病也调，那心脏这调的也有劲儿了。
3: 你看这多好啊！你们姐俩上那儿都受益了。行，不错。
4: 谢谢你们中医馆，谢谢你。
3: 太客气了。
4: 没有这。

0: 找大夫哪知道啊，我哪都没看过。
1: 啊啊，这回自己吃完药，你看你自己感觉是最多，是不是？别人说啥都没有用。哎，你自己吃完药，身体舒不舒服，有没有劲儿啊？你自己是最了解的。
0: 嗯，
1: 挺好，不错。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咱身体健康重要。
0: 白费，嗯，
1: 行，
0: 这些个医术都挺好的。
1: 嗯嗯，这是咱们医院的规矩，就是凡是到咱们医院哪来看病的患者，不管新患者老患者，咱们这个医院咱们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跟踪服务的。
0: 啊，
1: 嗯嗯，
0: 李老师也挺好的。
1: 嗯啊，李大夫那人呢，啥事没有，也不会说啥，病人说话呀，态度特别和蔼。
0: 嗯，
1: 不但医术高，人还好。
0: 嗯，
1: 挺好，有啥事啊，及时跟咱李大夫联系啊。
0: 嗯，行。
1: 嗯，那好的，哎，咱们再见。
0: 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
3: 哎，
4: 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上次你介绍之后啊，我们不找那个李友老师吗？
3: 啊啊，
4: 那是我母亲。
3: 啊，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母亲今年96。
3: 啊啊，哎呀，这你母亲真高寿啊！你母亲是心脏不好，是不是？
4: 李老师诊断呢，就是说是心脏的事儿，他给调解之后吧，现在已经好多了。
3: 啊，
4: 我们在那去，一共去了四次，
3: 嗯，
4: 看了四次，吃了四副中药。
3: 啊，挺好。
4: 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是比以前强多了。
3: 啊啊，那有改善就好啊！
4: 嗯，
3: 这老人家这么大岁数，心脏不好，就那天晚上都是睡觉完。睡觉就得坐起来，是不是？
4: 对，晚上睡觉必须得坐起来。
3: 嗯，
4: 你一直到那个心房子，他的心不得劲的时候，他不坐起来不行。
3: 嗯嗯，憋着难受。
4: 嗯，现在已经好多了。
3: 啊，那就好啊。嗯，吃了四副药中药有这么大改善，啊，真不错。
4: 嗯
3: 嗯嗯，
4: 女大夫挺尽心尽力呀。
3: 嗯，
4: 给我们吃的是中药。
3: 告诉你母亲呐，晚上吃饭呢，一定认可吃少，不能吃多啊。
4: 是他每次吃的也不是那么十分太多，但是都说自己吃饱了。
3: 啊，哎，那就行。
4: 嗯，
3: 哎，这个岁数大人呐，或者心脏不好人呐，就怕吃多啊，因为这一吃多，老百姓吃多撑撑，是撑撑吗？
4: 对对对对，
3: 心脏啊，嗯，
4: 是是是，嗯，
3: 还有啥呢？让你母亲呐，这个喝水哈，上午多喝水，要是渴的话，上午多喝水，下午和晚上尽量不要喝水，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菜汤啊。
4: 是的，
3: 嗯嗯，还有那个粘性食物可千万不让他吃啊，粘的、凉的，
4: 对对对对，嗯，
3: 哎，
4: 对。
3: 这些都要注意啊！你放心，你今天找到咱们李大夫啊，咱李大夫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有两把刷的啊。
4: 啊，对对，放心，
3: 嗯，嗯，
4: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了。到那去以后啊，
3: 嗯，
4: 李大夫是尽心尽力的给我们做看病，
3: 嗯，
4: 还有那个你们那个医助啊，
3: 嗯，
4: 对我们也是倍加关心的。
3: 啊，
4: 一看我是老妈岁数大了，
3: 嗯，
4: 一般情况下跟那个我别的患者解释一下子。能不能让我们提前？
3: 嗯嗯，
4: 那啥，不要老妈待时间太长。
3: 嗯嗯，
4: 这都得表示感谢的。
3: 啊啊，哎呀，太客气了。哎，可以说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一看90多岁老人，是不是啊？那赶快让他先看吧。
4: 对对对，
3: 如果他做不
4: 动，大伙也理解，但是我们也感到不太得劲儿似的。
3: 啊啊啊！
4: 必须得表示感谢了。
3: 哎，人人都有老的时候，是不是？人人都有身体不适的时候。哎，行，挺好，别着急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反映啊。
4: 嗯，好。
3: 哎，
4: 那滕老师啊，
3: 嗯，
4: 我这个有点小麻烦，问问你。
3: 嗯，好的，你说。
4: 那有点那啥，那个我这个身体状况嘛，也不十分好。一到冬天呢，那个气管就上不来气儿，那也不咳嗽，光是这个就像压气似的
3: 啊，
4: 那憋气，就是走道啊，或者是多干点啥呀，就是这个气儿喘的，不觉悟上不来。
3: 啊，
4: 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哪个大夫在擅长这个呀？
3: 你就这么的呗，你还是找咱李大夫呗。你妈在他那看着，哎，你也直接找
4: 他
3: 看。
4: 他那也行啊。
3: 啊，行，咱们这个医院呢，咱聘请大夫都是全科医生，都是在某一方面都可以的。
4: 哦，
3: 嗯嗯，像你这年龄不大，所以说你找咱李大夫，那基本来说，他给你开个3副药就成差不多，症状马上就缓解。
4: 啊，好嘞，
3: 嗯，
4: 知道。
3: 行，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
4: 谢谢谢谢。
3: 嗯，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

0: 重新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是彭主任吗？
3: 哎，是我呀。哎，
4: 那个我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3: 啊。
4: 哎，我今年73岁
3: 啊。啊，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哎呀，我在李主任看的是，说实话是俩月之前的事儿
3: 啊。
4: 我得的病是啥？就是低烧。
3: 哎呀，
4: 低烧
3: 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开始吧，就是我先感冒呢，就是发烧吗？不超过38度，37度多，这天。
3: 嗯嗯。
4: 哎，我就反正吃安乃近，就停一停，接着吃，明吃后吃。
3: 嗯
4: 也不行，后来之后我又上诊所啊，就打针去了。
3: 嗯。
4: 打了几天针也不行，我又换的诊所，又上那诊所看的。
3: 嗯。
4: 看了又几天又不行，就认了。完了之后，儿子吧，儿媳妇啊，就告诉我说上医院吧，做个全面检查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啊，
4: 没招，我就上医院全面检查，你就到医院，你就一说，完了之后就想住院了。
3: 嗯，
4: 住院了我就全面检查呗，全面检查是各项吧，反正都检查了。
3: 嗯，
4: 什么心样彩超啊，肝脾肾什么胆呢、啊，都做筛查了。光抽血就是抽了43管，头前打针吧，就是到下午2-3点钟就继续发烧，就38.2度，没住院之前还没这么重。完了我就38.2度，我挺难受的，我就吃药的呗，我就是买的那个阿六克。
3: 嗯，
4: 我不能停了呀，啊，吃完之后吧，睡觉前那就是出汗，哎呀，出汗可难受了。完了呢，我就寻思这出汗就好了呗。后半夜，1-2点钟，2-3点钟又热，又是38.2度。
3: 啊，
4: 我还得吃药啊，不吃药不行啊。我继续打针，哎呀，接着打针打了7天。
3: 啊，
4: 始终是这么高温度。
3: 哎、
4: 下午2-3点钟发烧，后半夜1-2点钟发烧。
3: 啊，
4: 哎，我看不行啊，这么的也不好使，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给我换药吧，就这么不行啊，也一点不见效啊，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不能治了，在这样。一点也不见效啊！
3: 对呀、
4: 啊，大夫说你不治也行，
3: 花钱到这还不解决问题，搁、
4: 啊、
3: 那
4: 花了
3: 不
4: 少钱。大夫说啥呢？大夫说，哎，那你出院咋整啊？我是出院，我就看中医去了，中医馆去看去。他说呀、啊，那么的，你要看好了就好了，要看不好你回来，我给你转院转昌村去。
3: 啊，
4: 那行啊、就这么的，完我就出院了。在李友那看的
3: 啊，
4: 李友看呢，我把这些事跟他一说，我把医院的检查结果也跟他说了。说了之后他一看，他说呀、啊、你这个低烧啊，咱哪看也看不好，
3: 嗯嗯，
4: 也检查不出来，既不是病毒性又不是那个细菌性的，
3: 嗯，
4: 检查不出来，你花多钱都白吃，就这样。完了之后我就在那吃药啊，马上拿了一周的药，赶赶就逐渐就强了，就吃了4周药啊，就好彻底了。
3: 哎呀，太好了。嗯、
4: 就是烧就没了。这个血压，哎呀，零丁就180多，190了。正好我去看去了，我又跟李大夫说了。
3: 嗯，
4: 李大夫他问我了，就说你这个高血压高，以前有这种情况？我说有，俩月之前有。
3: 嗯，
4: 他说有的话就不是吃药吃的，不，你看看吧，你这不不属于高血压。你那么的，你吧就是你回去吧，给我记上，早先高压低压，晚上高压低压，你给我记一周，周一开始，记到周六。完了之后，我就第二周又去了，我给他记的，他一看啊，145。
3: 嗯。
4: 完了就是在那吃了3次药吧，就是记了一周了，这第二次去了又记得他一看呢，哎，有效果，就因为比头一周强了。这周要是强的话，他说是再拿点药，下回就不好像也不用去了。李友这大夫啊，确实也好，也相当了不起。哎，我特别谢谢他，谢谢他。另外我得谢谢彭主任，没有平台我也不知道北京专家来看病来。哎呀，这么热情。

0: 技术这么好，太细心了。
1: 哎呀，
0: 完了之后我还有一样呢，还有一样具体的事我跟你说说。
1: 嗯，
0: 就在那什么，就是低烧的同时吧，我还脚趾头，右脚的脚趾头，小拇脚趾头还崴坏了。
1: 嗯，
0: 崴坏了，当时吧就走了，就上那个上台阶崴的，当时走不向，走到我一学一学了。就在这同时吧，说的我就看那 B 超嘛，我也没理会。在住院期间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说正好给你拍个片儿，拍个片儿，你看看这个。我一看吧，在那没啥事儿，拍片儿一看，他说我你找一个外科的主任给你看看。
1: 嗯，
0: 到那去拿片子一看，我也看出来，右脚脚趾头骨折了，都离开了，就这么的。
1: 嗯，
0: 完了，人家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就是那个把这个手术把夹板，就这么的，不整这么的行不行？他说不整以后得疼。我说我现在不能整啊，我现在低烧我还整不过来，我这手术打夹板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说这玩意儿我先不治了，这玩意儿不主要，这玩意儿就脚趾头掉了还有四个呢，问题不大，我就。没在那手术没治，
1: 嗯，
0: 没治，我就治这个 B 超才治好啊。通过这个吃的药，我现在这脚趾太好了，
1: 嗯，
0: 一点也不疼了，蹦蹦颠颠的跳的也啥也不疼了，就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你看这不奇怪不奇怪呀？
1: 嗯嗯，
0: 把这个 B 超治了，
1: 一点不奇怪。就是咱们李友李主任呐，在给你要卖下药的时候啊，已经体察你这病了。可是啥呢、
0: 啊、
1: 咱们中医治病啊要治主症，你现这个病呢、脚上这病是叫兼症，所以说李主任就不动声色，顺大手就把这个病啊都把你给解决了啊。这都正常的
0: 啊，
1: 也没啥神奇的啊。
0: 我是不是挺惊喜的？
1: 老百姓不讲话叫啊，这个漏勺打肚子嘛，是不是啊？一准都来了啊，这都正常。又为什么咱们中医大夫他在诊断有很多疾病的时候，说本来我到他那块去看心脏病，我的胃怎么好了呢？我睡眠还怎么好呢？我大便还通畅呢？其实咱们中医治病这是啥呢？一个整体观念叫辨证施治啊，针对主症，把这个主要问题给他解决之后，有很多辩证问题，就随人而解了。
0: 我说我要不吃中药，我再上那长春，再上北京看。
1: 嗯，
0: 我现在啥情况不知道呢。
1: 对，
0: 哎呀，那就难了。
1: 第一个，你什么情况不知道呢？第二个，孩子，你说得陪你去呀、老爸，你说糟心不？是不是？
0: 是，
1: 花多钱不知道，说是你看你负担。把这个主症给解决了，你看你脚上这个肩症也把你可以说随到，都给解决了。
0: 我跟我们亲戚跟我们家人说，我说今后有病，麻烦去看你，就上趟中院去看你，咱们放哨都去。你在医院打针还得打吊瓶打好天呢，去了知道了吧？
1: 挺好挺好，老师吧。
0: 谢谢李友大夫，谢谢唐主任啊。好，
1: 好的老师吧。
0: 好，谢。
1: 不跟你多聊了，
0: 谢谢
1: 祝你这个健康长寿
0: 哎，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滕老师。
3: 嗯。
4: 我是你们忠实听众，天天听你的广播。完了，我是在李友那家看的。李友看的胃，我胃吧，胃寒，胃不好。完了，李友大夫也看的，我一起给你们回馈反馈一下子，都表示感谢。李友看挺好。
3: 你这胃病也好了
4: 啊？胃病我这不堵得慌了。以前
3: 那
4: 个
3: 不堵能吃就饭了就。
4: 对，我吃了两个多月药，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现在吃粒药呢。
3: 咱这个胃病啊。所以说这个养动一治，所以说你这个病啊，在咱李友李大夫治好了，那平常啊，这个饮食啊一定要注意啊，别让他二次犯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胃病好了，可以随便吃了，那可不是的啊。所以说吃饭呢，饮食啊一定要注意，是不是？特别这个苹果不能吃啊。
4: 不吃。你说鱼能吃不？
3: 这个鱼生火，肉生痰呐、这个鱼肉啊也一定少吃。咱们吃可以，是不是啊？一定要适可而止啊！你别这我这一顿就吃一条鱼，啥别的不吃了，
4: 那
3: 不就过急了吗？是不是啊？这个饮食一定掌握一个度，是不是？不是不能吃，可以吃，你要怎么样去吃，吃多少，是不是啊？吃什么鱼？这非常有研究的了。咱吃的鱼尽量吃淡水鱼。
4: 不能吃。
3: 对你这寒凉，你本身虚寒型的胃病啊，那寒凉绝对不能吃啊，香瓜、西瓜了。这雪糕、冷饮了，凉菜了，这凉菜你都不能吃。你吃完之后就犯病。
4: 嗯，哎，完了看现在是不难受了，现在看着挺好、
3: 啊。你看多好吧，是不是？
4: 那个，李大夫看着挺好。
3: 嗯，所以说咱们现在
4: 我
3: 一定要注意养护。
4: 对，这大夫看着好，确实挺好的。
3: 嗯，
4: 我也挺相信你们那个那些老中医看的，我一看那些简介哈，
3: 嗯，
4: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个完了，我就领他去看了。
3: 嗯，
4: 行，表示感谢。
3: 嗯，
4: 再一个，完了，我寻思我还有点事，我想问问你，我吧，我心脏就是胸吧，胸一凉就闷。
3: 嗯，
4: 完了有时候一累了呢还热。
3: 嗯，
4: 是我心脏，反正心脏是不好。
3: 嗯，
4: 完我有血压高，血压高我也买你那个降压
3: 回龙饮啊，
4: 嗯嗯，这几天喝的也挺好
3: 啊。咱们这个回龙饮呢，针对各类型高血压效果都非常显著，一天就当水喝就行，一天一换啊。
4: 一天一换。再一个，我寻思我那个胃怕凉嘛，那里面有菊花嘛，是不是？
3: 你这个菊花给它撤去，里边放一朵到两朵，最多两朵。
4: 嗯嗯嗯，
3: 哎，往下减量就花啊。
4: 行行，
3: 嗯，
4: 然后就是这个是心脏，就是胸，就是那是痰中穴那嘎子，就那地方吧。一出去，我现在都得戴口罩，就是怕凉。一出去那凉风，就里头就往里进风似的。
3: 嗯。
4: 完了呢，有的时候还怕热。
3: 嗯。
4: 是心脏的事儿，我心脏也有毛病。
3: 对，
4: 那个，
3: 你听你说这种症状啊，就像我们中医叫寒凝心脉。
4: 嗯。
3: 哎。还是以阳虚为主，就是心脏阳气不振，而造成血液循环不好了，它就那块胸闷了。因为它严重的话，会产生啥吃痛，知道吗？或者是哎，怕憋挺啥？
4: 对，
3: 后背疼不疼啊？
4: 胸闷，我那个有的时候呢，哈，脸还热
3: 啊，
4: 脸还有的时候就像上了一阵就热
3: 啊，
4: 热呢完就有点就是出汗
3: 啊。
4: 现在比以前都还挺相信的，完现在是这个毛病还有一点，别的都好挺多了。
3: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啊，你可以找咱们医馆的李友李主任，咱们医馆的医生都是全科医生啊。要如果说一个中医大夫心脏病不会治的话，那就不用干了啊。
4: 嗯嗯，
3: 咱别着急，一样一样治，治病它得有个程序啊。
4: 啊，
3: 你这个心脏病好治，一般说咱有经验的，治疗心脏病的就三五副药，马上让你看到效果。
4: 嗯。
3: 哎，你别看心脏病重，可是治疗心脏病它见效是非常快的，要对症的话就几副药看到效果。
4: 那你不能给我出个方啊？
3: 我不能给你出啊！你光这么说不行，我连这人我都没看着呢。
4: 啊，
3: 这叫心脏病啊，可不是开玩笑啊！
4: 啊，
3: 虽然说我医术是挺高，那我也不能达到神那种地步啊，是不是？别着急啊！哎，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李大夫沟通啊。
4: 那
3: 行，好的，哎，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啊！哎，早日康复。
4: 好，
3: 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6: 你好。
5: 喂，你好，老。是腾老师吧？你好。我是李友老师啊，我是李友老师的患者。我是一直在那个找李友老师看病的啊，我患的是那个心衰，是那个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都反流，完了后来就是心衰，挺严重的。嗯
3: 嗯，
5: 完了呢，后来吧，我就打听，完我
3: 是的，
5: 完了那啥，我就找的李友老师看，看那个心血管病嘛，我就找李友老师看，啊。心慌气短，乏力，心哆嗦，还有那个房颤，
3: 哎呀，这么严重了，
5: 后来完我就在那个李老师那个吃中药，真的吃中药完了就好了，他吧，李老师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大夫，他真挺好啊，李老师吧，另外咋的？他吧看病吧非常的细致，完了他讲的明明白白的，他很多哪嘎哪嘎的毛病，他说的那个，哎呀，一点都不差，我大医院那个去查去，真的一点都不差，说的非常的准确。一直吧就吃着中药，吃中药好了，好了也好了。但是吧，这个病李老师就说了，不能生气，也不能干活，不能着急啥，反正确实，他真。

0: 也救了俺们家老头三次命啊，他那一犯病就特别严重了，喘了，喘不上气了。不大一会儿，他就把电话就给我来了，完他问我怎么一回事，怎么回事？我把病情向李老师介绍一下。啊，完了，李老师说你别着急呀、啊，他说这肯定是心衰有犯了。我说李老师，他以前犯心衰，那也不擦泪，也没有血呀、啊。我说这次怎么有血呢？我都非常害怕，是得什么癌了怎么的？李老师说不是不是，他说心脏和那个肺部都互相都不怎么了。我不明白呀、啊，完他说别着急了，他说的那个我把方子吧一会儿就给那个传给那个小刘，传给他，完了那个就是熬出来就给你送去了，你就吃吧。啊，是。很快呀、啊，这些人非常好，干啥非常快、啊。完，刘敏就能告诉我了，他说：“一样，我呢已经把方子递上去，李老师传过来了，我已经拿去了，拿去给你抓药，熬完就给你送了。”是，完当天就给送过来了，特别好，这些人特别好。就是、我还没给钱，完了那个小刘说你不用，我那个把钱给你垫上，完吃上了吧，完了。可能是吃四天吧五天，我记不清了。唐老师，完了他一查了就好了，就没有血了。完了后来李老师就来了嘛，来了他就不能走，不能下楼，因为腿肿嘛，就不能下楼嘛。完了那个刘敏说了，俺人非常好，刘敏就说了，那行，俺们去吧。完了他就给看，李老师给看完，他说。他说这个心衰犯了，我说这咋整啊？你说有犯了，他说那就吃中药吧，完就吃，完了挺好的，挺好吃的，也挺好。完现在也是躺着睡觉，也挺好的了。
1: 啊，都挺好的啊，也不咳血了，也能很好的，能睡好觉了。
0: 不咳血了，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嘛，也不喘了。李老师吧，非常好。他这个人也真是很好的一个大夫，真是连俺家一口水都没喝过，也真好的。俺们这非常感谢他呀，因为都赶上那个什么可快了，比打针都快。哎呀，吃上就是见效了。这个方也很好嘛，完吃也不咳血了嘛，也不打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往李老师说的。我再去看看看看，他非常非常的负责任呐、啊，他说我们有85%的把握，我都不敢给这老爷子下药，为啥？这老爷子的基础病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敢下药。哎，完他就说我必须亲自上那嘎达去看看，给他号脉，各方面都瞅瞅。李老师非常的细致，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啊，真是高超。我就寻思他。就说那个各方面的病跟医院检查的都一样，号脉非常准确，真的很好啊，
1: 真好真好。
0: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志啊，救了我们老头的三次的命啊，要不早已经就死了。俺家老头就说呀，不找李有医生了，我就早死了。我说真的呢，真早死了。滕老师，我非常感谢。您给搭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啊！你说要我们上哪去找大夫去？是不，彭老师啊？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院长。哎，咱这个平台就是帮助大家解决疾病的嘛。不客气，不客气。
0: 也感谢那个李友老师啊，也感谢彭老师。
1: 哎，那好的，好的。
0: 谢谢
1: 老人家
0: 啊。
1: 祝你老两口啊健康幸福啊！啊，有啥问题啊就跟李大夫反馈啊。
0: 谢谢滕老师啊。
1: 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未病先防，在患

0: 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老人家，你既然你96岁了，那你来怎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了？
4: 就心慌，就像不搓底儿似的，老那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
3: 心突突突的那种。
4: 哎，老是那样，白天没事，就是晚上就10点钟开始吧，有时候10点钟犯，有时候11点，一直到2点多钟。
3: 你觉得通过李友大夫给你调理这个3周，你觉得你好点没？
4: 好啊，有的时候来这一阵吧，不用起来坐着，躺着也行。要是早先没吃药以前，你得起来坐着，起来坐着，不坐着那没有完呢，呼呼呼呼，慌慌的可大了，完了身上还热，
3: 身上还热。
4: 这第3副药啊，比那2副还要好，吃了礼拜三开始，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3天我还没事儿。哎呀，睡成宿觉，醒了8点钟睡觉，一觉醒了2点多钟，快3点了。哎呀，我说这药真好使，我这3天没遭罪。
3: 就李友大夫惦记正确啊，
4: 没遭罪。
3: 李友大夫说你这还长点肉了。
4: 啊，长肉
3: 了。老人家快100岁老人了，你这多好啊，这吃药吃的真是效果挺理想的，是吧老人家？
4: 你看我这手通红的哈。
3: 对呀，你这是气血上来了。
4: 上来了。
5: 老人家吧，他这是啥呢？就是心脏，他这个心脏吧，他要总慌慌，尤其晚上出现那种慌慌，尤其心脏就慌慌，不能平躺吃，必须坐起来。这种情况是啥呢？典型进入房颤阶段了。他不是说这轻微的早搏缺血不齐这种，他进入房颤阶段了。房颤那个引起的原因不也不就比较多吗？什么那个他一共分几级？你像他那个等那个阿姨这个大娘这个，这是这个心脾两虚，完了那个心脾两虚，所以这个在用药的时候是啥呢？从他这个心脏治疗心脏同时，从脾经入手，这样是啥呢？让他心脏心奉湿化血，让他血足，完了让脾胃的运化功能强，这样是。不单说心脏好了，他也能吃点饭啊，精神头也好，让他这个体内这个除了化血以外，心脏血给他补充足以外，病治下来。同时我让他这个体内也好，这个营养物质增加，同时这是啥呢？让他这个身上精液增足，精液一增足，人不就胖了吗？你看摸的这地方，明显比那来之前胖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我是过敏性哮喘。主要是治这个病，现在喘时间长不也心脏也不好。
3: 你觉得通过李友老师这5周的给你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吗？
6: 好多了。
3: 好多了。
6: 刚来那前是心嘚瑟。
3: 心颤。
6: 现在呢就平稳了，喘呢也好点儿。人家都说我这病不好治，去几家医院那大夫都说过，说你这些犯病的病不好治。
3: 你这病不好治。
6: 所以我也没啥信心了。后来这个。我的那啥外甥女儿推荐的，说的李友带我治的相当好，你去看去吧。我这个李友带着一跟我说，我有信心了，过来看看呗。那就他怎么样说哈，我就得配合。
5: 江姨，她这个喘嘛，咱们这个治喘是最多的，这是这个肺病，这是咱们治是最多的哈。但是江姨这个喘。跟别的喘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喘一般呢好发于秋冬季嘛，就是这个天冷的时候嘛，但是它这个喘哈，它是专门在这个伏暑夏季发生。那么这种喘的话，你必须是啥？这种伏暑的季节喘哈，过敏性这个赶着伏暑季节啊，喘也赶伏暑季节，这个就是啥？典型说的是啥呢？肺脾了，它不是单独说那个肺，说老慢支哮喘呢，是都叫老慢支，都叫哮喘，但它这个就属于特殊类型的伏暑性季节，有伏暑季节感冒、伏暑性过敏、伏暑哮喘、伏暑性这些慢性病，这个还有一种类型呢。咱们以前治疗那些吧，都大多数是啥呢？针对啥应季性的。等他这个是啥呢？他这个就是这伏暑季节，伏暑季节你们看他这方里，我直接把那个2陈3紫给他用上了。2陈3紫养气汤是临床专门治疗这种伏暑性季节感冒、发烧、 咳嗽。

0: 的哮喘，专门是针对这个的，完了再加上这一些就是啥呢，专门针对这个哮喘这些病综合一起的方子，所以用上以后哈，第一个它这个喘劲马上先把这喘你先给我缓解，因为咱们这个心脏哈，肺不是在上面吗，心脏在下面，不是肺主动脉，肺主动脉是同心脏心肺不连接吗，它这种情况时间长了最容易造成右心衰竭，所以说是啥，他吃了药以后不但是气管舒服，同时啥，他那个心脏马上就能够救过来，你让他心脏你给我稳定住啊，你别整的时间长了心那个右心肥大心衰，
1: 他自己觉得心突突吗，
0: 对呀、啊、他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式的，而且是啥呢，这是一个，再是咱俩那个刚才看舌苔，他刚来时那舌苔不是说前面是恢复过来了，他这个前面全都是这个，哎对，全都不行，所以说他这个随着病情缓解的时候，你看舌苔它也轻了，完了下面就是这个肝的肾的这些，慢慢这样才能一点儿退去。他这又要怕夏天，因为怕夏天。第二啥呢？他这夏天，咱们就说夏季养心脾最佳季节。
1: 对对，
0: 他这个夏天一犯病的时候，夏天天热，我说这不太恰当，但能大伙能听明白。天气热，血管一扩张，心脏的这个各种缺血，各种这个不全那不全的，这些所有这个缺血性心脏病哈，这时候血压低，这个血管一扩张，水位下降，它这个血压就低吧，低以后你再去出汗，夏天再睡好觉，是不是？这时候最容易造成就是啥呢？一到冬天，心脏就出现大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治疗他这个肺的时候，我把心脏给他看住了。
1: 他自己也觉得
0: 对他自己能舒服。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而

翻开书的瞬间，像是揣着一把万能钥匙。读书是让灵魂在不同的人生里短暂借宿。合上书时，抖一抖一百间落满星辰与故事的碎屑。这里是品味书香。

我是戴戴，让我们在书香中恣意徜徉。我邀你翻开的是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的散文随笔新编《不给他音乐听》。这本书的封面印着黄永玉这样的一段话：六七十

0: 好多笑话可惜。黄永玉用吹小号的顽皮对抗时光，以物质还原的通透笑谈生死，字里行间藏着湘西的晨雾，画坛的风云，还有一个老顽童独有的生命哲学。本期的品味书香，就让我们在他的散文随笔集《不给他音乐听》读一读黄永玉笔下那段关于自由的自白。读他的书像是偷喝了一坛陈年糯米酒，书页间还留着黄永玉先生用画笔和文字酿的酒。虽然他已经轻轻带上了人生的家门，但是品读他留下的作品永远耐人寻味。就像他在书里写，有一天将会到来，像一次旅行一样，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他说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语气轻松的像聊起昨天喝的茶。在书中也可以读到他手绘的自画像，那用老树年轮勾出的人生曲线，突然懂得了这洒脱里藏着多少对人间的眷恋。书里夹着他年轻时吹小号的一张彩图，想起他为追女友用号声打败骑白马的情敌，他在九旬后还把这浪漫画进书里，像是个永远不肯长大的顽童。读他写德国友人家的温暖，香港平房里的烟火气，读他说值得开心的是自由，足够在大江湖漫步了。忽然觉得他从未离开，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真性情，那些把生死写成段子的通透，正从书页间漫出来。
1: 不给他音乐听，这是黄永玉近年散文随笔的新编，书中追忆湘西故里年少时期的生活，细说学画的因缘，讲述那些聚散的朋友、敬慕的人，那些喝过的茶、未饮的酒。黄永玉的文字总是温暖的，那是沧桑岁月后的某种特别的温暖。黄永玉专门为《不给他音乐听》和《比我老的老头》手绘那封彩图和自画像，还分别编配了十数张私家珍存历史照片和自绘插画，别有意趣。从人生自述如云胜友到对世事的洞察，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故里的人事和他年少时期的生活，他学画的因缘，云游漂泊的艺术成长，他与文艺名家的风云际会，以及谈喝茶吃酒论死与灵魂，尽显生命的随性洒脱和澄澈旷达。

世界上最好玩的老头，一颗不老的赤子之心，带来醇厚沉香、妙趣刁钻的宝藏故事。这本《不给他音乐听》是黄永玉先生的散文随笔集，他近几年创作的新文章也是首次结集出版。与他盛年落笔酣畅淋漓、快意自肆有所不同，他近年来的随笔文章更加松弛精简，也更机巧含蓄，但是依然保有独特的黄氏风格，妙趣刁钻，谐谑通达。不给他音乐听其实是一个幽默故事，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书的待续当中。黄永玉这样讲这个故事：一个稍稍有点钱的单身汉，在一座长满绿草的大山坡上盖了一栋讲究的房子，没想到住下的第二天大清早他就烦恼了，让一种特别的声音吵醒，天天如此怎么过日子？早晨五六点钟，一个身体强壮、快乐稳定的年轻牧羊人会把100多只羊撒在这座山坡上吃草，还在他的窗口迎着早晨的太阳大吹号角。单身汉清楚，房子是他的，外头长满绿草的大山坡是大家。

的，号角是牧羊人的，他爱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山下住着的老乡们，男女老少，最喜欢清晨半睡半醒的时候，远远听年轻牧人的号音，有一种到老还让妈妈哄着睡觉的感觉。上派出所讲理，准书，公安人员大多从小听号角长大。打架，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再说。于是，于是又于是。单身汉打开窗子，在窗台上摆了一瓶红酒，两个杯子。牧羊人赶着羊群上坡了，开始吹号角了。单身汉面带微笑，耐心地等待他把号角吹完，倒满两杯酒，一杯给牧羊人。早上好，早上好。第二天，牧羊人吹得更起劲儿，又是早上好，早上好。第三天、第四天，一直那么早上好的一个星期，牧羊人问了。我牧我的羊，我吹我的号，代代老规矩，为什么你大清早起来和我干杯，真不好意思。单身汉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天天演奏这么好的音乐给我听，我会是一个狠心不懂报酬的人吗？你不想想每天那么早起来究竟是为了谁？牧羊人懂了，嗯。牧羊人仍然天天早晨吹他的号，跟单身汉天天干他的杯。忽然一天早晨，放酒瓶酒杯的窗口关了，牧羊人心想，他有事儿进城了吧，照例仍然吹他的号，窗子就这样一天天的关着不再打开。牧羊人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许碰到个艺术上的负心人，以后甚至不带号角牧羊了。同村的老乡问他为什么不吹号角了，牧羊人说，不给他音乐听。我有时也想念我那位朋友，我是牧羊人，朋友是那个单身汉，有时候对调一下，我是那个单身汉，而那朋友是个牧羊人。想来想去，积下的情感淤泥是很多的。这就是不给他音乐听的故事，以此来做书名，表明这本书的基调就是诙谐轻松的。黄永玉对一切事物的联想是极其丰富的，原来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与物，却能在他的笔下勾肩搭背，紧密相连。读者读完黄永玉的作品，总是会惊讶于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能够清晰地记得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包括家乡、学长、老师、前辈和友人的姓氏名谁，历久弥新，不仅表明了他记忆力的惊人，更是表明对彼时彼物彼人的眷恋与敬仰。黄永玉在艺术创作上是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的，在生活中又是非常诚恳、非常耿直的，所以交友无数。在这本《不给他音乐听》随笔集中，包含了他的自述性文章，关于家乡湘西的回忆，以及为了纪念一些朋友和人物而做的文章。我们从中能够看到黄永玉青年和壮年时代的浪漫与坎坷，他学画的过程，他对于艺术的独到见解。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与二十世纪各位风流人物的因缘际会，发现诸多名家的人生细节故事。书中还附上了黄永玉亲自绘制的多幅插图，以及珍贵的私家照片，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潇洒旷达的人格魅力，展现在一行行幽默平易的文字之间。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随笔集，读到书中的第一集《流光五十年》中的第一篇文章《屈原、湘西和旅游》。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12月12号。

园的离骚中，许多部分提到了2000多年前湘西的独有风物。园指李兰，故不必说，兰高明竹，华灯错歇的美丽词藻，在湘西年节中至今还能见到具体的名证和实感。屈原他是秭归人，屈原犯错误下放却溜去探亲，姐姐赶回来送别之后，后人为纪念这件事才起了个新名字。我不免这么想，屈原什么时候去的湘西？是千里江陵一蒿直下洞庭，绕湖大玩一通才进入澧水沅水流域的湘西，待了相当长一段时候。春兰秋菊、女罗薛丽以及环罗苑祭典和结菊柚的冬日，越来越想不开，才由陈和买舟入洞庭，绕至汨罗，扑通跳进水里去的呢？还是干脆直接从秭归经川东走汉路进入湘西，再顺水而下洞庭，扑通跳进汨罗江的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这省事儿，不来回绕路。何况湘西的生活那么好玩，那么有意思，创作欲望正盛，顾不得死。到了洞庭滨湖一带，烟波浩渺，四顾无人，看看又过了一年多，不如死了算了，于是这才扑通一声跳了下去。要是有人在旁边，他是不会死的，一来人家会救他，二来有人会劝他同情他，使他感到些微下野的人生乐趣。这是走着走着忽然间下的决心，首先要周边没有人。那时的汨罗江应该是一个独怆然而涕下的好地方。我没有铁板钉钉的论据，何况死的路线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犹如跳水之前掀起左脚或者是掀起右脚跳的问题一样。总之，屈原这人辞赋做得那么好，又是个政治遭遇坎坷的人，才高赫寡，脾气一定好不到哪儿去的。纪念他是对楚怀王的一种抗议，一种热热闹闹的抗议，一种政治性很强，化悲痛为欢乐的群众运动。倒是2000多年前有人这样惊天动地地描写了我们的家乡的风土人情，使我动不动就要抬出屈原来为我们的湘西吹牛皮。其实几十年前，湘西是个土匪窝，一个新式土皇帝盘踞在他的首府凤凰，谁来打谁，倒有个几十年的小康局面。他拥有自己的枪炮工厂、民用民革工厂、军事学校、几个师团的部队，住在全城最高的山上。孩子们从小就练枪练炮、扭打厮杀，培养轻死生、重道义的德行。现代文明中除了克虏伯的枪炮之外，没见过什么外来东西。人们知道水车、面盘、磨盘、纺车团东西之外，没见过自行车和汽车。我是12岁到外头读书，才掌握世界上的梨和桃原来竟然也有甜的这项知识。不开公路，免得外头人打进来，那么偏僻，那么落后，以及书本上提到的封建残酷、死亡、贫困、无知、蒙昧，我都是亲身经历。有人打趣说，进你们湘西得踮着脚，脑袋左右提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找不到自己。话挖苦得很，却是真的。30多年前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回过一趟家乡。我坐着木船沿陈河上行许多天，天亮起定，天黑下锚，半路住码头边吊脚楼客栈里。黄昏后河街一带尽是灯火，卖酸萝卜、葵花籽、南瓜籽、清炖加蒜汁牛肉的浓烈气味，由近到远一片嘈杂的声音，鱼鼓、胡琴、乐琴、大筒、唢呐、三弦的声音混合在一个个发育不全、长得像老太婆的女孩子们唱的石调里。多年来，我早就习惯那种抢作欢乐的哀哀欲绝的声音，只是久违了，不免产生依恋的感情。朋友给我找来一位近80岁的陈河高腔演员，话说不清了，却给我哼了大半夜的戏。我探索着谱在本子上，生怕失落那一点余痕。我终夜透过星星谛听河街那一片延绵的夜声，
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蒙在雾里，眼前是一片亮堂堂的模糊朦胧。我跟着水手从河街石矶下到河滩，惊起好大一片拍着翅膀飞的野鸭。水城那么近，昨晚的场景简直一场梦。船行在两岸满是幽兰和植草的沉河支流上，岸边时常见到正在轻轻唱歌的年轻女人洗衣。电影里也常见在河边唱歌的女人，她们都扯着嗓门，做着表情，大唱特唱。那是大地方的规矩，我们那儿的不兴，她们只敢轻轻地哼着给自己听。就这样，有时也脸红。若是发现过路船上有人正在偷听，歌声马上就会停止，并且做出一种生气的反应。我知道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走过的、歌颂过并遗留着文化芳香的老路。历史的情感那么浓郁，而现实生活又是那么蒙昧苦涩，四五千年的灾难的延续总该有个尽头。我那时刚满20岁，在一个小资本上写着，一条忧愁的河流呀，有朝一日你将会被火点燃。今天我已经60岁了，我一直计划什么时候坐着小船再逆水上行10天半月那样的日子，访问我栖息过的、从苦难里复苏的一个又一个大小码头，看看久违了的黄昏和早晨。我也这么想，为什么不请请国内外的旅游者到我们湘西做客呢？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一个码头一个码头的去见识见识我们人民翻了身的差别，用这种旅游的方式去认识我们生活中的深度变化。我们湘西当然有许多值得游览的风景区和点，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些区和点连接成一条人文学的、社会学的旅游线，让一些不敢热闹、品味特殊的旅游内行去看看我们值得骄傲的风景以外的、值得骄傲的人民的生活呢？说开放，重要的是心灵的开放。开放是诚实的表现，人和国家强大才会诚实。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10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动人的风景和不同的生活习惯，就是因为过去落后、交通不便，才保存了较多的地方风物和民族特色，现在倒变成我们办旅游事业的长处了。今天湘西有了公路、铁路，交通发展到了每一村寨，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的号召免不了令人摩拳擦掌。旅游总不外是走走、吃吃、看看，体会体会自己地方原来没有的风物吧，要不然万里迢迢跑来跑去干嘛呢？听说有这么一个傻瓜到外国去办事，走在街上，一群外国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不免跟在他后面看热闹。他生气地骂起来：小孩，我告诉你，我又不是外国人，要看外国人回家看你爹去。同行的朋友告诉他：你到了国外就成了外国人了，人家自然跟着看你。他蹦了起来：笑话，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唯愿外国的和中国的旅游者不像这位老兄才好，否则旅游事业就不好办了。旅游事业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在大城市飞机、铁路四通八达的地方，建些大洋楼、饭店，搞现代化设备是必要的。因为除了旅游，更多的洋人是来办事情，没有时间、没有兴致细细琢磨什么民族特色和风味这点东西。如果很快就能盖一批既现代而又民族化的饭店，当然更是令人佩服敬仰。不过，我看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搞旅游是一门高尚的大学问，不光能为建设增加经济力量，还要能促进世界文化科学的交流与繁荣，促进世界人民的友谊。这不是什么不容易懂的事，只是有部分人想到钱，把什么都忘了。湘西地方不大，风景很有自己的特色，又有屈原老夫子旅游与歌颂过的所在，
几条美丽的水与河岸是别处少有的，主要是我们湘西的民族风俗好，很适于搞一条龙旅游线。他们几年来正在精打细算，进行关于旅游问题的实践探讨，要搞出一个在旅游质量和道德质量上都具有特色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区来。好，刚才读到的是黄永玉写到湘西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12月12号。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散文随笔集《不给他音乐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

0: 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阅读，心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黄永玉的散文随笔集《不给他音乐听》。当98岁的画笔还在勾勒年轮，当画坛鬼才用文字调侃死神，我们该如何读懂一个跨越世纪的灵魂？这本书是黄永玉先生离世前3年的散文结晶。他在书里写物质还原的生死观，用吹小号的少年浪漫，用湘西口音的幽默，把百年人生酿成一坛醉人的酒。书中还有一个细节，他晚年常说，值得开心的是自由，而这自由恰是从真的工作中得来的。无论是画画还是写作，他从未停止创造。这本书读到最后，你会发现黄永玉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给每个读者递了一面镜子，照见湘西的月光，照见画坛的星光，更照见自己心底那个不肯老去的顽童。正如他在序言里说，我有很多故事不希望淹没在头脑里。如今他轻轻带上了家门，却把这些带着酒香与墨香的故事留在了书里。在书中藏着黄永玉的3重生命图景：地理密码、湘西的物与酒。他写凤凰古城的清晨，牧羊人在山坡吹号，少年黄永玉躲在吊脚楼里闻茶香。书中那个同名故事里，单身汉用红酒换安静，牧羊人赌气不给他音乐听，其实也藏着他年轻时追女友的故事。当年18、19岁的流浪小伙，就是靠定点吹小号打败骑白马的情敌。后来他特意把这场景画成那封彩图，画里的小号还闪着晨光。同时书里也藏着人文密码，有画坛的星与尘。作为与沈从文钱钟书称友的文化活化石，他笔下的名家轶事鲜活如昨。朱光潜送他译作时误写永玉玉峰贤伉俪，他偷偷藏起书，怕玉峰大姐看见。张开济设计十大建筑时，他送画册去把人家夫人写成了袁泉永，实际上是王世襄的夫人。这些张冠李戴的老糊涂反见文人的真性情。书中也藏着哲学密码，有黄永玉生死的笑与悟，九旬老人谈死亡像聊家常，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件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他写死神来索命，第一反应竟是为那幅画连我的命都不要了。假设灵魂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这种通透藏在自画像里，用老树年轮般的曲线勾出人生，每道皱纹都是笑出来的。特别珍贵的还有书中的插图，私家珍藏的历史照片里有沈从文戴围巾的侧脸，有香港平房区的烟火气。手绘插画里自画像的胡子像老树藤，吹小号的少年背影对着朝阳，连死神都画成戴礼帽的俏皮鬼。
1: 不给他音乐听，这是黄永玉近年散文随笔的新编。书中追忆湘西故里年少时期的生活，细说学画的因缘，讲述那些聚散的朋友、敬慕的人，那些喝过的茶、未饮的酒。黄永玉的文字总是温暖的，那是沧桑岁月后的某种特别的温暖。黄永玉专门为不给他音乐听和比我老的老头手绘那封彩图和自画像，还分别编配了10数张私家珍存历史照片和自绘插画，别有意趣。从人生自述如云胜友到对世事的洞察，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故里的人事和他年少时期的生活，他学画的因缘，云游漂泊的艺术成长，他与文艺名家的风云际会，以及谈喝茶吃酒、论死与灵魂，尽显生命的随性洒脱和澄澈旷达。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黄永玉的《不给他音乐听》散文随笔集，一起读到书中在最后收录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这篇文章写于2017年5月31号，

我最早喝的茶叶胡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让孩子们街上玩的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的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胡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间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觉得茶叶神奇的是舅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儿，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把香东西喝进口里。12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们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常日子像老朋友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不好要由他告诉你的为准，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要习惯。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家动手泡茶倒茶，把普通家常乐趣变成一种特殊乐趣，旁边站着陌生女子，既耽误她的时光也搅扰我们的思绪话头，徒增面对陌生女子的歉然。我一生有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去探访我的女朋友及木下的拙金，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峻的老人。老人家，您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种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影子，已经冲3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一辈子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哦，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路需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底下过路的人喝什么？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老奶奶本地称作老咪头，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两家没有老波头，只有两个儿子各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院斜下的嫩绿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看意思他是嫌火力太慢，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来回搅动，还嫌慢，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拇指大小红火炭到罐子里去，再猛力地用小树枝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着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狠狠响了一声，当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我们一人一碗，自己一碗，和我们举杯。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关于水，张岱《陶庵梦忆》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上世纪50年代我在版画系开始教学的时候，好像东欧的留学生都在版画系学木刻，有个捷克学生名叫贝雅杰的和我来往较多，不少有趣的事儿这里就不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口渴的时候就旋开龙头喝自来水，我制止他生水不可喝时，他却告诉我北京的自来水是最卫生的。那时候中国还不实行矿泉水，这个知识由外国留学生反转过来告诉我，无疑是一个震动。是不是北京的

0: 自来水现在仍然可以旋开龙头代替娃哈哈，那我就不敢说了，几时可以几时又不可以，这课题研究起来还是有意思的。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过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有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不过就我的体会，它的水没有香港的好。两个地方的茶泡起来，还是香港的水容易出色出味。人会说那是我们广东东江的水，是这么回事。不过以前东江没蓄水的时候，香港的水泡茶也是很出名的。故乡在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听到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哪山哪坡哪井的好水，要专门有兴趣的好事之徒去提去挑回来。我们文昌阁小学有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之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讲白话。乡下有虚长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多谢。风俗传下来有时候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人送的礼物，即是前头讲的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几代人，不知几时不见了的。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新壶，就那么几个人的兴趣，小小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回来带了一两把宜新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说是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着金子。文昌阁小学教员准备室从来就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会难忘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掉了朋友交情的那份快乐。傻，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珊瑚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小柳聊天之后就手兴趣做出的决定，也就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底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大之后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2017年5月31日清晨。
1: 不给他音乐听，这是黄永玉近年散文随笔的新编。书中追忆湘西故里年少时期的生活，细说学画的因缘，讲述那些聚散的朋友、敬慕的人，那些喝过的茶、未饮的酒。黄永玉的文字总是温暖的，那是沧桑岁月后的某种特别的温暖。黄永玉专门为不给他音乐听和比我老的老头手绘内封彩图和自画像，还分别编配了十数张私家珍存历史照片和自绘插画，别有意趣。从人生自述如云胜友到对世事的洞察，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故里的人事和他年少时期的生活，他学画的因缘，云游漂泊的艺术成长，他与文艺名家的风云际会，以及谈喝茶吃酒，论死与灵魂，尽显生命的随性洒脱和澄澈旷达。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一起翻开的书来自黄永玉的随笔散文集《不给他音乐听》。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总是会这样吸引人，随地捡来的杂食，顺手拈来的书本，阳光、空气、水足够在大江湖漫步了。从无门户之见，吸食的都是无用之物。真的谦虚，真的客观，真的开心快乐，真的善于排解忧伤，真的爱，真的信任，真的工作，几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本《不给他音乐听》，相比于他的书《比我老的老头》，更加侧重于黄永玉先生个人成长的部分。在其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悟，我们在这本书中不仅读到一位老先生的思索，还能感叹于一个不喝酒的人对酒的描写竟然如此的酣畅淋漓。在书里藏着这位有趣的老头对家乡浓浓的爱，湘西凤凰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相信读完这本书我们总想去走走看看。经历了那么多年代，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给画上写的文字却又总是那样的可可爱爱。在这本书中有黄永玉写给好朋友的信，有回忆年轻时候的日子，有跟不同名家发生的趣事，也有那么多有趣的灵魂。他在书里写，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得好多老熟人。这种态度让人想起他在2023年离世前的诗句，有一天将会到来，像一次旅行一样，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在前胸口袋插一支未开的玫瑰。合上书页，仿佛看见黄永玉在凤凰沱江边吹小号，号角里有湘西的晨雾，画坛的星光，还有一位老顽童对生命的狡黠眨眼。他说，我有很多故事不希望淹没在头脑里。他也说，真的工作才是自由的根基，这种不停创造的生命力，或许就是对抗时间的终极答案。好，感谢你收听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黄永玉的散文随笔集《不给他音乐听》。我是戴戴，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

0: 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

0: 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相合。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同食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食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食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

泱泱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
而导致的邪毒。

乘虚入肺，然后挟制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啊、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紫河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第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

0: 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要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1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
1: 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 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

0: 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息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息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2: 嗯，
3: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2: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2: 您肝囊肿这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2: 嗯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2: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2: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2: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2: 啊。55岁啊。
3: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2: 谁说的呀、啊、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2: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
3: 哦。
2: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 3.5 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3: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2: 啊，肺结节。
3: 右肺啊，有10多个。
2: 嗯嗯。
3: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2: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3: 嗯、
2: 是不是？哎。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2: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3: 哦。
2: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3: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2: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嗯嗯，
3: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2: 嗯，
3: 不用管他，
2: 先不用管。
3: 谢谢您了，孙大夫。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3: 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 不到。

0: 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哎，沈大夫。
1: 哎，你好。
2: 我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1: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2: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1: 打进来了。
2: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1: 嗯，没什么要谢我呀。
2: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1: 啊哈。
2: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1: 嗯嗯。
2: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1: 嗯，
2: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1: 啊。
2: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1: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2: 是。
1: 嗯，
2: 孙大夫，
1: 哎，
2: 咱们俩之前吗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3副药吗？
1: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
2: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1: 嗯，
2: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1: 哦，
2: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1: 嗯，
2: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1: 嗯，都有什么问题？
2: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1: 啊。
2: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1: 嗯，
2: 我这个骨那个脑都钙片了。
1: 嗯，
2: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1: 啊，
2: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1: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2: 是呢。
1: 嗯，
2: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1: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
2: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1: 嗯，
2: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1: 哎，
2: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1: 嗯，没解决了。嗯
2: 啊，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2: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1: 嗯，
2: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1: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哎，
2: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1: 对，
2: 大上个周查的时候它都变成负一了。
1: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2: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1: 嗯，
2: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了。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1: 哦哦，是这样。
2: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呀、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1: 嗯，
2: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1: 嗯，
2: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2: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那有驼背，
2: 都是琢磨着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2: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1: 嗯，
2: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2: 连我们家那个宠爱孙子呢，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2: 那的，那他说别人老人都是说我，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是人体胎盘。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2: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2: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2: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嗯，
2: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乏暗。
1: 对，
2: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1: 嗯，
2: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转力补血方，它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1: 哎，
2: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1: 啊，
2: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
1: 啊，
2: 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1: 嗯，
2: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哎，嗯，
2: 因为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
1: 嗯，
2: 哎，他那个不怎么歪了。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哎，
2: 啊，对，
1: 非常好，啊。
2: 我这个都，
1: 嗯
2: 嗯，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1: 嗯，
2: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哎，看样子
2: 我老姑娘
1: 还
2: 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
1: 你记住啊，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
2: 嗯，
1: 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而且我一直讲啊，
2: 嗯，
1: 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
2: 嗯，
1: 哎，
2: 是，
1: 嗯。
2: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1: 啊，
2: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1: 嗯，
2: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1: 哦，
2: 嗯，这个脑路通啊，
1: 嗯，
2: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1: 嗯，
2: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神经的
2: 针灸呢，我也扎了3个月了，
1: 哦，
2: 哎，也没好使，
1: 也没见效啊，
2: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1: 嗯，
2: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哎，
2: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1个月吧。
1: 嗯，
2: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1: 嗯，
2: 脸也不木了。
1: 嗯，
2: 这也太好了，你说。
1: 嗯，
2: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2天也都是用完这2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2: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1: 嗯，
2: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它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
1: 嗯，
2: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2: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1: 嗯，
2: 完事了吧，它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2: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2: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
2: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的吗？
1: 嗯，
2: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1: 嗯，
2: 我就应该吃到第2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
2: 常好，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1: 嗯
2: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1: 嗯，
2: 应该是1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好利索了。
1: 也好利索
2: 了，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
2: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法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1: 哎，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2: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2: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2: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2: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2: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紫河车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2: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2: 有， 我这不是用那个一。

0: 刚买的吗？
1: 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谢谢你的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
0: 嗯，哎，再见。
2: 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只有清醒面对世界的人才能不断向前，只有冷静对事的人才能不断的进步。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那些让你瞬间清醒的话。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两个人谈恋爱的经费最好共同承担，女生不应该让男生一个人承担，毕竟他爱你不是欠你，这样就算分开了也不会因为钱的事情尴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科幻啊。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来了解书中描绘的人类开发整个太阳系的前景，探讨科幻对科技创新的启迪、预见和反思作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他正是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的作者郑军先生。那他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位未来学家，还是科幻作家、科学作家。可能有的朋友啊了解他、熟悉他，是因为他主编的那套《科幻中的科学》丛书，还有《国之重器》丛书。而且啊，要介绍啊，不仅仅郑军先生是这套书的主编，还创作了啊其中的很多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郑军先生和大家打个招呼。郑先生你好。
5: 好，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跟科幻有关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说你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再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这一次2025年中国科幻大会的一些情况。嗯，
5: 其实这是第九届中国科幻大会了。
4: 嗯，
5: 我从2016年就开始一直参加。
4: 嗯，
5: 今年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一个是呢，就以前只有小说啊、影视啊这些工作者，现在呢，有来做科幻主题公园的，有来做科幻游戏的。

0: 湖南的，甚至澳门的朋友都来做科幻，都想到这儿来，因为是中国科幻大会嘛，所以他们都聚集到这里来，去一起交流探讨将来的项目。我觉得这个发展前景非常好。
1: 嗯，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有一种感受啊，我跟应该是郑老师，我来讨教一下啊。郑军先生，您看啊，以往我们在谈一些，比如说把科幻产品转成现实，或者说呢，我们有某些科研，就是在科幻当中的啊，这些比如说人家特别先进的交通工具啊，然后或者武器啊，包括一些药物什么的，你要给它转换到生活运用当中，其实特别难，而且道路特别复杂，但。那从最近应该说5年吧，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该叫普及和进一步的开发，让我们把以前啊可能觉得这事儿得100年以后才能够在我们这个人间啊实现的事儿，这个速度大大的这个减缓了。大家觉得可能你现在看的科幻片里面的那些事儿，过不了几年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哎，就能落地了。是不是也是因为 AI 啊的进一步的成熟，让大家对这个科幻更加感兴趣了呢？
0: 其实 AI 现在大规模的进入科研第一线，大家可能就觉得它是网上聊个天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在科研工作呢，其实现在已经大量的运用 AI 了。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人类在18世纪发现了小行星，到了2000年才发现了几万颗，从2000年到现在就发现到了100万颗。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现在我们是用那个 AI 来筛查这个天文照片，不是用这天文学家一个一个每天晚上看那些东西对比，就是这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各方面的科研的速度，我们觉得它都好像突然间就加快了，这是 AI 在中间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1: 没错，包括像人工智能像 AI 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当中啊也有所体现。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 AI 数字人公司虚实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首席执行官张金玉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AI 数字人公司虚实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金玉，一个科技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科幻爱好者。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分享我对郑军老师作品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的一些感悟。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一书不是一本科幻小说，是一本人类文明发展的探索指南。书中详细地描绘了人类在未来宇宙开发中的种种可能路径，从飞越100公里的卡门线，到开发地球的伴侣月球，从太阳系内最近的乐园，到再接再厉向着银河尽头进发。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对科技应用的深刻洞察，对星辰大海的无限渴望，仿佛铺就了一条坚实的可以脚踏实地的人类文明发展之路。很多人对于宇宙探索的想象止步于埃隆·马斯克倡导的火星，但当你读到郑军老师的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其实太阳系中最应该率先被开发的可能应该是金星。在金星建造一个美妙的空中浮城，就能过上神仙一样的生活。更可怕的是，如果人类仅仅有飞船，却不能就地取材进行宇宙开发，那大概率只能飞到一个星球之上，却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每当手里捧着这本书，总是能感觉置身于广袤、浩瀚、无垠的太空之中，随着人类探索舰队穿梭于星际之间。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太空开发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文明光辉的未来，渴望向着未知出发，发现美，创造美。郑军老师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类有方法，有路径，完全可以勇敢地迈出向着太空的步伐，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星辰大海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征服，去创造属于人类的辉煌。而在这之前，我们又该有充分的准备，从科研到工程化，而不是盲目的出发。最后，我想用郑军老师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让我们跟随郑军老师的步伐， 从小。

0: 澜中勇敢地站起来，与 AI 携手一起向着银河尽头进发，开启人类文明进化的新时代。谢谢大家。
1: 读书俱乐部啊，前面我们听到了推荐人张金玉的介绍，大家应该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作者的介绍。为什么要这么去问作者呢？其实前面张金玉呢，他呢是用高度概括的方法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本书。那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章节，讲的呀是你怎么去开发太阳系，但这个标题起的特别别致。我们首先来请作者郑军做一个题解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呢，它一共是有几章。第一章呢是从沙粒到沙滩，第二章危险家园，第三章呢是 Made in Space 啊 Space， 然后第四章呢是飞越卡门线，第五章呢是 DV2 计划，第六章是开发地球伴侣，第七章呢是最近的乐园，第八章呢从此升级换代，第九章再接再厉，第十章从地球人到宇宙人啊。请问一下啊，郑先生，为什么这本书呢把整个开发太阳系啊这样的一个从我们实施计划到最后一步一步怎么去实现啊，到后续怎么我们还能到更远的宇宙啊，这样的内容分成十个章节是什么原因呢？每一个章节都代表着怎样的意思呢？
2: 它首先是一个从近到远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么最初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科幻作者们在一块闲聊，大家就想，就是在这个太空方面我们还写什么呀，我们有什么新点子没有。
1: 嗯，
2: 那我就说，那咱们先看看科学家们在想什么。我们就把科学家们想的，就是眼前还不能实现的那些东西，我就攒起来。后来呢，科幻迷也有这个要求，那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科幻片里边看的宇宙开发这么热闹，现实中它又有哪些落地的呢？然后我又去查资料。后来呢，人家出版社就说你干脆你把这些个小短文啊，你给集成一本书。但是呢，你要说清楚，我们从现在开始，从现在，比如2025年开始，我们一步一步要做什么，一直到我们科幻片里边那种辉煌的这个宇宙图景，这中间是怎么过来的？
1: 嗯，
2: 所以我就想，我说干脆我就花个时间把它弄出来吧。这十章的顺序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开发宇宙的顺序。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十章啊就是我们人类开发宇宙的顺序。应该说，郑老师您这是精简版。我们来听一听啊，另外一位我们的推荐人，他呢是李慕言，北京航天太空文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来听一听啊，他拿到了郑军先生的这本书，他的三层感悟，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3: 我是李慕言，北京航天太空文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也是航天文创产业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是12年的文化行业从业者，同时也是矢志不渝的航天文化传播者。今天我向大家推荐郑军老师的力作《直到银河尽头》，这是一本科学畅想书，从登月到星际移民的技术断层来进行了系统性的解答，以现有的航天工程学、天体物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从近地轨道到恒星星际航行的完整开发蓝图，用文学的语言去表达，通俗易懂。书名《直到银河尽头》既隐喻了人类文明突破地球摇篮的终极目标，也暗示了开发宇宙需要跨越技术、伦理、社会三重鸿沟的哲学思考，把晦涩的航天知识翻译成通俗的文学语言。这种方式是文化传播工作中的光。航天文化其实在每个普通人的身边。书里面的第七章提到，如何推演用轨道反射镜融化火星极冠，释放二氧化碳，构建大气层，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源自一位工程师在咖啡杯上的随手计算，今天已经是 NASA 的正式研究课题。这就是想象力的力量。郑军老师用宇宙工程学告诉我们，科幻作家和航天工程师是同一支远征军的先锋与后卫。当华为的工程师将书中的模控化太空工厂变成现实时，当蓝箭航天测试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我们怎能不坚信每个孩子脑中的星光终将汇成照亮银河的灯塔。保护想象力就是整本书最不可或缺的价值。这本书的三层解读，第一层航天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诺亚方舟，第二层是启发孩子给青少年的一张宇宙人的通行证，第三层想象力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它是最最紧缺的战略资源。

0: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作者郑军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未来的宇宙开发》，欢迎各位在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郑军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也要聊一聊科幻啊。前面呢，我们是基本上已经把这本书的啊，它的章节，还有呢，通过不同的章节，它反映出来的三层的啊这样的概念呢，跟大家做了分享。接下来，请问作者。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本书啊，它的体量并不是特别大，但大家如果呢拿到这本书，你会发现啊，虽用不大的这个篇啊，不是特别大的体量，把整个太阳系这个开发给写明白了，真是特别不容易。当时郑老师是什么原因啊，想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
3: 其实这个书原来是一个电视片的一些脚本，当时这个有家公司让我做一个这个百集的电视系列片，那么每个只有几分钟，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书的每一章节就每一章节呢就显得比较短小，他们也就是为了适合一个大家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进行观看，但是后来这个视频没有做，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脚本扩展成了书，它仍然保持了原来的特点，就是说虽然内容啊可能非常宏大，但是每一节很短小，就是大家在路上啊在什么休息的时候就可以随手看两节，我就一直是就用这种短小精干的这样一种章节来浓缩宇宙开发的内容，就是如果你如果对这中间哪一节感兴趣，你是对火星感兴趣还是对金星感兴趣，然后你再去阅读那些个枯燥的学术资料啊，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0: 哎，给大家提个醒啊，其实这本书更像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更像一本就是如果你想翻阅茫茫的啊这种宇航的宇宙的这种太空探索太空科幻的这个书籍的话，那这本书可以当一个索引啊，你要从哪儿看啊，怎么去入手，哎，人家有一句话说出来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实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怎么去当内行去看门道，我这个理解您觉得可行吗？
3: 没问题，这个理解非常正确。
0: 好，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当中呢有一些啊让大家比如说你可能对某一个方面对这个太空探索的某一方面不太了解，那这本书呢给您起了个头，如果呢您想进一步去了解的话呢，那么您可以再翻阅更进一步的资料，包括像枯燥的这种学术资料，其实也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大家也可以去相应的去了解。不过说到这儿我再提一句，郑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看的很多科幻的名著啊，现在那里面的场景都已经完全能够实现了，您有没有这种特别深的感受？
3: 是的，是的，因为科幻作家其实他经常是把他年轻的时候那些个科学家的畅想写进作品，那么中间隔了几十年以后，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当然那些没有落地的，我们也就把它遗忘了。所以这个，但是今天的科幻作家呢，我们又得写今天的科学家的这些个对未来的想象。
0: 没错，没错。您还记得吗？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应该是二三十年前，就是那个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个机器人，就是我会回来的啊，他是一个这个
3: 终结者。
0: 对，终结者。我觉得在二三十年前，你去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哪会有那么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特别有名的科幻影片啊，都是谈的人工智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往后推这二十年，我们真的能够看到那样先进的人工智能已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包括这一次不论是在2025年的春晚上也好，还是说这个正月十五的这晚会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机器人儿，人转的那手绢，郑老师他比我转的好。他比您转的怎么样？
3: 对，但是我在这次中国科幻大会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其实我最开始我真没有分清楚它是它不是真人，后来经介绍才知道那不是真人，已经做到了这个乱真的程度。
0: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啊，就是我说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成特别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就是像刚才郑军先生谈到的啊，足以乱真的这样的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另外一类呢，就是你一看它就是机器人。

0: 他就特意把他那些骨骼那些金属元件都露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两类截然不同的机器人啊？
1: 那些像人的机器人啊，其实是为了和我们交流，就是作为陪伴呐、啊，作为一种感情的这个价值啊，是为了这样一些功能。那么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实现它的那个行为功能，比如我们救火，对吧？我们救火呀，或者我们进火山考察，包括我们宇宙开发里边，其实一开始都要派大量的机器人去，不能让人去冒这些险。那么这些个它就不需要像人。因为他人只有两只手，对吧？他如果有五只手，他可能会干更多的活，所以我们完全为了功能去研发它。
0: 好，我们大家记住了啊，就是说它不需要像人。
1: 对。
0: 啊，就是更多的功能。其实谈到这个功能，大家知道在泰山有挑山工吧？那么现在泰山有了挑山狗、挑山电子狗。
1: 我看到了。
0: 那个狗的速度啊，据说人家也不会累，人家也不会乱扔垃圾。稳定的然后准确的就把所有东西都给挑到山上去。而现在的我们熟悉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篇作文就叫挑山工，
1: 对
0: 那些挑山工呢变成了像类似导游啊，或者说把挑山工这种职业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去讲给大家听的这样的这种非体力劳动人员了。
1: 对，我其实在泰山上见过挑山工，我们都是肃然起敬的，见了我们就让道给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做不了那种活儿，但是呢，现在我们会发现，没有年轻人再愿意做这种活儿了，甚至我们很多建筑工地上，我们很难看到40岁以下的这个建筑工人了，可能将来大量的这个活儿会自动化。会被机器人去取代，这个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其实你这我们都有孩子的，我们希望自己孩子去干挑山工这样的活吗？可能也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它有进步的含义在内。
0: 从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从应该说从郑老师咱们啊年轻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一眨眼二三十年过去了，然后我们很多看到的这个影片当中的科幻的内容都成为了真实的场景。那您预测，因为有了人工智能有了这个 AI 的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幻的场景，那么它到呈现在真实的社会当中，这个年头会缩短，我觉得是肯定会缩短。您觉得应该能缩短到多久呢？
1: 根据不同的想象吧，人工智能可能已经很快就要落地了，其中很多都落地了。但是我说的那个宇宙开发，最近这几十年呢，它其实是停滞了一段时间。那么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的是这个，我们就旅行者一号已经到了木星了，到了土星了。我们就觉得它人呢很快就要到那里。比如说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它讲的就是人到了。木星，现在我们都没到，我们连火星都没有到，对，这肯定要推迟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宇宙开发这一块，其实我们是在落后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0: 那您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描写的是开发整个太阳系啊。那您认为啊，开发太阳系得以实现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我那里写的其实是从现在大概到500年以后的一项一项的任务，因为这就像打仗一样，你得先占领一块阵地，然后巩固一下，然后你才能打下一块。我们不能直接的一下子就到另外的那个是恒星系，我们要一步一步往外走。那么我这里规划的就是我们先要开发近地空间，开发近地小行星，然后月球、金星，然后去木星，回来再开发火星，然后再开发更远的这个海王星啊、天王星，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到那个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能量了，我们再跨越恒星之间这个几光年的距离到另外的恒星系，这是这么样一个顺序，都完成了大概就得有几百年了。
0: 好吧，我觉得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突破的进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毫不夸张地说，为了做这一次节目，这个未来的宇宙开发，我真是搜了不少的资料。我在这个资料搜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呀，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以后，或者说我们的计算速度啊发展了以后呢，这个很多以前的科幻都能变成现实，是因为你不论做机器人也好，还是你做一些基础的设施，这个计算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因为这个计算能力差，可能你一个数呢，你要算3年5年。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各种的，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然后这个计算速度比以前提高了太多的速度，等于以前的那些计算啊，以前用10年呢，现在可能一天就能，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算出来。所以要想能够把科幻这个尽快的这个拓展，我觉得如果在计算领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的话，您这500年能改成50年。您信吗？
1: 这个是比如说哈勃望远镜，这是我们科普里边经常听到的。

0: 它那里边的芯片比我们现在手机芯片要差的很多很多。
1: 嗯，
0: 但是那它已经能得到很多这个诺贝尔奖级的发现，都是在这个大望远镜上实现的了。那么以后呢，我们现在的这种计算能力拿到太空中间去，我们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1: 嗯，
0: 那么但是现在来讲，其实太空中差的就是算力是一个很差的，因为我们很难把巨型机拿到太空中间去。
1: 但是能不能有一个传输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在地球上算好了，把数据传上去。
0: 嗯，数据传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个时延，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月球就一秒多钟了，到更远的火星啊要几分钟才能够有，这样我们其实是很难实时的操控那些个当地的那些个装备。
1: 嗯，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作者郑军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新书《未来的宇宙开发》。谢谢郑军为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0: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大家好，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那这本书讲了什么呢？讲了如果你按照作者郑钧这样一步一步的计划的话，等500年之后你就能开发整个太阳系了。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郑钧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也要聊一聊科幻啊，聊一聊宇宙开发的相关的内容。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首先是我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齐颖阳，哎，欢迎您啊，燕玲，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到了。刚才呢就看到的我们的老朋友齐颖阳就说了，说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其实谈到卫斯理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影视红星就演过很多的卫斯理。
7: 刘德华演过蓝雪人，
6: 对的。
7: 但是他整体来讲，卫斯理是我们那代人年轻的时候看的，现在的可能90后、00后可能就对他就不太熟了。
6: 嗯，
7: 因为他非常有时代感，他写的就是当年的香港。
6: 嗯，
7: 所以他那个他的时代感非常强。
6: 嗯，刚才我们就说的是卫斯理啊，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一位啊，我们的听友陈正，他说，说说你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基地》系列。哎呀，《基地》系列太厚了啊，太多了，主要本太多了，每一本也都不薄。
7: 其实《基地》系列一开始只是个中篇，读者都叫好，然后他就又写又写，他一共前前后后写了几十年，最终把它写成了一个这个将近200万字的鸿篇巨制。
6: 嗯，
7: 《基地》系列一直是世界科幻的一个经典。
6: 嗯，讲一讲《基地》系列的这个一些这个整个的这个全套的内容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看《基地》系列，因为太多了，好多朋友都没有整套的。
7: 对，其实现在它有个影视剧，不过呢，我不是很推荐，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影视剧没有传达出原著的这个思想内涵。原著的思想呢，就一句话，就是人类啊，能够预测未来了，但是呢，还是要干预未来。这个主人公叫那个主人公希尔顿，就觉得未来这个银河文明要衰退30000年，那么他就想集聚一批科学家，用科学的力量把这个30000年缩短到1000年，这是一个很。

0: 正能量的这样一个故事，整个这200万字就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来发展下去。那么它传达的其实就是当年那种对科学和进步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成名的这个原因。
1: 哎，说到这一点，请问一下郑军先生，您认为如果我们人类已经能够预知未来了，而且可能预知到未来有特别大的灾害的话，我们是应该改变这个未来，还是说我们就应该让这个事情自然发展呢？
0: 我想人们肯定是要选择第一个。其实这个基地的作品，如果用今天的技术来说，它就是个大数据。那但是它因为40年代，所以是当时没有这个词啊。
1: 其实说到这个鸿篇巨制啊，不仅有基地，我们的听友啊，燕玲，我们的老听友说，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是《三体》，《三体》的体量特别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体量大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听友啊，谈到的说是《沙丘》，哎，《沙丘》也断断续续的好多年。哎，来，首先来听一听、哎、内容高度浓缩摘要。
0: 其实这两个故事体量差不多，所以翻译成中文以后，《沙丘》是一那个外国作品嘛，它翻译成中文以后跟《三体》的这个体量差不多，但是它完全是两个方向。三体是科技取向的，就是人类怎样发展更高的科技啊，更高的科技来应付灾难。那么沙丘呢，其实是把未来想象成一个中世纪的社会，1万多年前以后，我们退化到一个这个完全是像西方中世纪时代的，有王国呀，有君主啊，这样一个时代。它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展开了故事，其实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1: 甚至我觉得《沙丘》里面还有一点有点像魔幻的那种感觉。
0: 哎，它只是没有鬼神出来，但是它整体上这个架构啊，特别像一个奇幻小说。
1: 对，而《三体》呢，就是标准的那种科幻啊，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可能500年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来说一说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谁家毛蛋，他的几段话其实让很多人都会有感受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是个农村70后，小时候念书，班里有人拿了一本《海底2万里》，还因为啊。”看一次要一张纸，最终呢没有舍得看，一直到2025年中国科幻大会在京召开，才知道原来中国有科幻小说呀，但是一本都没看过。哎，他下面还有一段话啊，我接着来说，他接着又说的这段话是，小时候老师说啊，说实现4个现代化，割麦子会有机器人拿着镰刀割，割得又快又好，并且呢一根麦子都不会丢。高兴的是不用晒太阳了，但是呢犯愁的就是啊，这个机器人割麦子不会丢，那到哪儿去拾麦穗儿呢？哎呀，人类总会有困惑。
0: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的同龄人，因为我小时候学农劳动的第一次就是去拾麦穗儿。
1: 啊，
0: 哎，
1: 您是拾麦穗儿，我是学农劳动，我们是挖红薯，就是人家刨过了那个红薯地，但是还有一些小的，因为大的都被收走了，还有一些小的，所以老就带着我们去刨那个红薯。
0: 现在这些活应该都没有了。
1: 啊，这大家一下就知道咱们两个
0: 对对对
1: 两位老年人在这儿来做节目。
0: 对，
1: 但是我想呢，首先郑老师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少年。啊，然后瞅瞅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里面都是多么新潮的这些内容啊，与时俱进，其实是所有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都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回来接着说，我们的听友1388他说喜欢大刘的所有作品，包括燕玲也说喜欢三体，那您是怎样看待像三体包括大刘的作品的呢？
0: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主题上来讲啊，他其实是因为大刘跟我们也是同龄人，就是60后，我们仍然是带着当年那种就是向往星辰大海的那样一种想法。其实他特别不像当代的主流科幻，当代主流科幻就比较宅了，就是更多的讲这个互联网啊、虚拟世界呀、元宇宙啊，包括人工智能的题材，都是比较向内卷的这样一些故事。但是这个三体仍然是向往星辰大海的。很多人看着三体主要就是说人类怎么样对外太空怎么样跑到外太空去，怎么还是要看这些东西。
1: 哎，我们有一位听友，应该是一位新听友肖星涵说，我喜欢的科幻小说可多了，像三体啊、海伯利安啊、黑暗的左手啊等等。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海底2万里，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说如果谈我印象最深刻的科幻小说，当然成年以后看的科幻小说特别多，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相信啊，应该郑老师也看过《海底2万里》，对吧？
0: 对，
1: 那个潜水艇，然后还有《小灵通漫游世界》，您看过吗？
0: 我们都是看那代人的。就是当时其实原著的名字啊叫《小灵通漫游1999》，后来呢因为就

0: 这个就干脆就是出版社要求你就干脆来个不确定的名字吧，就叫小灵通漫游未来。所以他当时设定的就是在1999年，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年。
1: 嗯，说到以前啊，什么叫好生活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觉得现在这是基本配置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麦子啊，不用人收了，用联合收割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应该也现在基本配置。
0: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前沿科技又进步了，以后麦子并不是要在地上种，以后麦子要在楼里种，叫做垂直农场。就是我们以后盖一个巨大的玻璃楼，然后一层一层去种麦子，这样一亩地呢可以种上万斤的麦子，这个是在世界各国已经有实验了。
1: 哎，郑军，如果请您啊来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的科幻小说，您能给出哪一部小说的名字呢？
0: 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看过，但这本书其实有中译版，它是凡尔纳的作品，叫做这个《约纳丹号历险记》。它是讲的这个1000多个人啊，在南美洲最南端有个地方的火地岛，他们在那里边找了一片荒地，从建立一个国家。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这本书没写完，凡尔纳去世了，所以这个后来是他儿子帮他整理，然后也就是出版的。所以他其实是代表了凡尔纳一生的思考，一生的思考。像《海底两万里》等等是他的中年期的创作中期的作品。这个《约纳丹号历险记》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他完全讲了科技怎么样带着人类进步到现代。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科幻作品啊，其实在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里面也有所涉猎。哎，通过这样的一些科幻作品呢，让大家呢从科幻然后走向现实。前面的时间当中跟大家讲了这本书呢一个大概的梗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书中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就比如说谈第一个事儿啊，老说这个开发，咱不说开发宇宙整个宇宙，咱就说开发这个啊太阳系。那您认为啊，在太阳系当中有哪些资源可以供人类开发呢？
0: 如果你是无论一个人也好，一个人类也好，如果你想让他们离开原来的位置啊，前面最好有目标吸引着啊，这个就是更多的资源。这个太阳系里边很多资源是地球无法相比的，比如说我们都有汪洋大海，我们觉得地球好多好多水，其实太阳系里边的总的含水量是地球的10万倍。这是还是已经探明的，没探明的还不知道。能源，我们每天太阳洒在地球上的那么多太阳能，那么其实只相当于太阳每天每时每刻辐射的22亿分之一。所以这是还有很多很多空间，更不用说了，我们上到太空中间去，我们就接触了无限的空间。
1: 哎，我觉得刚才郑老师说的都特别高大上，我来说点实际的啊。大家记得有一句广告语吗？叫做这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然现在呢有了培育钻石了，这个比这个自然天然钻石呢要便宜很多，但是它也贵。告诉大家，在宇宙里面就专门有钻石星，这么一大颗你要瞪回来，我觉得人手不是说一颗了，您人手每人发个10-80颗都是可能的吧。
0: 对，那个时候钻石就成为一种，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工程材料了，可能做玻璃杯，可能是做玻璃这些东西了。
1: 好吧，我期待我什么时候拿一个啊一升的钻石做的玻璃杯。
0: 对对对，
1: 这事儿也得500年以后才能实现吗？
0: 这个倒不用，因为小行星探明的，我们把探明的小行星拽到地球附近的轨道上，这个其实美国 NASA 曾经想过这件事情。他们设计把一颗9米长的小行星拖过来，大概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长。但是后来这个计划已经做了，后来没实施。就是我们其实人类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把一颗小行星拖过来，让它围着地球转。
1: 哎，我们再来说说啊，眼前的事儿啊，现实的事儿。前一段时间这黄金啊暴涨。所以说这宇宙当中这个金星啊，我说的是真的金黄金的金星，有没有拖回来咱每人能分多少？
0: 宇宙中间飞来飞去的这些小行星大概4%上面是有金属的。金属它没有说特别一定是什么什么金属，它一大堆金属都在一起，其中也有黄金。那么我们把它们分离出来之后呢，是够人类用的。那么在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有一颗小行星叫灵神星，它只有直径200多公里，跟个大土豆一样。它上面所有的金属就相当于地球上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金属的用量，它完全是个金属山，就是我们站在上面周围全部是金属。
1: 拖回来估计国际金价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不知道跌成什么样。
0: 金就也成为一个普通的用品了，你天天用金的杯子金的桌子都是可以的。
1: 你说我要水杯换一个一升装的黄金的水杯，这个需要我等多少年呢？
0: 这个看，我觉得还是看人们的决心。很多技术储备都有了，但是决心现在是更宝贵的东西啊。
1: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未来的宇宙开发，直到银河尽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郑娟先生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印象深刻的科幻小说。哎呀，我觉得我们听友啊，真的是见多识广。我来说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啊，就刚才就咱们这黄金问题，我们的用户4282听友就说了，俩中子星撞一下就有很多黄金，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这俩中子星能撞一下啊？
2: 中子星撞一下会产生很多黄金，但是它最好不要在我们周围发生，因为它是个巨大的宇宙灾变。我们可能地球的大气都会被它完全都掀掉，所以说这件事情最好发生在几千光年之外。
1: 那问题又完了，就是它倒是撞了，它有好多黄金了，你运回来，我这就不是等500年的事了。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到那个时候，可能黄金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用的铝曾经比黄金要贵的啊。现在我们都不觉得它是个什么贵金属了。
1: 哎，其实不仅仅是这您刚才说的铝和金价，我觉得应该在20-30年前，大家有没有印象啊？白金，我说那不是。白金是铂金，
2: 铂金
1: 就有一段时间要比黄金贵，后来因为黄金的这个货币属性吧，它反超了这个铂金的金价了。
2: 对，是的，是的，这个以后我们这个提取东西会越来越容易。
1: 谈到我们人类啊，为什么要离开地球？我们为什么要去开发太空？很多的原因都是说地球上有灾难了，我们要去寻找宜居星球啊。我觉得这种好莱坞商业大片，大家都已经受到了不少的熏陶了。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就是地球上啊会产生灾难。如果我们人类一直在地球上，会产生哪些灾难呢？郑军，
2: 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让我们人类能动起来啊，除了前面有拉力，后边还一定要有推力。这个推力就是灾难，让你不能待在原地不走。我举个例子啊，就是73000多年前，我们现在印尼那个地方有一个多巴湖，那个其实是个超级火山，那是个火山口。它当年爆发过一次，那么全球就造成了全球大降温，当时人类死掉了9%。也就是有人是就是推算过，就通过基因来推算，当时我们大概还剩2000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80亿人是70000年前这个残存的20000多人的后代。那么如果这个火星这个火山，我们他说它再猛一些，我们可能人类就灭绝了。所以说我们在人类在地球上其实是不安全的。像小行星撞地球这种事情，造成大灾难的这个最晚的一次大概在13000多年前，那个也是在北半球造成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冰冻期。后来的气候再转暖，我们人类才又这个开枝散叶。所以这些灾难大概几千年到10000年就会来这么一次。那么我们现在人类这么多，这个已经在地球上建立了这么多东西了，你不是说完全灭绝，你灭绝你50%遭遇灾难，这是一个很惨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尽可能的离开地球，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哪怕有备份的，对吧？我们在其他的星球上有备份，这样我们就会更安全一些。
1: 以前老说你要是做个这个研究什么的，你要写点东西，你要不弄备份的话，你不备个3-5-8份的话，你后悔无穷。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类，如果想要长久的繁衍下去的话，如果没有个3-5-8个备份的话，可能也会后患无穷。其实刚才说到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比如说发生什么天体碰撞，就即便不是天体碰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说有些好莱坞商业大片，比如2012什么还有什么后天呀等等的，就即便是这个地球它可能这个磁极稍微偏离一点，或者说大气层撕裂一个口子，就会给这个地球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等到那些灾难来临的时候啊，那人类到时候该何去何从呢？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叫未雨绸缪的话，以后真的是哎呀，到时候真的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这真来不及啊！现弄俩中子星去撞黄金，以后你得几千年之后才能拿到手。
2: 对对对对，其实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不是因为这个西班牙饿的都揭不开锅了，他才让他去，其实是因为他当时也是个中等国家，
1: 没错，
2: 他是因为要更多的资源，才派哥伦布，才派这些探险家们去外出。
1: 哎，那时候香料特别贵，说你一直往那头走，往那头走，你就能找到好多便宜香料，运回来你就能10倍的价格。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叫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为什么那么远啊去，你看不惜倾家荡产，因为你遇见海难呀或者海盗什么的，就会这个物品就损失了。
2: 对对对，
1: 是因为他回来以后十倍的利润是最基本的，甚至会更高。
2: 对对对，当时就是说人类其实向前走更多的还是因为资源，还是因为进去之后它是有回报的。
1: 嗯，
2: 宇宙正是我们下一个这个新世界。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我们不离开地球的话，地球会有哪些灾难？那我们离开地球的话呢，我们能够啊这个有哪些资源开发？那如果我们开发出资源以后，我们肯定要做产品啊。您认为最早在地球以外的这些地方的产品应该是什么呢？
2: 因为一开始运输量会很小，就是我们你看现在从月球上只能运回来几公斤的东西，对吧？
1: 嗯，
2: 那么肯定会很小。那么我们最开始在宇宙中生产的东西一定是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现在人们认为就是疫苗是我们第一个在宇宙中实现工业化的一个产品，因为疫苗其实是在这培养液里培养的。地球上有重力，所以这培养液里边那个就它就不能悬浮起来。在一个无重力的情况下，那么疫苗繁殖会比地球上快几十倍。这样我们就会大量的获得这个有用的疫苗。然后合金啊，我们有很多合金，大概有400多种是在地球上不能做的，比如说铝和铅这两种比重差得非常大，你怎么融化都不能把它们混合在一块儿。
1: 如果给它加压呢也不行，
2: 加压好像也没有达到能够用的程度。但是太空中是个零重力啊，这俩球一融合之后它就成了两个液滴状的状态，它直接就融合了。所以说大概有400多种在地球上无法冶炼的金属可以在太空中冶炼。这都是最早一步的这个工业品。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说你得特别值钱的，还得重量不大的。
2: 对对对对，而且还是有就是在地上怎么你也做不出来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最先要在太空上做。
1: 刚才我们谈到的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啊，看来我这一升装的这钻石杯子和一升装的黄金杯子都得放在这后面再生产。因为我就想着你拽到月球上呀，或者你拽到金星上，比拽到地球它不近一点吗？
2: 对，
1: 看来这还得往后放。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了最早在太空当中生产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在这个开发月球，那金星的也登上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开发或者说拓展的这样的这个版图当中。您认为啊，如果我们在太阳系当中搞建设搞基建的话，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吗？就是按照从近到远的顺序，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组合呢？
2: 其实肯定是要先把我们太阳这个地球周围的这个空间开发明白了，是吧？第一种资源就是近地的小行星。现在我们一提近地小行星啊，就老觉得它会撞过来。其实呢，如果它被我们控制住，它会成为我们的资源。我们一定要辩证的看这件事情。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其实是我们是可以拿它当资源的。它里边有金属，有很多小行星里边其实是有水的，它是以冰的形式存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从地面上发射很多东西上去。所以说开发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第一个可能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也我们的卫星也可以接触近地小行星，大概能够在都拍过照啊，这我们可以在网上看过照片啊。
1: 咱们就来说一说月球吧。那月球上到底有什么资源？
2: 首先来说，月球它是个真空啊，真空本身呢是很多工业生产所必须的。我们地球上很多工厂你得抽真空才能去生产，但是月球本身就是个真空。
1: 没有大气层的那些星球不都是真空的吗？
2: 到月球最近啊，因为它是最近，
1: 哦、对对对，
2: 我们现在几天就可以。就到那里了。
1: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呢，你看啊，我们人类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开发金星。但是呢，如果以现有的技术，不论是运输技术也好啊，还是说一些燃料啊，那么你如果是从地球直接到金星的话，可能会难。但是如果呢，你分两步，你第一步呢，先从地球到月球，然后月球呢，你设立一个补给站之类的呀，然后你就跟咱跑马拉松似的，你中间你弄点水，
2: 对对对，
1: 然后你再到金星就容易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可以这么阶梯性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2: 对，月球始终是个中继站啊，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囤积大量的物资啊。月球本身也可以开发出，现在可以开发出水了啊，还有氧气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1: 我们有一位听友的留言一定要转达郑军先生，嘉宾不仅是科幻作家，而且可以是科普作家，科学历史现实懂得真多，今天讲得太吸引人了。我也觉得啊，郑军讲得太吸引人了，其实大家如果 有机会去看郑军的书啊，比他讲得更吸引人。
2: 是
1: 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您在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开发太空不能缺少太空医学呢？

0: 是因为这个，我们最终还是要让人进入太空，而不是说弄了一堆东西回到地球上。那么人进入太空，它一定是要跟随着医学的，跟随着医学。你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老说太空移民，我看了那么多移民的科幻作品，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怎么在太空中生孩子。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啊！
1: 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真看到了这样的科幻片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就那个时候啊，因为你要把东西拿到太空，你这运力，你运，就是说以后就发达了，也不可能随便，你就像跟搬家公司，你拉几台车过去，它都有专门的医疗舱。我还真的看到在医疗舱生孩子的，
0: 这样电影啊，
1: 对，我说的是科幻片嘛，商业大片，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我想。它的设计应该就是在地球以外不配备医生，而配备这种全能的或者说万能的
0: 人工智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其实在太空中怀孕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孩子是受重力影响的，这个他的生长不是随便长，他是受重力影响的，所以到现在人们其实没有突破一个在太空中孕育生命的这样一个课题。
1: 嗯，
0: 我说的就是说这个太空医学、太空生命，好多好多难题都在等，都在我们开发宇宙的前方等着我们。
1: 哎，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时光飞逝吧，郑军老师有这样的感觉，到了您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哎，
0: 我说一个结束语，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地球人成为宇宙人，这是我的希望。
1: 谢谢郑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也跟大家介绍了他的新书《未来的宇宙开发》。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4: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5: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6: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7: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4: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7: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4: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8: 没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

0: 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
6: 延超收官赛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主场迎战龙井腾龙队。目前两队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5: 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7到26度，图门17到27度，敦化15到24度，安图15到25度，合龙15到26度，龙井16到27度，汪清17到26度，珲春18到27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各族选手驰骋边城赛道。本次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让山水边城在活力奔跑中绽放全新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即将鸣枪开赛。一大早呢，合龙市就下起了雨，但却并没有浇灭参赛者们的热情。他们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跑步装备，同时呢，还穿戴好了雨衣，齐聚起跑点的位置，蓄势待发。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将沉浸式的感受全民运动健身热潮带来的城市活力与无限激情。
5: 赛事前，由合龙市文化馆带来的动感歌曲和朝鲜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点燃了现场氛围。 8:30，伴随发令枪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群年龄层次跨度大，最小参赛者年仅6岁，

0: 海兰路。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齐聚编程，奋勇开跑。在整洁开阔的城市道路上尽情驰骋，感受合龙优美的城市风貌与边境风情。参赛者陈燕吉：
1: 我们是专程从哈尔滨过来参加合龙的健康跑，今天带孩子特意过来感受一下跑步的氛围，重在参与嘛。我们是跑完赛以后，我们要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然后要在合龙周边再转一下。
0: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班赛赛率先冲过终点，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参赛选手班赛赛：
2: 非常开心拿下咱们本次合龙欢乐跑的冠军，今天赛道比较平整，观众也比较热情，咱们这合龙的风景比较美，也希望全国的网友也来咱们合龙跑一跑咱们这合龙的赛事。
0: 自2012年首届合龙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举办以来，合龙市不断积累办赛经验，升级赛事品质。如今全新升级的全民欢乐跑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群众基础更扎实。合龙市委宣传部、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负责人邱立志：
3: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边境欢乐跑这个平台，不止办好一场跑步比赛，更是要把合龙的边境风貌、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一并展现出来，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办赛促文旅、办赛促团结、办赛促发展。
0: 赛事期间，合龙市广泛动员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赛道沿线色舞乐、相貌舞、长鼓舞等非遗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并肩奔跑，欢聚交流，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生动践行筑牢中以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展现边境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合龙市民汇街道惠民社区协理员李飞：
1: 作为赛事的一个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并服务本次的大型文体活动，见证各族群众一同奔跑，大家在运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充分展现了边境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我深受触动。
0: 依托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气，合龙市在红太阳广场同步开启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配套活动。傍晚时分，边城晚风清凉，气候宜人，参赛选手与本地市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打卡、逛展体验，沉浸式感受合龙烟火气息，成功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推动体育、文旅、商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合龙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科员张岩：
4: 我们这个展位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渤海中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己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这些原创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基于我们龙头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铜镜，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借助此次健康欢乐跑的活动呢，向更多的人推广我们的渤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国的历史，走进合龙，走进渤海。
0: 合龙市玉峰养蜂场销售吴文丽：
5: 特别感谢此次边疆的欢乐跑赛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龙，了解咱们合龙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0: 合龙市民田浩然：
6: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一起出来逛一逛，感觉这两天家乡活动特别多，在广场上面有非遗展示，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还有一些歌舞表演，感觉活动特别的丰富。作为一名本地市民，也为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此次边境欢乐跑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合隆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普及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边境

0: 优势，推进兴边富民、文旅兴城的有力举措。赛事将体育活力、民俗魅力、边境风光、城市底蕴有机融合，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合龙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精神。下一步，合龙市将持续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擦亮边境赛事品牌，深度挖掘边境生态、民俗文化资源，讲好新时代合龙奋进发展故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战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龙井腾龙队，展开冠军终极较量。目前延吉、龙井两队进入赛前冲刺阶段，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随着收官大战进入倒计时，稳居积分榜首位的龙井腾龙队已进入全力冲刺备战状态。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小镇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开展收官战前的集中训练，传切配合、攻防对抗、定位球演练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除日常户外训练外，球队安排队员进入专业健身房开展力量体能恢复训练，帮助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更好的竞技状态。本赛季延超联赛，龙井队一路高歌猛进，凭借稳固防守、高效进攻，在前面多轮比赛中保持强劲势头。延超龙井腾龙队主教练张鹏：
2: 针对延吉队的特点和打法，我们这一周以来围绕着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我也期待着在30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延超龙井腾龙队队员张瑞：
3: 现在球队的状态都非常好吧，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对于最后这场比赛，我们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清楚最后这场比赛才是真正关键的比赛。
1: 另一边，延吉东北虎队同样全面进入冲刺模式。连日来，延吉东北虎队紧抓赛前黄金窗口期，开展高强度技战术合练。教练组结合对手打法特点，针对性调整战术体系，细化防守漏洞，优化进攻节奏，力求在决赛赛场打出最佳状态。为适配收官战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节奏，延吉队通过科学化体能训练夯实球员身体素质，以饱满体能储备迎接冠军争夺战。目前延吉队士气高昂，状态稳定，主场迎战决心十足。延超延吉东北虎队助理教练崔华龙：
4: 也分析对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所能和我们现在目前训练的一些战术情况，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按战术部署争取胜利吧，再拿一个冠军是最好的结果。
1: 绿茵收官时刻全域热血绽放，延吉龙井两队已完成收官阶段最后备战调整，以最佳竞技状态冲刺本赛季最后一轮赛程。让我们共同期待各路健儿在延超收官赛场奋勇角逐，充分展现延边足球深厚底蕴与热血风采。8月30号15点，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点35分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今年8月31号，我州共计15万大中小学师生即将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新学季期间，全州教育系统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以新学期开学教育为契机，开学第一天，全州大中小学校将集中开展以童语兴边、童心筑梦、童上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音乐思政课。 秋季

0: 开学期间还将以全国推普周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策划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画面。

0: 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以文帝行乞经印为线索，讲述南越国的兴衰历程，见证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往。高质量发展新答卷，珲春大型跨境物流园区加速施工，补齐外贸仓储加工短板，激活对俄经贸发展动能。高端制造项目加速落地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布局跨境加工产业，为区域经济升级增添全新动力。

0: 伟大征程，探访汪清深山抗联兵工厂遗址，重温先辈就地取材、自制武器的烽火岁月，传承自力更生的红色精神。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和谐发展新篇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此眉金印龙形钮，头昂首而铁形盘曲呈 S 形，龙爪俱全，形态生动。印面啊有田字界格，印文阴刻小篆，文帝行喜四个字，书体工整，刚健有力。这枚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是秦汉两朝统一南越、岭南百越，汇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文帝行喜金印。位于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喜金印啊，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物品。考古学家因此判断，此墓主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生活奢华。结合文帝行喜的金印，墓主啊可能就是南越文王赵昧。赵昧，南越武王赵佗之孙。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因为赵昧的父亲赵史较早亡故，所以赵昧继承了王位，史称南越文王。他的祖父啊就是被称为第一代南越王的赵佗。赵佗是秦始皇为征发南越而派遣的50万大军的副统帅，后来啊成为了经略岭南的一位政治家。汉朝建立之后，在汉高祖刘邦的感召之下，赵佗决定归汉。赵佗是一个值得历史大书特书的开拓者，他和南迁的中原官民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打井灌溉以及冶金的技术传播到了岭南的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的开发进程。他提倡中原人与岭南人通婚，南越王室啊带头与越人通婚，如明王赵婴齐就娶了越女为妻，生子建德。他还十分尊重岭南的风俗，他自称自己啊是蛮夷大士老，脱掉了中原的官服，穿戴了越人的服饰，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此印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隐含着这样的信息：秦汉时期啊，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狮虎为印钮，而此印玺由黄金铸成，且是实用器非陪葬品，成为了中国考古发现当中的唯一的汉代龙钮地玺。有专家认为啊，金印所刻的文帝行喜的称谓是颇具特色的，表现出了南越国对汉王朝的礼制文化既认同又僭越的态度，其中隐蕴着汉越关系的对立和统一。以上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千年前汉越交融，依靠互通往来实现地域协同发展，如今延边依托口岸优势建设跨境物流园区，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发展之路。珲春市泛海国际

0: 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火热，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珲春深化对俄经贸合作、打造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注入强劲动能。珲春作为我国对俄开放前沿窗口，依托独特区位、口岸通道与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产业链配套。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是珲春市重点推进外贸产业项目，由珲春市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全额投资，项目总用地面积37268.22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8亿元，今年4月初正式开工建设，规划打造及进口资源加工、跨境仓储集放、进出口商品展销综合配套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跨境物流加工基地。
1: 这个项目啊，从那个去年的8月份拿地啊，到今年的4月份开工，计划是9月末，然后到全部结束。这样的话，按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整个项目在那个按计划来推进。我们这个项目包括3个板块吧，第一个就是那个普通物流仓储库，就是货物的那个前置仓、出口的前置仓；第二个就是那个大豆加工及仓储啊；第三个就是蔬果恒温库。
0: 园区功能布局清新多元，核心建设内容包含俄罗斯进口大豆豆油加工车间、大型粮食储备仓、跨境物流前置示范仓、出口果蔬恒温保鲜库、进出口商品展示展厅及综合办公楼，覆盖粮食精深加工、生鲜恒温仓储、跨境货物分拣、外贸展示交易全链条业务，补齐珲春对俄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短板，打通进口加工、仓储中转、出口分销一体化通道。
1: 做这个项目的刚开始初衷啊，也就是结合我们珲春当地这个区位这个优势，和以及就是国家给予珲春这个相关政策，结合这个图们江流域啊，就是未来要开发整个图们江流域这块，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对未来的预期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再一个就是结合这个国家赋予这个珲春这个很多这个政策啊，就是说这些政策的这个叠加呀，然后的话我们想做这个项目。
0: 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当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0%。朱祥军表示，企业深耕对俄进出口贸易多年，立足珲春口岸通道优势，布局仓储加工园区，充分用好进口粮食落地加工、跨境物流扶持政策，深挖中俄农产品贸易潜力。项目投产后，直接带动本地就业200人以上，每年承运跨境货物车辆数千台次，大幅提升珲春农产品跨境集散承载能力。
1: 总之啊，我们就是这个未来规划，就想以这个政策叠加这个优势，把大豆产业啊要做成珲春的一个品牌，甚至的话带动整个我们吉林省对大豆深加工这块这么一个示范和拉动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打造吉林省的一个品牌企业。
0: 物流园区项目助力珲春做大跨境贸易，与此同时，高端制造项目落地建设不断丰富本地产业结构，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近日来，位于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14号小区的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作为宁波金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落地珲春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该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将补齐珲春轻工制造、汽车配套产业短板，为珲春市产业多元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由宁波金粟科技创新有限

0: 公司控股投资，依托珲春、毗邻鹅巢、多口岸连通东北亚的区位物流优势，布局户外运动器材与汽车零部件生产赛道，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厂房、综合办公楼及配套生活服务设施，打造集研发、生产、外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加工基地。
1: 珲春锦石海趣科技有限公司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总计划投资1.3亿元，项目占地3.02万平，总建筑面积1.98万平方，主要规划建设生产厂房、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配套用房，专注开展罂粟桨板与汽车加工生产业务。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环节有序进行，建设进度稳步提升，在各方努力下，将于今年8月31日全面完成基础建设，10月末前实现正式投产。
0: 项目于2020年3月28日正式开工，自签约落地到动工建设，全程高效推进，充分展现珲春项目服务加速度。施工现场，钢筋工、木工、立工等40余名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同步开展基坑开挖、地基浇筑、构建预制、场地平整等督导工序，各环节紧密衔接，压查推进。
1: 项目全面建设达产后，将形成规模化生产力，预计生产预年生产罂粟桨板30万套，汽车桨板汽车涉水喉12万副，暖风机10万套，届时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年纳税额4800万元，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经济增收。当前项目建设成果显著，厂房主体钢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主体结构全面竣工，目前已完成基础建设50%工程量，厂房后续建设、生产设备采购等各前期筹备工作已按计划已按计划高效有序进行。
0: 锦石海趣项目落地投产，将丰富珲春示范区轻工制造产业业态，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推动形成以商引商、集群发展的良好格局，助力珲春依托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构建跨境加工制造产业新体系。
1: 珲春凭借独特区域优势、优质的营商环境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成为企业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从区位来看，珲春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域，交通物流体系完善，能够有效助力产品辐射国内国际双市场。从营商环境来看，当地政府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精准完善的配套扶持政策，让企业对项目长远发展的满怀信心，未来企业将深度依托珲春发展优势，全力将本项目打造成行业内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标杆项目。
0: 如今，延边依靠产业建设实现提质发展，而在革命岁月里，汪清深山中也曾有一座特殊的加工厂。位于汪清县东光镇大梨树沟的中共东满特委兵工厂遗址，是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核心红色遗迹。近年来，汪清县持续推进遗址修复、史料挖掘、研学体系建设，让这座深山密营兵工厂成为重温东满抗联艰苦斗争、持续激活边境老区红色文化生命力。汪清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曾是中共东满特委指挥核心。1932年11月，特委机关迁至马村后，面对抗日游击队武器弹药极度短缺、新兵无兵器作战的困境，在深山密林中秘密建起兵工厂，后人亦称马村兵器厂、小汪清兵工厂。
2: 在我身后的这座隐于深山的遗址，曾在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烽火岁月里化作一颗炽热火种。这里就是中共东满特委兵工厂，说是兵工厂，其实就是一个铁匠铺。当年无数抗日志士正是在这里用热血与智慧点燃了反抗侵略的熊熊烈焰。抗战初期，反日游击队虽然迅速发展， 但却面临着

0: 器弹药极度匮乏的难题。许多新战士只能手持大刀、长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搏斗。为打破困局，中共东满特委在汪清县大梨树沟的隐秘山林中，以简陋铁匠铺为基础建立兵工厂。
1: 初创时，兵工厂仅有两人，他们在无专业设备的条件下，用铁针、大锤等工具，从锻造冷兵器起步，开启了艰难的武器制造之路。面对工具和原料的严重紧缺，兵工厂的战士们明白，唯有立足现有条件，大胆创新，才能找到破局之道。
0: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身边最普通的材料——高丽纸，以此为外壳，制作出了有声炸弹。这种炸弹爆炸时声响巨大，虽能有效震慑敌军，致使其阵脚大乱，但因缺乏足够的破片与杀伤性填充物，难以对敌方造成实质性伤害。面对这一局限，兵工厂战士并未停滞不前。1932年初，抗联战士通过反复研究，创造性地将辣椒面掺入炸药，成功研制出辣椒面炸弹。
1: 此后，石块炸弹和铁片炸弹也相继诞生。这两种炸弹主要是通过填充石块、铁片，从而增强杀伤力，实现了从威慑到有效杀伤的突破。
0: 1932年年末，敌人讨伐加剧，游击队规模扩大，武器需求激增。在艰苦条件下，兵工厂的同志们不仅能制造炸弹、炸药，还能维修各种枪械。延级炸弹也增加了多种功能，提高了杀伤力，给敌人以很大的威慑力量，极大地满足了抗日武装部队的武器需求。
1: 一锤一火皆初心，一山一纸有传承。汪清县以中共东满特委兵工厂为重要载体，讲好延边各族群众共御外侮的抗联故事，让深山密营里的红色火种代代相传，以抗联精神激励干部群众投身边境乡村振兴，延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红色遗址前，仿佛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铁锤声，那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回响。我们应把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让人民兵工的信仰火炬照亮民族复兴的奋进征程。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

0: 乡，抓住羊骨复古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4: 快改耗子窝了。
3: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4: 到时候修路这事儿
5: 怎么样
4: 就算了。
3: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4: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飘飘。
3: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6: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7: 它讲究说学逗唱。
3: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已经传承了上百年，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技巧。它以说学逗唱为基础，广泛借鉴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以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刻画、事件情境描述和巧妙的包袱设计，为广大观众带来开心一笑。
4: 画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3: 相声两码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的标准严重不统一，由此产生了很多笑料。
4: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8: 这又是干嘛？
4: 瞎线吹出来了。
3: 相声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将人物刻画得鲜活而生动，在讽刺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4: 有没有我魁梧？
8: 好标准。
4: 问你个问题啊，
8: 您说说，
4: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
8: 没有。
4: 哦，那还行，那还行。
8: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4: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豹啊？
8: 你让大伙儿听听，
4: 怎么着？
8: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4: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8: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4: 我跟大伙儿说呀，
8: 啊，
4: 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
8: 哦，
4: 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8: 这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我跟你说呀，
8: 啊、
4: 嗯，这两天这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
8: 哦，
4: 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8: 是啊，
4: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8: 这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4: 闹腾啊！
8: 哦，
4: 闹腾啊！
8: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4: 不是，您不知道啊，
8: 啊，
4: 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
8: 哦，
4: 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8: 哦，是啊，
4: 你琢磨琢磨，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
8: 哦，
4: 没谱啊。
8: 是，
4: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啊。
8: 怎么比呢？
4: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8: 哎，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4: 哎，
8: 这话怎么讲？
4: 没有规律。
8: 没，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啊，
4: 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8: 啊。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4: 那不成啊，最主要的影响我在家里的锻炼呢。
8: 哦，那难怪
4: 我的节奏都乱了。
8: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4: 干嘛呀？
8: 你在家里干嘛？
4: 锻炼呀。
8: 你干什么？
4: 跳操、跳绳锻炼。
8: 跳，
4: 我这人就爱锻炼。
8: 哎哎哎
4: 啊，
8: 你家里练可练啊？
4: 怎么的？
8: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4: 用不着，用不着、啊、 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这里练那个、啊、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哎呀，黑线马甲线我都要，这这这这锻炼身体，
5: 别吵，
4: 干什么？
9: 急赤白脸，
5: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4: 我呀，
5: 哎，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4: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

0: 小伙子，
1: 哎呦，
0: 太闹腾了，
1: 嘿，
0: 实在是太闹腾了。
1: 嗯，
0: 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1: 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2: 我说大爷，
1: 哼，
2: 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
1: 哎，
2: 走，咱爷俩找他去。
1: 哎呦，
0: 找他干嘛？
1: 嗯，
0: 找他干嘛？
1: 找谁？
2: 找你。
1: 啊，对，
2: 找你
1: 啊。
2: 你在想干嘛呢？
1: 嗯，
2: 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
1: 嗯，他锻炼呢，
2: 慢慢
1: 他锻炼呢。
2: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
1: 啊、
2: 嗯，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
1: 一
2: 嗯，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呀，
2: 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
1: 哎呦，
2: 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1: 你瞧瞧。
2: 好嘛，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
1: 那、啊、嘿，
2: 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
1: 啊，
2: 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1: 好嘛，大爷练成了。
2: 哎，文大爷，
1: 啊，
2: 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
1: 啊，
2: 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
1: 哎，
2: 再说大伙儿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哎呀，
2: 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1: 你有什么道理？
2: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
1: 哎，这又怎么讲？
2: 有规律呀、
1: 啊。哎呵。这甲鱼真品，逮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2: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1: 啊，
2: 我给你出一主意。
1: 嗯、
2: 啊，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1: 我说，
2: 对吧？
1: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2: 多讲理。
1: 你这还讲理呢？
2: 啊，
1: 你这叫双标。
2: 是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1: 你怎么了？
2: 我跟他两码事啊。
1: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了啊。
2: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
1: 啊、
2: 嗯，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1: 上哪儿？
2: 上超市。
1: 哦，买点东西。
2: 哎，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1: 怎么？
2: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
1: 嗯，
2: 他拿手挑。
1: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2: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
1: 哎呀，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2: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1: 那当然了。
2: 那好办了
1: 啊！
2: 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1: 我上啊！
2: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1: 你、啊、
2: 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冲那缸里头。
1: 哎呦
2: 哎呦！
1: 我说哎，
2: 这海鲜
1: 真好。我说这不
2: 看看看虾，看看虾，
1: 看什么虾？
2: 干什么？
1: 这你干嘛呢？这是
2: 我挑呢。
1: 你挑？我跟你说
2: 啊，
1: 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2: 不对，
1: 不，
2: 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1: 我嘴欠我。
2: 哎呀，这是，走你！
1: 哎呀，这又怎么回事？
2: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
1: 啊，活的45，死的18，就是
2: 差这么多呢？
1: 啊，
2: 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1: 那活的还蹦呢？
2: 哦，这是活的
1: 啊，
2: 45，
1: 哎。
2: 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1: 那是。
2: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呦，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0: 哎呀，不痛了。
1: 嘿，
2: 这回18了吧？
1: 这回12000，虾不卖你，
2: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1: 早该回家。
2: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
1: 哦，
2: 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1: 是，
2: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
1: 哎呦，
2: 你说我怎么办？
1: 你等会儿吧。
2: 我能等吗？
1: 你啊，
2: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1: 什么
2: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1: 讲究
2: 宁抢3秒不等1分。
1: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2: 知道吗？一个箭步蹭我就窜出去了。
1: 哎呦，
2: 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
1: 哎呀，
2: 好，吓我这身冷汗了。
1: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2: 怎么意思啊？
1: 啊，
2: 会开车吗？
1: 啊，
2: 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1: 那谁让你不等呢？
2: 我能等吗？
1: 你啊，
2: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2: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
1: 哦，
2: 灯不等我，我抢灯；
1: 我
2: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
1: 嗯，
2: 司机当时就懵了。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1: 哪两种？
2: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1: 还有一种呢，
2: 不让我加塞的。
1: 哎呀呵，都是你的理啊！
2: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1: 那要真憋上呢？
2: 憋上咱得讲理啊！
1: 哎呦。您还讲理呢？
2: 那当然，我这多讲理，是不是？
1: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2: 怎么讲理？
1: 我听听，我听。
2: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1: 哦，我听听。
2: 得分从车上下来这个呀。
1: 啊，
2: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哦，
2: 嗯，
1: 要是女的呢？
2: 女的都是他责任。
1: 嗯，要是男的呢？
2: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1: 嗯，好。
2: 是是，
1: 哎，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了，这回你
2: 您讨厌这
1: 好标准啊！
2: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1: 哦，真憋！
2: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
1: 啊，
2: 比我矮，
1: 哎呦，
2: 比我还瘦呢。
1: 嗯，
2: 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1: 符合他标准呢。

0: 紧过去跟他讲理去。
1: 嗯，
0: 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1: 怎么？
0: 有打车上啊？
1: 啊，
0: 又下来27个。
1: 嘿，你别的大巴车呀？
0: 啊，
1: 还啊呢？
0: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1: 怎么？
0: 全都1.85米的大个儿啊！
1: 哎呦，
0: 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1: 怎么都这模样？
0: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
1: 啊，
0: 感情我变这个
1: 怎么
0: 柔道队班车？
1: 哎呦，训练回来了，朋友们。哎呦，
0: 这27个给我一围都看不见我了。
1: 那能看得见你吗？
0: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
1: 啊、哦，那还好，
0: 连我带车呀
1: 啊，
0: 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1: 好，给端出去了。
0: 你怎么回事？哎，你小子怎么回事
1: 啊？
0: 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1: 是，
0: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1: 嚯！
0: 我说几位好汉爷，
1: 嗯，
0: 全是我的不对。
1: 哦，
0: 我开车不等灯，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等灯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
1: 啊，
0: 可别把我蹬啊！
1: 他明白了。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在相声说学逗唱的四大技巧中，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相声是以说为先，或说人物，或讲故事。
3: 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4: 那说明你个儿矮。
2: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就说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不良工作方法，虽不免夸张，但因为刻画人物接地气，让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真实感，产生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4: 好解决，
3: 有土怎么解决？
4: 不是刮风有土吗？
3: 啊，对呀，
4: 等下雨。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
3: 超，
4: 我说你一句
3: 啊，您得批评我。
4: 哎，
3: 啊，
4: 你应该把你的横膈膜啊再打开一点。
3: 我什么干嘛，老师？
4: 你们平时年轻人特流行那个，把什么打开一点？
3: 把格局打开。
4: 哦，反正打开一点，把我们的作品弄得更优秀一点。
3: 嗯，
4: 哎，不仅让大家喜欢，
3: 嗯，
4: 还要走出国门，
3: 哎，
4: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3: 对，
4: 走向全宇宙，为外星人说相声。
3: 我都纳闷，您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呢？
4: 跟谁学的
3: 啊？
4: 跟我一好朋友。
3: 您还有朋友？
4: 哎，怎么说话呢，大哥？
3: 啊，您谈一谈。
4: 我怎么没朋友啊？
3: 啊，
4: 那好朋友啊，在我们这个小区啊，是个小负责人。
3: 哦，
4: 负责点什么事儿？
3: 嗯，
4: 虽然他负责事儿，
3: 嗯，
4: 他可不干事儿。
3: 怎么讲？
4: 哎，一句话能对付一切。
3: 是哪句话？
4: 别着急，再琢磨琢磨。
3: 就这么一句话
4: 对付一切。
3: 那我不相信，我可问问您啊。
4: 咱表演一下、
3: 咱俩是好朋友，我今儿有事找您来了。
4: 来呀、
3: 来一回啊。我问问您，你看 啊你看咱这小区 咱这小区，你看这停车位你该维护维护了。
4: 嗯，
3: 你看那停车位那地锁都锈了。
4: 哦
3: 哦，
4: 地锁都锈了
3: 啊。对呀、
4: 现在是雨季
3: 啊，
4: 一下雨肯定锈。
3: 哦，
4: 哎，你等雨季过去的
3: 啊，
4: 雨季过去以后
3: 啊
4: 再弄这个维护的事儿。
3: 哦哦，
4: 我跟你说，修地锁这个事儿啊，
3: 怎么着
4: 别着急。
3: 哦，
4: 你再琢磨琢磨。
3: 哦，这么着就用上了。哎，那行，我再问问您
4: 啊
3: 你看咱这个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4: 那说明你个儿矮
3: 啊。你看他这个思路不一样啊。
4: 我还告诉你
3: 啊，
4: 你这个儿还少往草坪里走。
3: 这为什么？
4: 你再让蚂蚁给绊着。
3: 我让蚂蚁给绊着。
4: 怎么了？
3: 啊，老师，您这说话这太过分了啊。
4: 过分不过分的甭往心里去。
3: 怎么着？
4: 你不还得长个儿呢吗？
3: 我还得长个儿。
4: 长完个儿以后
3: 啊，
4: 修草坪这事儿
3: 啊
4: 别着急。
3: 嗯，
4: 你再琢磨琢磨。
3: 你看看还真到这句了啊。
4: 哎，
3: 啊，这玩意儿是我们小区，就是我和草坪比谁长得快，知道吗？
4: 那是您。
3: 行，那我再问问您啊，这您逃不了了。
4: 嗯，
3: 我们家门口那路该修修了。
4: 哪条路？
3: 就我们家楼下那条路。
4: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什么？
4: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说半天您不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4: 不是，这两年万一你们全家都迁徙了呢？
3: 哦，我们家属于是那种大雁，我们家哈。还迁徙啊，天冷了往南方飞了呢。
4: 就是没搬家。
3: 那多新鲜呀。
4: 那条路哈得修修。
3: 哎，
4: 我告诉你修路这事儿别着急，琢磨琢磨。
3: 这不能琢磨。
4: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得批，一层一层往上批。
3: 哦，得审批。
4: 咱小区得报到这个。

0: 街道
1: 哦，
0: 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
1: 就咱给小区修个路，还得报到省里头，
0: 那怎么了？
1: 就是省里头管咱小区修路的事吗？
0: 他不管，咱得跟人说一声啊。你这人工作怎么那么不细致啊？
1: 哦，这成我工作不细致了。
0: 哎，
1: 啊，你看这帽子扣的不错，
0: 哎。
1: 那不行，那也得修。
0: 修
1: 啊，
0: 修路得花钱
1: 啊，多新鲜啊！
0: 那是真钱。
1: 怎么您是才知道吗，老师啊？多新鲜，那肯定花真钱呀，那个。
0: 那花多少钱啊？
1: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啊？
0: 你算
1: 一公里，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百八十万就够用了。
0: 百八十万
1: 啊！
0: 我跟人申请百八十万
1: 啊，
0: 不够你给添吗？
1: 我添不着啊！
0: 你添不着，
1: 我添不着
0: 啊！哎，那不完了吗？
1: 那你就多要点呗，
0: 多要点
1: 啊！
0: 回头没花了，我揣我兜里。
1: 我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0: 所以说呀，这东西得算。
1: 哦，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0: 我算，我能算，我早算了。
1: 哦，
0: 我告诉你，有的东西能算，
1: 哦，
0: 有的东西不能算，
1: 哦，
0: 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哦，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
1: 哦，
0: 那我说修路这事儿，
1: 怎么样？
0: 就算了。
1: 哦哦，你算半天给我算了啊？
0: 哎，修路
1: 啊，这玩意儿真不错，啊。
0: 不是，
1: 那不成，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也得修，
0: 也得修，
1: 也得修。
0: 我问问你，
1: 嗯，
0: 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1: 那路不有土那路。夏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
0: 啊，
1: 那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啊，对不对？
0: 啊啊，你这个楼高，
1: 啊，
0: 刮风有沙子
1: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哎，你怎么着？
0: 你住地窖？
1: 什么招啊？这是啊！
0: 挖地窖，
1: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冬储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0: 你不是还有土吗？
1: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0: 好解决，
1: 有土怎么解决？
0: 不是刮风有土吗？
1: 啊，对呀。
0: 等下雨，
1: 哦，
0: 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解决了。哎，
1: 你看看，真有招儿。
0: 那当然了，
1: 有泥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着哪儿都是。
0: 哦，你可太逗了。
1: 怎么着？
0: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1: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0: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1: 啊啊！啊，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0: 啊！
1: 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0: 对呀，啊，
1: 有泥呢。小区里有小孩啊，
0: 啊，
1: 小孩上下学很危险呀。
0: 啊，
1: 那泥很滑，上下学很危险。
0: 上哦，下雨了上下学危险。
1: 哎，对了，
0: 让学生放假，对不对？下雨。下雨路上有泥走着危险，就别上学了，让学生放假。
1: 老师，您稍等，您不能为了拉票就让这些学生全放假，知道吧？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0: 学校的事儿你得找教育局，
1: 学校上找教育局，
0: 哎，
1: 啊，
0: 到一教育局
1: 啊，
0: 指着鼻子尖问他们，
1: 啊，问什么？
0: 下雨了，为什么还让孩子上学？
1: 为什么？
0: 知不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
1: 啊？
0: 你们这么做对花朵和未来负不负责任？
1: 孩子的事解决了，
0: 嗯，
1: 老人出门怎么办呀？
0: 老人
1: 啊，老人出门
0: 多老？
1: 多老？七八十岁得，反正
0: 七八十岁就别出门了。这岁数瞎溜达什么？
1: 不，这什么态度呢？这是，啊，
0: 本来就是
1: 啊。
0: 他出去干嘛？
1: 出去
0: 啊？
1: 他不送孩子上下学吗？
0: 找教育局呀，啊。
1: 您倒是没让我找天文馆，您现在啊，找天文馆呀，
0: 啊？天文馆干嘛呀？
1: 啊，是啊，我得找天文馆呀，啊。
0: 为什么？
1: 我问问有没有外星人呢？我问问。
0: 对对
1: 啊，是不是，嗯？
0: 对，哎，外星人来更好
1: 啊！
0: 咱刚修好的路，
1: 嗯，
0: 外星人咣叽给炸一坑，这不是白修了吗？哎，所以说修路这事儿，
1: 啊，
0: 真的别着急，啊，你琢磨琢磨。
1: 您打住吧，您别说了，嗯，说半天，
0: 啊，
1: 老师我算看出来了，
0: 啊，
1: 您这说半天，您管什么事儿了？就您这还是负责人呢，啊？啊，什么事儿都不负责，说半天推三阻四，你这态度不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最可气的说什么？说什么要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给地炸一大坑？我告诉你，我是那外星人，我先给你那横膈膜炸开，我告诉你。
0: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我是外星人，我就把你的横膈膜炸开，管管你这毛病。
0: 哎，那可太好了。
1: 这怎么还好啊？
0: 我就说有外星人吧。
1: 我去你的吧。
2: 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0: 千年硕鼠洞。 们这老家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
2: 相声经常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展现。

0: 现，来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1: 试试。
2: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蹬腿了。
0: 相声异想天开，对某些虚假宣传的文旅景点进行了展示，抨击了不良现象，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3: 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回来呢，
3: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2: 发现没有，有时候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1: 是是，
2: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
1: 啊，
2: 什么梦幻小火车，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1: 是，
2: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
1: 啊，
2: 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
1: 啊，
2: 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1: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2: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1: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2: 旅游资源不是
1: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2: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1: 这得因地制宜。
2: 你举例子吧。
1: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
2: 啊，
1: 我们这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2: 没有旅游资源，
1: 没有旅游资源。
2: 你这么办
1: 啊？
2: 千年古树来一棵，
1: 没有哪有
2: 没有
1: 没有没古树没古树啊？
2: 涓涓的小溪，
1: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2: 有了。
1: 干嘛呀？
2: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
1: 啊，
2: 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
1: 啊，
2: 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2: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1: 先弄这个。
2: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1: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2: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1: 没有啊啊！
2: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1: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2: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1: 对，
2: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我有了
1: 什么呀？
2: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
1: 啊，
2: 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1: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
2: 瞎写呗，
1: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2: 不是
1: 什么来，
2: 比如养生，
1: 这洞里养生，
2: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1: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2: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
1: 有用，
2: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1: 您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2: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1: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这人在里边住这么三五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
4: 我的名字
1: 叫
4: 马桂英。
1: 哦，马阿姨。
4: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1: 这刚出来这。
4: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1: 就想听这段，哎，我，
4: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1: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您知道吗？
4: 不是，
1: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4: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1: 好了吧？
4: 就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那小本上都有。
1: 好。
4: 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1: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4: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就是我们。
4: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

0: 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哇，
1: 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cool，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1: 哎，什么啊您啊？蹬腿可就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三分。直接就刷进了，哎，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1: 你说这没人不是信你啊，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起来上台，谁信？
0: 这叫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的，您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这什么叫骗呢？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0: 硕鼠山。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嘛？打卡地，刷卡干嘛？
2: 不成啊！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啊，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0: 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0: 花
1: 钱呢？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 壮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

0: 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

0: 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

0: 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各地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2: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3: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7: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6: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3: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9: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8: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4: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4: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僧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周二晚好。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幸福夜话时间啊。那贝贝呢，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时光。那在这一个小时里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啊，或者是分享一些琐事，哪怕呢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想要和朋友分享，或者和周围的人分享，但是呢啊还没有机会，那么都欢迎大家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那么今天安心老师啊，因为有咱们的这个项目还有产品需要对接，那么已经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啊，帮咱们的长辈们去挑选更好的产品和对接更好的产品，所以呢今天是贝贝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让我心情，那么凡是打进热线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个礼品啊。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打进热线，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日常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生活，那么也欢迎大家打进电话。那么活动一开始，咱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我们的长辈们啊说一个这样的好消息。那么喜欢旅游、喜欢散心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帮您找到了。现在呢市面上的旅游团啊是五花八门，陷阱特别多，套路也多，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想出去玩又不敢随便报团，就怕踩坑、怕购物、怕隐形消费啊，而且呢怕花钱还受气。为了让咱们的延边老年人呢

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踩坑。那么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啊，还有审核资质，多方对比，还有对比价格，严选出来了这样的两条高品质纯

轻松不累，完全贴合咱们老年人出游的习惯，杜绝呢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让大家呢可以真正的轻轻松松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我们推荐的呢也不是这种普通的旅游团啊，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旅游线路，而是呢咱们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推出的这样的两条旅游专线。是在咱们十月份要出发的，第一条呢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啊，这样的一条旅游线。还有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么专列呢一次出行串游了多个省份，而且呢一铺到底，咱们的大件行李不用上下搬运，全程呢也是入住舒适酒店，安排各种当地美食。一路上我们不仅可以结识同龄朋友，还可以感受祖国的大美山河。那么这个季节啊也是旅游的黄金时间，第一呢温度比较适宜，不那么热了，第二呢景区也不那么拥挤了。那肯定有长辈们说，哦，那这两条线路我只是听你介绍一下去哪个地方，但是呢更详细的内容，包括呢像你说的啊这个零购物纯游玩，这个有没有人专门给我们做对接呀？啊，这个呢已经替大家想到了。那么9月13号呢将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这个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同时呢咱们的安心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再带来一些健康的这样的知识的推荐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9月13号来报名参加咱们的这个旅游线下的见面讲解会。那么现场呢咱们有专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讲师和有老师给咱们面对面的讲解行程啊，旅游的一些防踩坑知识，还有呢咱们这个线路具体的景区什么样，吃住标准，出行保障等等等等的这个内容，全都会现场给大家做介绍，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啊，让大家一目了然。那么也是不用盲目的报名，我们可以听着讲解之后啊，可以现场去问答，自己觉得可以了，咱们就可以报名。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凡是来参加咱们线下免费讲解和见面活动的听友啊，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儿。也就是说，只要您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下活动了，不仅呢可以了解旅游的知识，了解旅游线路，还能呢了解一些健康的知识，还能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同时呢还能获得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那么如果想参加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预约，因为呢名额有限。预约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拨打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啊。咱们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明天早上千万8点啊，26809992680999提前预约，名额有限。那么咱们的名额呢只是给咱们的栏目听众专属的福利和预留的。那么想要在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游玩的这样的线路，那么我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的来预约报名吧，来参加我们线下的免费的专属讲解还有见面活动。那么预约电话26809992680999，早8点到晚5点，欢迎您的预约。那么今天啊依然呢是给大家带来咱们的一些健康知识哈。那么在前两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长辈们已经对咱们介绍的这样的肠道健康问题呢是有所了解了。那么也有长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哎呦，咱们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挺好的，原来有很多的健康知识呢都没有那么透彻的了解到，有很多的健康的名词呢都只是听过，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啊，这个具体里面的道理我们都不知道啊，听安心啊还有贝贝一讲，哎呦，像这种诙谐啊幽默的方式，哎呦，我们就听明白了。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长辈们通过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也很受启发，也找到了自己之前为什么啊一直在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补品呢，而且效果那么不好的原因啊，以前一直认为是自己买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不好啊，
啊，或者是

这个吃的量不够啊啊！后来呢，听我们这么一介绍，才想到哦，也许是自己的肠道吸收功能太差，自己呢这个胃肠的吸收能力不好啊，所以说呢，导致我们不论吃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啊，都没有吸收太多。其实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医的这个就医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咱们的这个医生说的一些话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啊，这个药啊，比如说同样的一副药，可能有的人吃完了效果会非常快，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是中药它比较慢嘛，调理，有的人可能就比较慢，那这个什么原因？这也是跟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吸收啊，还有转化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在买保健品的时候，这个咱们的这个售卖人员也说啊，那么肯定有人会问啦，那我吃了这个效果会不会马上有啊，啊肯定就会说啊，这个跟人的体质和您个人情况来确定。那个人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吸收能力。那么之前啊也介绍过咱们的肠道的具体情况，那贝贝也是学到了啊。咱们的肠道呢，其实啊感觉咱们的这个人的身体不大啊，肚子也就这么大，有的可能稍微的长得壮一些的啊，稍微啊富态一些的咱们的听众，那也无非也就是啊这么大一个区域。但是我们的肠道如果从头到尾啊给它全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给它测量的话，大概一个人的肠道有7到8米，是不是一听觉得哎呦，当时我一听的时候也觉得我这个肚子哈，一共才这么大，里面有7到8米的肠子，哎呦那可真挺长啊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把我们这个肠道内壁全都展开的话，大概的面积有200平米啊，200平米是什么概念？现在咱们可以看看自己家的居住面积啊，有的叔叔阿姨或长辈们现在住的房子是80平米的啊，90平米的啊，有60、70的小公寓的啊，平米的，还有100多平米的。那你想想，200平米是大概什么一个概念？非常非常大了啊，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它这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大家可能总是，特别是年长的长辈们，在到了年纪之后，特别重视的这个器官是像脑血管啊、心脏啊、啊肾脏啊、啊等等，这些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这些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是其实更加需要关注的还有我们的肠道。肠道是最容易忽视的，为什么？因为很多长辈知道胃肠得了一些疾病，他是感受不到太多的，特别是肠道啊，经常是可能一有什么病症了，都是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这个很多长辈都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本身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弱，就比如说像哪个地方咱们生病了，疼痛会马上的表现出来，让我马上知道哎呦我这地方生病了。但是胃肠就不是。还有呢，就是因为它和吃东西有关啊，有的时候我们吃点凉的了，哎呦胃胀了，肚子拉肚子了，有的时候吃点别的啊不消化了，大家认为是自己吃东西吃不对了，或者是呢偶尔觉得哎呦最近我可能身体比较弱，从来不会再往深的想是不是我的肠道出问题，只是会想是不是我吃错东西了啊，这两天是我没休息好啊，不会说是在意我们的腹胀啊哎，一些等等这个问题，除了说有一天真正影响健康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长辈们除了心脏啊、啊肾脏啊、心脑血管啦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胃肠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营养吸收，包括我们的保健品也好，一些好的对身体好的产品的吸收也好，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啊，咱们的肠道呢，可不单单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大家认为这个胃肠不就是吃东西消化的吗？啊，其实不是，它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人体呢，70%左右的免疫全来自于肠道，同时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那这里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
肠道同时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所以在咱们的肠道内啊，我们可不要小瞧啦，它呢是我们的70%的免疫来自于肠道啊，这个大家可要知道啦。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想哎呀我这免疫力是不是来自于我的这个什么肺呀心脏啊，哎呀这些呀，不，来自于肠道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了。所以说呢平时啊咱们就想一想有没有这个消化不良啊，啊肚子胀啊便秘呀、啊、动不动的就拉肚子啊，或者这个大便气味很重啊，吃东西肚子不舒服呀等等，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毛病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或者是呢咱们是不是长久的一个便秘啊，这个便秘其实危害很大，大家都知道正常我们排便的话啊是很顺畅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这样的肺残渣呀食物残渣啊一天呢、啊、一次啊给排泄出去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残渣在体内长期堆积，咱们的肠道是能吸收的啊，它是吸收的，它不光吸收营养它还吸收毒素啊，那这个残渣已经腐败了，它是含有这样的毒素的情况下，你长期不排泄出去，它会反复的吸收这个残渣里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全都回到了我们的身体里，那么我们身体里就各个脏器都慢慢的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呢咱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我们有长期便秘的千万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长期拉肚子的，这两种都要引起重视，不光是说便秘的啊，咱们总拉肚子的长辈们也要重视起来。那么咱们都说啊，刚才也提到了肠道健康，哎，营养才能被我们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不论吃什么样的保健品，哎，都会啊物尽其用。那么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呢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信口开河啊，那么在很多年前俄国著名的这个叫梅尼切可夫的教授就提到了啊，人体慢性中毒学说。什么叫人体慢性中毒啊？这个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就提到了自然界有微生物这个概念，那么放到我们人体里呢就是我们肠道的微生态。那么这个教授提了啊，当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了，肠道呢就会产生腐败的这样的有害物质，那这些毒素哎就被肠子像我刚才说的反复的吸收，那么在被吸收过之后，再随着咱们的血液呀 啊随着咱们的各方面的循环呢 啊这样的循环到我们的全身各处，这样我们就慢慢会有小毛病，还有呢人就容易衰老，这个都很重要啊，人不只是会有小毛病，人体也会有这个衰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咱们的肠道内一定不能混乱啊，让它这个菌群啊还有这几个菌啊大家都听听话啊，你这个不论是你是哪个菌啊哪个菌群啊咱们都得听话，都好好的，不能打架啊，不能混乱，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肠道才会非常的平衡。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菌群失调，经常有人说菌群失调，不论你是拉肚子也好啊便秘也好啊，咱们经常听到大夫说的就是菌群失调这个词，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说菌群失调，那肯定是要有不同的菌，对吧？那哪个和哪个不调啊？啊，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其实在咱们肠道内呢，也是像有个大的战场啊，都是打架的啊，不是说是平和的啊。那么一共有三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啊，还有像床头草、墙头草这样的啊，就是谁厉害我和谁啊，倒向谁的这个叫中性菌。那么有益菌呢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打仗的好人啊，这个大将军啊，正义派。那么像他呢就是像咱们经常听的像双歧杆菌呐、乳酸菌呐，哎，这些都是有益菌，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保健食品里含的啊。它呢就是负责我们消化啊，把一些食物啊消化好，合成呢咱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养分维生素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抑制这样的有害菌的作乱。那么肠道里面如果说有益菌占了上风，哎，我们就可舒服了啊，该排便排便啊，该吸收吸收，整天呢心清气爽的啊，身清气爽。但是
啊，咱们还有个第二类叫有害菌，就是敌

就是打仗里面那个坏人啊。那么就比如像沙门氏菌、腐败菌啊，这都是有害菌。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这种有害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咱们就会出现像肚子胀啊、拉肚子呀、便秘呀、大便恶臭啊，啊，肠道经常就会出小毛病了，还会拉低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这个时候就是有害菌占上风了。那么还有一个叫中性菌啊，刚才说了，它绝对是这个奸臣啊，墙头草。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就像啊，这种菌群呢，它是没有立场的，哪边强它就跟哪边。如果说有义军占上风了啊，这个咱们的好人大将军啊，他打仗要赢了，那么他马上就跑到将军这边，跟着这将军一起去打这个坏人啊。这个将军力量越来越强大，那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当他发现，哎呦，这个坏人啊，他这个战斗能力强了，他占上风了，他马上就跑到坏人那儿，一起跟这个有义军那个大将军开始打仗啊。那这个时候呢，肯定啊，寡不敌众啊，那咱们肯定肠道就要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呢，这就是肠道的健康密码。那么只有我们一直要保持有益菌占上风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才能够保持菌群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有益菌一直在上风呢？那么除了我们平时呢要饮食规律，少吃油腻啊，还有呢就是不要乱用抗生素啊，不要熬夜啊，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不要有那么多的炎症，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保证咱们的有益菌保持一个平衡。那么还有朋友说呀，我喝酸奶啊，都说喝酸奶不是有有益菌吗？啊，这个情况跟大家可以说一下，酸奶中确实是有一些的啊，有一些，但是呢，它这个活性比较低，它耐不住胃酸啊，我们可能吃到肚子里了，直接被胃酸就杀死了。剩的非常非常少，就是能被我们真正吸收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就感觉了，我天天喝酸奶怎么效果一般呢？啊，都说喝酸奶好，为什么我一般呢？就是说明咱们这个吸收的微乎其微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说菌群一旦失调了，我们就马上要补的是什么呢？有益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益生菌。补充这个就让我们的大将军啊，咱们的有益菌的这个大将军啊，长期处于久胜不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有的这个有害菌也好啊，中性菌的墙头草也好，都得跟着我一起啊，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咱们就得上点这个手段了啊，这个日常的饮食可能咱们补充不够，哎，我们就可以额外的补充一些益生菌。那么可能很多长辈们呢都是已经购买过或者正在食用益生菌，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益生菌拿出来咱们看一下啊。一般呢益生菌它里面必须要有专利的菌株，普通的益生菌呢专利菌株一般在4到5、5到6啊，一般10个以下，那就算能到6、7个，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益生菌了。咱们叔叔阿姨长辈们如果正在吃益生菌，您把您的益生菌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上面写有多少的这样的菌株啊，有几种菌株，看一下，一般是5到6个啊，10个以下啊，基本是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说呢还要看一个什么呢，除了菌株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它的活性成分啊，它有多少活性成分？一般呢是以 U 为单位，就是 CFU 为单位。普通的咱们的益生菌呢，大家可以看是1500亿到3000亿 U 啊，咱们的普通的产品，您看看是不是您的产品是这种，那是正常的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益生元，益生元也非常重要，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食物啊，咱们也知道了，咱们将军打仗得吃饭呢，啊，我们的士兵这打仗得吃饭呢，你光让他打仗不给他吃饭，他打两天不就累了吗？没劲儿了呀。所以要看你这个益生菌当中有没有益生元的成分，就是给没给他备粮草啊，粮草够不够
啊，这个呢也要看一下。咱们这个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的几种方式啊。第一个看菌株有多少个，第二个看它的活性成分是多少 CFU 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单位。第三，看它有没有益生元啊，含益生元的，就是给益生菌做辅助材料，给它做粮草的，给它食物的。这些都含的话，说明它是一个能够达标的不错的一款益生菌的产品啊，保健品。那么在这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已经基本了解了，也对照自己的产品了呀，肯定也会说啊，前两天呢也听了咱们安心和贝贝呢介绍了一个咱们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啊，农科院的益生菌。那么这一款益生菌也是经过我们多次的磋商啊讨论，还有这个反复的验证啊，看它的资质也好啊，它的这个各项的检查报告啊等等也好，这都专咱们的农科院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不是普通企业，是这个科研机构啊。但是现在科研机构也是有自己的产品在对外去进行推广的。那么这款产品呢，大家在市面上现在还没有被普遍的关注到，而且呢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和咱们农科院在咱们省内合作为数不多的几家啊，咱们就是其中一家，在咱们延边州咱们是独一份和农科院合作的，所以说咱们能够拿到这款农科院的益生菌。那么我们介绍一下农科院的益生菌啊，经过非常多年的咱们的这些农科院的院士啊，包括一些科研人员呐，经过多年的研究，那么这款益生菌刚才说了，一般的普通的益生菌的菌株啊菌种大概是5到6，十个以下，这一款益生菌的菌株是21种，比普通市面上的产品多5倍以上。多5倍以上，同时呢，每一个菌株都是有发明专利的，也就是拥有21个国家发明专利。所以，这个首先在菌株上就比普通的产品多4到5倍。那么，这个第一个已经知道了啊，它比普通产品要在菌株上多。再一个，咱们刚才说活性成分，普通的产品是1500EU 和3000EU。那么这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的活性成分是3万EU， 10倍。如果说按1500的话呢，就是20倍啊，这个活性成分啊多10到20倍。那么同时它是含有益生元的啊，含有大量的益生元，也就是说有益菌的菌株啊给你多出5倍啊，咱们的活性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咱们给这个益生菌啊，这个食物益生元还多，就是粮草也多，什么都多，就是足足的把这个量给供起来。这样的一款产品，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推广，也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是好的益生菌，什么样的产品是好的益生菌产品，那么怎么去鉴别好的益生菌产品。同样也介绍了一下咱们现在严广御远线下店正在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优点具体在哪里。那么这一款产品呢，现在也正在咱们线下正在做推广活动，是正在做推广活动，其实不完全算售卖，因为现在如果按它要售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不能按照售卖的这个说法来的。为什么不能按说法来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正常呢，这款益生菌呢，市面上的价格是299元每盒，也就是一盒是299元。但是之前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边呢是不做销售的。包括严广远远线下店更多的呢是做一个对接，一个是帮咱们本土的延边企业，还有咱们的这个合作的这样的农科院的这个高端的研究院来做产品推广，再一个呢是来对接咱们延边州内的长辈们，让大家可以安心放心的采购到自己心仪的性价比高的各类保健食品和保健营养品。那么我们是有双方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感的，所以说中间呢我们其实没有说要盈利的这个想法，是作为一个平台形式的。所以我们也提到了咱们必须有一定补贴啊，这个补贴来自于哪里？第一，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宣传。那也就是说刚才贝贝一直在给
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这也呢是需要提供广告费用的厂家，但是呢这个广告费用我们没有进入到节目，是直接以补贴的形式返还给我们的消费者，就直接返给大家了啊，这个广告费我们不收，我们也不要了，直接就是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面

0: 多宣传多介绍，广告费用直接就全给大家啊，返回补贴。所以呢，把补贴100元，是厂家先补100元啊，因为咱们这是必须合作的基础。那么现在也就是一盒是199元啊，199元。但是我们后来也提到这样一点，那么就吃一盒，有很多朋友看不到效果呀，你看不到效果，大家起不到推广的目的，谁也不可能说啊，我就没吃过，我一下子我就去买好多盒，对吧？那大家肯定是觉得，嗯，我还是想抱着试试看，那试试看一盒试不出来呀，对吧？我们也是一个态度。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又为大家争取了一个限时的福利，也就是买一盒送五盒，199块钱整整六盒。大家没有听错，199块钱整整六盒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21个菌株都有专利的菌株，而且呢活性成分是普通产品的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款农科院的益生菌。现在呢199块钱买一送五，199块钱六盒，原价是299一盒，现在是199六盒，核算下来30多块钱，原价299，现在30多。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呦这么便宜啊啊，你这是能不能行？大家不要想这个啊，因为这个活动我们是有限时的啊。基本是月底吧，月底这个活动就结束了。主要呢是为了帮助咱们这款产品做一个线下的推广，还有呢就是一个反馈，再一个就是大家互相的去宣传介绍。因为本身大家也知道，这个农科院是做科研的，它并不是做销售，也不是做推广的啊。人家搞科研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呢你说让人家去卖产品，去推广产品，去销售产品，那么确实这个有点难为人。那么我们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让大家知道，去宣传出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给我们的长辈们争取到福利，让大家呢在这个推广期间能购买到性价比最高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跟大家说现在的咱们这个产品呢是199块钱买一送五六盒，199块钱六盒，活动只到这个月之前。而且呢据了解啊，之前跟安心老师聊，咱们这个产品所剩不多了，做活动的这个量不多了，如果活动结束之后，厂家不可能继续再往里这么投钱了啊。现在属于是厂家往里投钱做宣传，咱们都知道啊，你要卖产品，你要是做宣传，你得投广告吧，你不可能说是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个就能宣传出去吧，他也得投入一些费用吧，他这个费用也不可能一直投入的，也不是说一直无限制的，人家也有一个预算的，这个投入截止之后咱们就恢复到原价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和长辈们，如果你想买到或者是使用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产品，抓紧时间啊，咱们薅把羊毛在这儿。这个其实不应该在节目里这么说啊，但是呢贝贝还是提醒，薅羊毛该薅咱快薅啊，人家借着这个咱们想人家想宣传的机会，要不咱们平时花这个钱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产品啊，咱们抓紧时间啊，咱们节目里多帮宣传，广告费用也补给大家啊，趁着这个机会赶快去试一试啊，赶快去买一买，这样的话咱们能用上这个超值的这样的产品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

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咱们下半时段呢，一开始还是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喜欢旅游啊，想要出门散心的咱们的长辈们注意了，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帮您找到了。那么现在呀，这个市面上的旅游团呢是五花八门，陷阱太多，套路也多。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啊都说想出去玩又不敢抱团，怕踩坑，怕隐形消费，怕受气。那么为了让咱们延边的老年人能够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踩坑，咱们广播电视台的老幸福栏目经过层层筛选，层层审核，对比资质价格，为大家呢严选出两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这样的线路，而且呢这个线路的价格是所有同线路当中最低的精品线路。那么这也是咱们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呢品质背书的专属咱们老年人的旅游线路。那么这个线路呢也是完全贴合咱们老年人的出游习惯，杜绝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让大家呢轻轻松松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么我们推荐的这个线路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小旅行社小旅行团啊，是咱们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将要推出的两条旅游专线。那一条呢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还有一条呢也是咱们南方专线啊，因为知道了到十月份南方都不热了啊，咱们非常适合。还有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两条的旅游专线供大家选择。那么专列大家都知道啊，专列一次出行会串游多个省份，而且呢这个是一铺到底的，大件行李不用咱们上下班，全程呢住的是舒适酒店，安排的是当地美食，一路上呢我们既能旅游，还能结识同龄朋友，感受祖国大好山河。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样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啊，咱们呢也不用说盲目的现在就报名，而且本身在节目里面我们并没有给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旅游的内容。那么在9月13号啊，将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免费的线下旅游见面活动。那么会在咱们节目这个线下活动当中呢，咱们请专门的这个旅游的相关的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些旅游的景点啊，吃住的情况啊具体保障的这些内容啊，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些旅游防踩坑知识，旅游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啊，跟旅游相关的内容，全程免费，而且呢内容是公开透明的，清清楚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场进行问答，如果觉得满意啊，确实综合考虑可以，那咱们可以报名，不用盲目跟风，在这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跟风，一定要了解解清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啊来参观一下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来参加的朋友还能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就是我们又能够了解到健康的一些知识，还能够学习一些旅游的一些内容，还能够参观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那么同时呢还能获得198元的营养礼包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想要参加咱们专属的旅游免费讲解的朋友，那么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26809992680999，名额非常有限。那么也据了解呢，现在已经报名非常多的听众了，所剩名额不多啊，这也是留给咱们栏目的专属听众的福利啊，预留的这个名额，希望咱们听众听到广播呢，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期间抓紧拨打26809992680999，不仅呢能够了解到旅游的内容，同样还有198元的咱们的营养礼包在等待着您。
那么刚才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是介绍的是有关于咱们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刚才也介绍了这个价格啊，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那么咱们官方补贴啊，厂家直接补贴了100元的基础上就变成了一盒199元。那么在咱们的广电直播间啊，同样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大的重磅福利啊，还有咱们的厂家推广福利，综合到一起之后。

就是199元，本来一盒，现在买一送五，也就是199块钱六盒啊。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现在是199块钱六盒，核算下来每盒30多块钱，这个差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和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那么现在是宣传福利阶段，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那么还有呢，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咱们的长辈们也说了啊，哎呦，肠道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还得吃这个益生菌养啊啊？那么很多咱们的长辈们一辈子的养生啊，主要就是在养咱们的关节啊，养血管，养心肺啊，就是把这个侧重点都放在这儿了，唯独就漏下了最关键的个肠道啊。但是肠道呢，就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吸收的工厂，我们平时吃的米饭也好啊，蔬菜呀、啊、肉类呀、啊、包括咱们的保健品营养品呢、啊、100%的全要依靠我们肠道吸收。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肠道不好啊，那么菌群是失调的，你吃了再多好的补品，你花了再贵的钱买再贵的东西，它不吸收，哎呀，那不全都是浪费了吗？那么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跟大家说，肠道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最大的这个吸收的，100%是大家吸收的。所以为了我们能吃进去的东西被吸收好啊，我们能养好骨头，养好心脑血管，养好心肺啊，为了他们好，我们也要让肠子好。为什么？肠子好了，我们吃的好东西才能被吸收，才能养好我们其他的器官，是吧？那么我们之前也介绍了，咱们肠道呢是有一个菌群的平衡的，那么这个呢直接决定了您的抵抗力强不强。那我们经常说，哎呦，经常感冒啊，我抵抗力弱呀，哎呦，我这个不舒服呀啊，那么一换季我就过敏呢。很多朋友觉得是你的免疫力不好，但是免疫力怎么不好，它的由来原因大家不知道，那么可以告诉大家，肠道跟咱们的肠道关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咱们的肠道啊，不仅是吸收啊，还是我们抵抗免疫力的啊，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更加关键的一点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啊，这个也要注意。我们身体呢，每天代谢出来的垃圾呀、食物残留啊，像这些毒素啊、废物啊，都是需要通过肠道排出的。肠道通，一身轻松；肠道毒，全身有毒。那么很多朋友就疑惑了，我明明没有什么大病啊，这个一查上医院一看，哪个脏器也没说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总是觉得没有劲儿啊，睡也睡不好，脸色也是昏暗的，然后嘴里面味儿还挺大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反反复复啊，今天好点明天难受，这个每天呢就感觉这个浑身没劲儿，就是不舒服呀啊。可以告诉您，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您的肠道积了毒素，您的菌群失调了。那么肠道不好给人带来的全身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经常觉得，这个我也不拉肚子啊，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这个不用管它啊，这哪怕你平时胀胀肚没事儿，不用管。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啊，肠道的这个长期的轻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关注它，时间久就会拖成全身的一个隐患。第一个类型就是消化恶性循环长期腹胀，饭后不消化，吃一点就觉得心里边堵得慌啊，整个这个都堵得慌啊，时而便秘，时而便稀啊，这个时间久了，脾胃会越来越弱，吃啥都不吸收了，而且越补越虚，越养越差。第二类呢，就是体内毒素堆积，加速我们衰老，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泛滥，食物残渣会在肠道内腐败发酵，产生大量毒素，那么毒素排不出去，哎，反而被咱们吸收回血液，直接的体现就是口臭、体臭、大便恶臭，然后皮肤还黑啊、暗沉啊、不透亮、长斑、气色苍老，这些呢也是咱们的肠道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同龄人，有的人就特别年轻啊啊，就咱们经常会问，哎呦，你这是用了什么好产品啦？你这吃了燕窝还吃了啥了呀？啊，可能有这些姐妹们啊，老姐妹们会问啊，其实想跟您说，不是人家护肤品用的多好，是人家的肠。

道干净，人家肠道不积毒，没有这个毒素啊，它排得好，所以它在皮肤才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如果您的皮肤一直特别暗，皮肤也不好，那么您要注意了，您的肠道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您的免疫力经常很低啊，小病不断，常年的这个胃肠道是紊乱的。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换季肯定要不舒服啊，马上要换季了，您看你是不是不舒服、乏力、体虚啊？而且呢，一得病了恢复的特别慢，那这就是你的免疫的大本营肠道已经失守了啊。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换季就不舒服，哎呦，感觉头晕呐、哎呀，没劲儿啊，或者是感冒就不好啊，这个呢跟您的肠道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还有呢，就是顽固性便秘了，相信很多长辈们也是深受这个其扰啊。啊，这个便秘啊，真的是谈这个便秘就色便，特别讨厌啊。因为便秘大家都知道，这个宿便堆积，三四天不排便啊，排便还特别费劲儿，排不干净，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大。因为长期的持续的发酵毒素是我们所有慢性病的这个隐患。那还有一个呢，咱们就是反方向了，腹泻啊。有的长辈说，我一点不便秘啊，我就拉肚啊，我吃点什么都拉呀，我吃点油的拉，吃点凉的拉，吃点辣的拉，一换季就拉，出门就拉啊，怎么的就是拉肚了啊，就是拉肚啊，就是完全反方向。这种告诉您也不好，因为您的胃肠的屏障受损了，有益菌严重的缺失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如果你有贝贝说的以上的这个症状，抓紧时间补充益生菌啊，这个时候就得把我们的这个肠道内的健康菌群的将军们啊，给他鼓舞起来了，得让他占上风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肠道才能调养好。那么很多长辈其实都在服用益生菌，也知道益生菌的关键和它的啊好的用处，但是如何选择，这个是大家不太了解的。之前也介绍了，一个是看它的这个菌株啊，一般是普通的是5到6个、7到8个啊菌株。再一个呢，它的含量活性成分一般呢是1500到3000亿U 啊。再一个呢，看它有没有益生元啊，这几个如果都满足，说明它是一个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只能说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呢，刚才介绍的这款农科院的啊，和咱们严管院新家店合作的这款农科院的益生菌，它的菌株是21个菌株，而且每个菌株它都有国家专利。21个菌株比普通产品要多4到5倍的菌株。那么再一个活性成分啊，咱们这个农科院的这一款是3万亿U 啊，比咱们普通的1500到3000亿U 多10倍到20倍，活性成分又多这么多，而且它含有益生元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将军打仗的粮草，我们这里也含有，等于说这个成分高啊，它的活性成分也高啊，它的能量也高，所以说咱们吸收吃到身体里吸收也会非常好，效果也会比普通的产品要好很多。价格现在又给大家谈下来了，这样的一个限时特价。上半时段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啊，下半时段再说一遍，叔叔阿姨长辈们抓紧来薅羊毛，这波羊毛不是说一直有啊，这个是厂家为了做推广做宣传啊，这么一个限时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能够体验到，能说一句啊，这个农科院的益生菌好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宣传和推广。如果说想要去选择、想要去对比、想要到实地来看一下的朋友，非常欢迎啊！咱们可以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北侧的这个门市。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同时也要感谢啊，咱们的长辈啊，咱们的听众，这两天连续有送啊，给贝贝和安西老师啊送西瓜啊，送西瓜，送土豆啊，送茄子啊，西红柿啊，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啊，也是为了啊，一个是呢感谢咱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的产品，还有一个呢是感谢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工作人员服务非常的亲切。像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在这儿呢，一定要感谢一下，因为已经给咱们送了好几次了啊，我们也说了，是这么远啊，就不要折腾了啊，但是呢，还是坚持，哎，在这儿一定要非常感谢啊，特别好吃啊，谢谢啊，咱们的阿姨们。

0: 啊，叔叔们给我们送来的这样的产品，自己种的这样的产品，谢谢大家啊，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呢，今天也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想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
6: 20点。

0: 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听不见你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

0: 老师。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

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我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
补益肺肾啊。

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补四需啊？因为国家专利补需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需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
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

0: 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三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肾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战略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肾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三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就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行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

0: 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1: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1: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1: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
1: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0: 嗯、
1: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1: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1: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0: 嗯，
1: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0: 嗯，
1: 但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哎，
1: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0: 嗯，
1: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0: 能睡4个多小时、
1: 哎，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啊，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0: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1: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0: 嗯，非常好。
1: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0: 嗯、
1: 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啊，
0: 睡5-6个钟头
1: 了。
0: 嗯，
1: 哎，11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0: 嗯，
1: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
0: 嗯、
1: 头发也变黑了。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0: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1: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0: 嗯、
1: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11年的失眠是给我治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
0: 嗯，
1: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
0: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1: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0: 嗯，
1: 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
1: 哎、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1: 哎，那谢谢您啊，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3: 上周体检嘛，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的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
0: 嗯，
3: 什么边界光滑。

0: 直径3.5毫米。
1: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0: 嗯
1: 嗯，
0: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1: 嗯，
0: 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0: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1: 谁说的呀？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0: 哦。
1: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着自己了啊。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他啊，嗯，
0: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0: 右肺啊，
1: 啊，
0: 有16个，
1: 嗯嗯，
0: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1: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0: 哦，
1: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是你像肺结节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0: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1: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嗯，
0: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1: 嗯，
0: 不用管他，
1: 先不用管。
0: 谢谢您了，孙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1: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1: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1: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孙大夫啊。
1: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1: 啊
3: 哈。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1: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1: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1: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1: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1: 嗯，
3: 沈大夫。
1: 哎，
3: 咱们俩之前吗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3副药吗？
1: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1: 哎，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1: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1: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1: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1: 嗯，都有什么问题？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1: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1: 嗯，
3: 我这个骨那个老都改片了。
1: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1: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1: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

0: 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1: 是呢。
0: 嗯。
1: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还不让您下地儿了。
1: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1: 还补什么那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1: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1: 啊，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房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1: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嗯，
1: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
0: 嗯，
1: 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1: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负一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1: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了。之前吧，
0: 嗯，
1: 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1: 嗯嗯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1: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1: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那有驼背，
1: 都是琢磨着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1: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0: 嗯，
1: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
0: 嗯，
1: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1: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呢，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0: 说太老长个了。
1: 我的，
0: 嗯，
1: 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是人体胎盘。
1: 嗯，
0: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
0: 嗯，
1: 这看东西反正法案。
0: 对，
1: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能够也都是10天吧。
0: 哎，
1: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0: 啊，
1: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哎，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他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哎，嗯，
1: 因为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
0: 嗯，
1: 哎，他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1: 我这个都，
0: 啊，
1: 嗯，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这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
1: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
0: 你记住啊，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
1: 嗯，
0: 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
1: 嗯，
0: 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
1: 嗯，
0: 哎，
1: 是，
0: 嗯。
1: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0: 啊，
1: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0: 嗯，
1: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0: 哦，
1: 嗯，这个脑路通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0: 嗯，
1: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失精的这个。
1: 针灸呢，我也扎了3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1: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0: 嗯，
1: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1个月吧。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0: 嗯，
1: 脸也不木了。
0: 嗯。
1: 这也太好了，你说。
0: 嗯，
1: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0: 嗯，
1: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净难受，还瘙痒。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0: 嗯，
1: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1: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
0: 一辈子
1: 受苦。一辈
0: 子受苦。嗯。
1: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嗯。
1: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0: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减轻了啊，非常好。
1: 对，他能睡好觉了。
0: 嗯嗯，
1: 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炒利索了。
0: 也好，
1: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嗯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法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0: 哎，这个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1: 对，一点都不假。嗯，
0: 一点不假。
1: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0: 嗯，
1: 对女人来讲是好的滋补。
0: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1: 嗯，
0: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1: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0: 嗯，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1: 嗯，
0: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1: 嗯，
0: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1: 嗯，好好好，那，
0: 哎，
1: 谢谢你了，孙大夫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0: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0: 啊，收到了。
3: 哎，
0: 嗯，
3: 我昨天还跟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0: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0: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
0: 谢
3: 谢谢。啊，
0: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0: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0: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0: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0: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0: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0: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0: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0: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0: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3: 心衰。
0: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0: 嗯，

0: 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0: 我搁那个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嗯，
0: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0: 啊，因为5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0: 对
1: 对对对啊，
0: 差一点死了。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0: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哦，还犯过心梗，犯两次啊？
0: 2次心梗。
1: 哎呦呵，
0: 啊，
1: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0: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0: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0: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0: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0: 对。
1: 哎，
0: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0: 对，
1: 嗯，
0: 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0: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
0: 回家。
1: 家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对吧，
1: 哦，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0: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是吧？也对啊。
0: 哎，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1: 嗯，
0: 嘴对嘴喂的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心，是不是？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忽忽悠悠上去，忽忽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
0: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嗯，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啊！
0: 对呀，我说，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3-4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这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它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啊，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啊，
1: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孙大夫，你这、啊、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
0: 哎，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哎
0: 哎，喝了小半碗、
1: 嗯、
0: 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孙大夫，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
1: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反照、啊、
0: 哎，回光返照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1: 哎、
0: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啊、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1: 嗯、
0: 能看清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1: 啊、
0: 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0: 嗯、
1: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真好，真好，
1: 哎，非常好、
0: 嗯、
1: 其中咱们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的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
0: 况，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啊，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0: 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1: 二妹妹和我亲呐，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0: 哎、嗯，你看看，
1: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现在我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三回。
0: 嗯，
1: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0: 哎，
1: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0: 哦，就是改成一天两次了，
1: 对
0: 吧？
1: 因为啥呢、
0: 哎？
1: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0: 对，
1: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0: 舍得吃了。
1: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0: 嗯、
1: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0: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一天三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一天吃3遍。
0: 对，一天吃3遍
1: 啊。
0: 哎哎，
1: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0: 嗯，
1: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0: 哎，红色的。对，
1: 我孙大夫，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应该就是这个药。
0: 哎，就是老太太给您托梦的，
1: 是不是
0: 啊？哎
1: 哎，
0: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1: 嗯，
0: 哎，我们损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0: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1: 太谢谢，
0: 哎、
1: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0: 哎、
1: 啊。
0: 嗯。
1: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0: 嗯。
1: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0: 哎，我一定去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1: 好，
0: 老哥哥？
1: 好，
0: 啊、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
0: 嗯、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

0: 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
1: 2026年第16届朝鲜族百种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暨奇峰记文化展示活动在龙井举办。
0: 延超收官赛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主场迎战龙井腾龙队。目前两队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各族选手驰骋边城赛道。本次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让山水边城在活力奔跑中绽放全新魅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即将鸣枪开赛。那一大早呢，合龙市就下起了雨，但却并没有浇灭参赛者们的热情。他们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跑步装备，同时呢，还穿戴好了雨衣，齐聚起跑点的位置，蓄势待发。那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将沉浸式的感受全民运动健身热潮带来的城市活力与无限激情。
0: 赛事前，由合龙市文化馆带来的动感歌曲和朝鲜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点燃了现场氛围。8点30分，伴随发令枪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群年龄层次跨度大，最小参赛者年仅6岁，最大参赛者71岁。赛事设置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其中健康跑以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为起终点，途经文化路、人民大街、国334国道；欢乐跑从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出发，终点为海兰路。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齐聚边城，奋勇开跑，在整洁开阔的城市道路上尽情驰骋，感受合龙优美的城市风貌与边境风情。
3: 我们是专程从哈尔滨过来参加合龙的健康跑，今天带孩子特意过来感受一下跑步的氛围，重在参与嘛。我们是跑完赛以后，我们要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然后要在合龙周边再转一下啊。
0: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班赛赛率先冲过终点，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
4: 我非常开心拿下咱们本次合龙欢乐跑的冠军，然后今天就是说赛道比较平整，然后观众也比较热情，咱们这合龙的风景比较美，然后也希望全国的网友也来咱们合龙那个跑一跑咱们这合龙的赛事。
0: 自2012年首届合龙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举办以来，合龙市不断积累办赛经验，升级赛事品质。如今全新升级的全民欢乐跑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群众基础更扎实。
5: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边境欢乐跑这个平台，不止办好一场跑步比赛，更是要把合龙的边境风貌、民族风文化、特色产业一并展现出来，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办赛促文旅、办赛促团结、办赛促发展。
0: 赛事期间，合龙市广泛动员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赛道沿线四物乐、相望舞、长鼓舞等非遗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并肩奔跑，欢聚交流，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展现边境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6: 作为赛事的一个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并服务本次的大型文体活动，见证各族群众一同奔跑，大家在运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充分展现了边境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我深受触动。
0: 依托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气，合龙市在红太阳广场同步开启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配套活动。

傍晚时分，边城晚风清凉，气候宜人。参赛选手与本地市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打卡、逛展体验，沉浸式感受合龙烟火气息，成功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推动体育。

0: 远。那么借助此次健康欢乐跑的活动呢，向更多的人推广我们的渤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国的历史，走进合隆，走进渤海。
1: 特别感谢此次边疆的这种欢乐跑赛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隆，了解咱们合隆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2: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

0: 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隆，了解咱们合隆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1: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一起出来逛一逛，感觉这两天家乡活动特别多，在广场上面有非遗展示，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还有一些歌舞表演，感觉活动特别的丰富。作为一名本土的本地市民，也为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感到非常的自豪。
2: 此次边境欢乐跑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合隆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普及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边境优势、推进兴边富民、文旅兴城的有力举措。赛事将体育活力、民俗魅力、边境风光、城市底蕴有机融合，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合隆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精神。
3: 近日，龙井市农民文化节系列活动2026年第16届朝鲜族百种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即
4: 成为了展示朝鲜族农耕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2: 祈风祭仪式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的是洗除戏展示环节，演员们手持锄头，以欢快的民俗歌舞生动再现了农民在完成夏季田间劳作后清洗锄头、挂锄休整的场景，表达了迎接丰收时节的喜悦心情。随后，农夫状元巡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村民们载歌载舞，簇拥着农夫状元的花轿绕场巡游，以此表彰辛勤耕耘的农耕带头人，传递农者天下之大本的传统理念。
5: 每年呢，这一天呢，我们全村人呢都穿上节日的盛装，这一天呢举行这个丰收祭仪式，把这个民俗的一种仪式展现给各位游客。希望呢我们这种仪式呢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一方面保护好传承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通过活动带动我们镇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和民俗旅游发展，走好乡村振兴这条路。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战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龙井腾龙队，展开冠军终极较量。目前延吉龙井两队进入赛前冲刺阶段，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3: 随着收官大战进入倒计时，稳居积分榜首位的龙井腾龙队已进入全力冲刺备战状态。在龙井市海伦江足球文化小镇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开展收官战前的集中训练，传切配合、攻防对抗、定位球演练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除日常户外训练外，球队安排队员进入专业健身房开展力量、体能恢复训练，帮助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更好的竞技状态。本赛季延超联赛，龙井队一路高歌猛进，凭借稳固防守、高效进攻，在前面多轮比赛中保持强劲势头。
7: 针对延吉队的特点和打法，我们这一周以来围绕着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那么我也期待着在30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8: 现在球队的状态都非常好吧，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对于最后这场比赛我们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清楚最后这场比赛才是真正关键的比赛。
3: 另一边，延吉东北虎队同样全面进入冲刺模式。连日来，延吉东北虎队紧抓赛前黄金窗口期，开展高强度技战术合练，教练组结合对手打法特点，针对性调整战术体系，细化防守漏洞，优化进攻节奏，力求在决赛赛场打出最佳状态。为适配收官战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节奏，延吉队通过科学化体能训练，夯实球员身体素质，以饱满体能储备迎接冠军争夺战。目前延吉队士气高昂，状态稳定，主场迎战决心十足。
9: 也分析对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所能和我们现在目前训练的一些战术情况，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按战术部署争取胜利吧，再拿一个冠军是最好的结果。
10: 每场都是全力以赴，没有什么任何松懈，也想拿下今年的冠军。
3: 8月30号15点，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 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35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最后一轮三场较量，合龙队3-1战胜汪清队，图门队4-1击败安图队，敦化队2-2战平珲春队，至此珲春队获得本届联赛第三名。
2: 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今年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即将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新学期期间，全州教育系统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以新学期开学教育为契机，开学第一天，全州大中小学校将集中开展以童语新编、童心筑梦、童上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音乐思政课。秋季开学期间，还将以全国推普周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策划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8月26号，由延边州妇联主办、珲春市妇联协办的“假日有约，亲子同行”畅游延边亲子活动走进珲春，来自全州的60组家庭开启了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研学之旅。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11: 香三秋，
12: 好曲醉九州，
11: 优美的歌声，
12: 金色的旋律，
11: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通过昨天的阅读分享，我们认识了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艾玛。艾玛呢，是一个对婚姻有着浪漫幻想的女性，但是呢，当她真正成婚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过上小说中的生活。丈夫夏尔的为人以及他并不殷实的家底，让艾玛的幻梦一点点破碎了。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分享。九月末，艾玛阴沉的生活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夏尔治好的一位病人邀请艾玛和夏尔去沃比塞尔参加宴会。这位病人的身份可不寻常，他是一位准备重返政治生涯的侯爵，财力不用赘述，光是他举手投足间的高雅气质就让艾玛移不开眼了。艾玛似乎从侯爵和他的贵族朋友们身上看到了当年小说里那些主角们的模样，古堡、大餐、男士的燕尾服和女士的礼裙，这一切都是他自少年时期就梦寐以求的。可是这一次宴会就像灰姑娘的酒会，梦幻但短暂。等第二天来到，一切人都会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贵族们继续锦衣玉食，纵情声色，艾玛呢却要退下华服，回到小镇继续日复一日的平庸无趣的生活。艾玛没有工作，家庭开支都要靠夏尔行医赚取，所以白昼对艾玛来说漫长的难以忍受，她不甘心就这样度过寡淡的一生。站在窗前看风景的时候，她回想起

记乌比萨尔古堡里那个邀请他跳舞的男士，他们有共同话题，在由浅入深的交谈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很容易就交融在一起，这让艾玛获得了在丈夫那儿得不到的归属感。突然脑海里绅士的贵族变成夏尔时，艾玛就会产生从云端跌落谷底的绝望。在他的眼里，夏尔处处都达不到他的期望。艾玛觉得夏尔这个人谈吐就像街边的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又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马的术语问夏尔，夏尔张口结舌解释不了。与伴侣找不到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无助的事情，按理来说夫妻应该是最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可是神经大条的夏尔没察觉到妻子的愁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并没有试图走进他的精神世界。艾玛那无人踏足的精神世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整个心灵都是空虚的，这种空虚威力极大，它让艾玛不再绘画弹琴，不再干一切能点燃生活激情的东西，堕落成了几个月的主旋律，身体也受到萎靡的精神状态影响，一天比一天羸弱。夏尔不忍看到妻子日渐憔悴的模样，况且他已经有了身孕，所以夏尔着手筹备搬家的事宜。他们要搬去的地方叫永维镇，是一个比他们现在居住的道斯特富庶很多的镇子。夏尔希望新的环境能让妻子重新焕发生机。终于他们搬到了永维镇，在永维镇包法利夫妇结识了药剂师奥梅先生。奥梅先生非常善于交际，知识面丰富，使他无论和谁都能热络地交谈。但是呢，艾玛并没有被能说会道的奥梅先生吸引，他和一个青年实习生相见恨晚。这位小伙叫莱昂，目前寄住在奥梅先生家中。莱昂长相俊美，身上的年轻活力很容易感染大家。在壁炉边，莱昂和艾玛两人从风景聊到音乐，再从音乐谈到阅读，他们像分别已久的两条鲸鱼，穿越过长长的时光，终于重逢了。艾玛知道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她的身体真的好了许多，这得归功于她重拾了生活的希望。而莱昂呢，同样觉得自己和艾玛聊天的时候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原本莱昂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在女士面前绝不会滔滔不绝，但是一遇到艾玛，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倾诉欲望。莱昂想起那晚的壁炉谈话，就觉得不可思议，自己竟然和包法利夫人热聊了两个小时，这到底是怎样的魔力在驱使着他把自己推销给包法利夫人呢？想到最后也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一见钟情。爱如潮水，不知不觉地把两个互生情愫的人推到了一块儿。可这种爱还不足以把理性给浇灭，道德横亘在他们之间，虽然那只是一条无形的界限，但是却是婚姻中的底线。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艾玛的产期就到了，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白尔特。不过呢，艾玛更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这样她就能更自由地闯荡出一番事业。

也为他出一口气。艾玛其实过得很辛苦，她不是不爱女儿，作为女性，她更能体会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何等地位。女性鲜少能为事业拼搏，婚姻可能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拐点。如果嫁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那么妻子会拥有一辈子的幸福。如果呢，像艾玛一样草率地做了决定，赔上的是自己的一生，当然还有夏尔的一生。时至酷暑，太阳烤蔫了花朵，也把人心煎熬得不像话。艾玛和莱昂都想抛开尘世的枷锁去爱对方，可是谁也不敢跨出那一步。当他们努力搜寻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说时，双方都感到浑身酥软无力，仿佛心里有一种深沉绵绵不断的絮语盖过了声音的絮语。这种新的甜蜜感觉使他们诧异，但是谁也不想道破它的存在，也不想找到它的根源。艾玛对莱昂的爱越浓，她表面上就越抗拒莱昂与千里之外。在莱昂看不见的地方，艾玛却偷偷摸摸地关注着他的一切行踪，每天黑夜里默默地想着他入睡。这是一个怪异现象，这种压抑的情感源于幼时所受的教育。艾玛在修道院时，修女们就教育他们压抑自己的欲念，追求圣洁的灵魂，所以正常人的欲念被宗教的教条束缚得死紧，艾玛的情感也会受影响，变得扭曲。人性在长期压抑后，一旦反弹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艾玛第一次产生了与莱昂通奸的想法。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可怕，所以他想在神父那儿得到主的救赎。他找到镇上的神父，已经做好把自己全部恶念对神父忏悔的准备，但是他无功而返，因为神父是农民出身，他和镇子里的其他人一样，认为温饱高于一切，至于精神上的疾病都是无病呻吟。他们没有经历过艾玛接受的贵族教育，所以无法理解艾玛心中的苦闷。抓不住宗教这根救命稻草，艾玛只能放任自己堕落下去。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自我沉沦的时候，命运朝艾玛又甩了一记耳光。莱昂感受到了艾玛对他的抗拒，所以他打算离开永维镇去鲁昂另找一份实习工作。告别的时刻来临了，莱昂不知道艾玛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吼叫，那声音振聋发聩，他多么渴望莱昂带上他私奔。可是艾玛涨红了脸也没说出这句话，他与莱昂只是握了握手。莱昂走后，艾玛又病了一场，他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又一次被拍碎了，绝望占据了他的心灵。而夏尔呢，只当他心情不佳。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拉扯着艾玛的灵魂，在这样高压环境下，艾玛还要照顾家庭，不得不说她的精神是坚强的，这份坚强却又给她镀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自从莱昂走后，艾玛就养成了倚窗而立的习惯。窗户是房子的眼睛，人眼是心灵的窗户。因为工作的关系，夏尔三天两头就得奔赴各地医治病人，女儿白尔特在奶妈家养，所以呢，平时只有艾玛与女仆人在家，他们的家总是空空荡荡，像极了艾玛的心。艾玛爱看的小说，爱做的针线活。

都填不满他空虚的心灵。他明白，只有新的爱情才能唤起他的活力。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窗户边呆望着街上的人流，一张新鲜的面孔点亮了他的眼睛。他见到了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叫罗多尔夫。罗多尔夫拥有多处房产和庄园，是个正值壮年的富裕地主。艾玛发现，罗多尔夫是冲着自己家来的。罗多尔夫此行是来求医的，他的仆人需要夏尔医生帮忙放血以舒缓疲惫的身体。夏尔让奥梅先生的学徒朱斯丹打个下手，谁知朱斯丹居然晕血，吓得正在为病人放血的夏尔大叫。艾玛听见了，急忙从楼上下来帮忙。艾玛一出现就牢牢抓住了罗多尔夫的眼球。罗多尔夫是一个阅女无数的情场老手，以他的阅历一眼就推测出艾玛是个独守空闺的怨妇。他苍白的脸色证明了一切，罗多尔夫有自信让艾玛臣服于自己。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谋划一场风月诡计。罗多尔夫想，现在就是机会。对了，我不时地送去几位野味家禽什么的，必要的话呢就去放血。如果我和夏尔成了朋友之后，我就邀请他们来我家来。哦，有了，农业评比会不是快举行了吗？艾玛肯定会去的，我就能见到他。大胆进攻吧，万无一失。罗多尔夫口中的农业评比会，是政府为了鼓励和慰劳农民辛勤劳作的一场盛会。今年的举办地选在了永维镇，镇长将会莅临现场为大家致辞。评比大会的当天，艾玛和罗多尔夫一块儿上街。罗多尔夫挽着艾玛的手，正巧被奥梅先生撞见。不过呢，奥梅先生并没有太注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猫腻儿。随后，罗多尔夫拉着艾玛拐进了一条小道，他想好好享受与艾玛的二人世界。镇长开始在搭好的台子发表华而不实的长篇大论，内容无非是强调政府对农民的重视。艾玛和罗多尔夫只当那陈词滥调是空气，全心投入在彼此暧昧的氛围内。艾玛毕竟没有真正出轨过，在爱情方面她还显得稚嫩了些，特别是在罗多尔夫面前，他的一些小心思逃不过罗多尔夫的火眼金睛。罗多尔夫很快就确信，艾玛的内心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空虚。他抓住时机，在艾玛耳边道出了自己的内心诉求。他佯装成一个向往爱情却不得志的人，引得艾玛对他更好奇了。艾玛本以为像罗多尔夫这样的有钱人是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的。听到罗多尔夫这样一说，艾玛渐渐放下心中的防备，因为罗多尔夫追求的也正是他所渴望的。艾玛心里升起了一种欣慰，那是一种找到同类的欣慰感，这感觉让他安心地接受罗多尔夫的殷勤举止。就这样，他们的手不知不觉交叠在一起，头也越靠越近了。镇长的致辞还在继续，艾玛听得出那发言稿里的虚伪，但是分辨不出身边人同样是一个伪君子。爱情离这个可怜的女人太久远了，以至于励志的爱情来临时，她不假思索地就想接受。艾玛饥渴的心迫不及待地想被爱情的雨露滋润。罗多尔夫

身子往艾玛的方向倾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艾玛。艾玛因为紧张，所以别过了头。他听见镇长正在发奖的声音，不远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罗多尔夫的告白越发露骨，他的声音和评比会主席的声音在艾玛耳边交替响起。艾玛被罗多尔夫迅猛的攻势还有嘈杂的评比会搅乱了心神，最终他还是没有把持住作为人妻的底线，他的手和罗多尔夫的粘在了一起。艾玛汗津津的手掌是罗多尔夫诡计得逞的证明。经过这场精神的较量，罗多尔夫很高兴自己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情妇，艾玛呢是战战兢兢地踏出了出轨的第一步。他们的爱情就像这场评比会一样，充斥着虚伪与荒诞。罗多尔夫不愧是玩弄感情的老手，农业评比会结束后，他使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故意等了整整六个星期才去找艾玛。艾玛表现得和他预想的一样焦急，论手段和经验，艾玛比不上罗多尔夫老练，他三下两下就被罗多尔夫的甜言蜜语收得服服帖帖。我们也不能责怪艾玛太愚蠢，他是一个可怜人，一生都没有收到过夏尔的几句恭维话，所以一遇到罗多尔夫这种油嘴滑舌的小人，他就招架不住了，半推半就地顺从了他。艾玛是精神贫瘠的女性，浅薄的见识让她成年之后还做着落难公主的幻梦，期待着有一天王子会来解救她。罗多尔夫就被她当成那个命中注定的王子，可惜他的爱错付了，这位王子爱自己比爱情人多得多，况且艾玛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等到新鲜劲儿一消失，罗多尔夫又会去寻觅新的情妇，凭借他的财力和手段要找个女人可不是一件难事。罗多尔夫把情人定义为玩物，各取所需是偷情的法则，他从没有打算真心对待这种露水情缘。可是艾玛动了真格，他想把自己系在罗多尔夫身边，这样就能天天和他待在一起。艾玛频繁地写信给罗多尔夫，为了掩人耳目，他通常会把信放在装着食物的篮子里，托人交给罗多尔夫的仆人，又或者把信放在河岸的缝隙里等罗多尔夫取走。谁都未曾怀疑过包法利夫人的行为，神经大条的夏尔更没有察觉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缝。过于频繁的相会已经使罗多尔夫感到疲倦了，他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艾玛也感受到了罗多尔夫的冷淡，他的变化刺痛了艾玛的心。艾玛忽然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面对夏尔他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但是呢这一份愧疚没有燃烧多久就被接下来发生的事给浇灭了。有一天奥梅先生极力怂恿夏尔为镇上的马夫治疗跛脚，他极力鼓吹手术成功之后的好处，他说夏尔会名声大噪，财富会滚滚而来。艾玛呢也被说服了，他们一起做着功成名就的大梦。但是呢事情并不顺利，夏尔没日没夜地攻读相关的医书，好不容易完成了马夫的手术，但是没过几天马夫的脚就发生了病变。夏尔想不出原因，赶紧请了知名的医学博士来，那个博士一看马夫的烂腿

0: 当场就说要截肢。这句话让包法利夫妇两眼一黑，这分明是在宣梅夏尔的最后一点期待一块化成了泡沫，消失在黑夜里。艾玛完全不相信这辈子能靠夏尔出人头地了，所以她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罗多尔夫。当罗多尔夫听到艾玛提出私奔的计划时，他对艾玛的厌恶更加剧了。罗多尔夫想，摆脱艾玛是迟早的事儿，但是他口头上还是答应艾玛会买私奔的车票。艾玛呢，从商人乐乐那儿购买了许多远行需要的物品，但是他不知道厄运正悄悄地来临。今天的阅读分享呢，就到这里。今天的阅读中，我们读到艾玛出轨罗多尔夫，但是呢，罗多尔夫会如何拒绝艾玛私奔的请求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

0: 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让我们紧随

0: 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无厌，寿无疆，
2: 天无限，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

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

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能给你治好，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

清江房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心手屋啊，也是目前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

0: 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
3: 哎，对呀，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0: 嗯、
3: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3: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

0: 杨哥。
1: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十年简直太厉害了。
0: 嗯，
1: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0: 嗯，
1: 但是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哎，
1: 哎，我就吃了三天就睡着了，
0: 嗯，
1: 哎，一天能睡四个多小时，
0: 能睡四个多小时。
1: 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
0: 嗯，
1: 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0: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1: 嗯，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0: 嗯，非常好。
1: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0: 嗯，
1: 一天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啊，
0: 就五六个钟
1: 头了，
0: 十一年，哎。
1: 哎，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0: 嗯，
1: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
0: 嗯，
1: 头发也变黑了。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六十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0: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1: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0: 嗯，
1: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
0: 一
1: 十一年的失眠是给我治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是有三个多月吧。
0: 嗯，
1: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五个小时以上。
0: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0: 担心反复，
1: 结果
0: 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
1: 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0: 对，
1: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三五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0: 嗯，
1: 哎，我现在停药三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0: 哎，真没犯，是不是？非常好，
1: 哎，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1: 哎，那谢谢您啊，
0: 嗯，
1: 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0: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3: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0: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0: 您的肝囊肿的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0: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0: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0: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0: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
0: 嗯，
3: 我今年呢55岁
0: 啊，55岁啊。
3: 嗯，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
0: 嗯，
3: 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0: 谁说的呀？这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
3: 哦，
0: 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0: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着自己了啊。
3: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嗯，
3: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嗯，啊，肺结节，
3: 右肺啊，
0: 啊，
3: 又有10多个。
0: 嗯嗯，
3: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哎，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 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

0: 割的啊。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1: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1: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1: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1: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3: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我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这个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0: 嗯，
3: 陈大夫。
0: 哎，
3: 咱们俩之前吗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反复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出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里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
0: 嗯，
3: 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改片了。
0: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2.5。有，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2.5了。
3: 是呢。
0: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他不让您下地儿了。
3: 嗯
0: 啊，
3: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3: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他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3: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3: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3: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哎，
3: 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3: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3: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3: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儿了。
0: 嗯，
3: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3: 嗯
0: 嗯
3: 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3: 哎呀你说都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

0: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0: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那有驼背。
0: 都是琢磨的啥呀？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0: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1: 嗯。
0: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房，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哎，非常。
0: 连我们家那个崇外孙子呢，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1: 说太老长个了。
0: 那的，那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1: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是人体胎盘、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
0: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1: 哎，
0: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1: 对，没错。
0: 还得找好药。
1: 得找好药。嗯。
0: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就看啥事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就看东西反正乏暗。
1: 对。
0: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血方，它能够也都是10天吧。
1: 哎，
0: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我就得找那个水呀、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它一天一个样呢。
1: 嗯，
0: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1: 嗯，
0: 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1: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的，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好、
0: 我这个都，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1: 嗯，
0: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1: 哎，看样子
0: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也不管用。
1: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0: 是，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我那个舌头吧发麻，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1: 哦，
0: 这个脑路通啊，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呐，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1: 那就营养失精的
0: 针灸呢，我也扎了3个月了，
1: 哦，
0: 也没好使，
1: 也没见效啊。
0: 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目的问题了。
1: 没错没错啊，哎，
0: 应该是吃了能有1个月吧。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脸也不木了。这也太好了，你说。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2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这么个问题也解决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1: 爱反复。
0: 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一辈子受苦。
0: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1: 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1: 减轻了啊，非
0: 常好。对，他能睡好觉了。再一个他也不干了。应该是1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草利索。

0: 嘞，嗯，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1: 嗯嗯，
0: 这个国家专利补齐法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1: 哎，这个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
1: 嗯，
0: 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您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那谢谢你的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嗯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啊，收到了。
3: 哎，
1: 嗯，
3: 我昨儿还跟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1: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心衰。
1: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3: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3: 我搁那个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嗯，
3: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3: 啊，因为五年前呢，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3: 对
1: 对对对啊，
3: 差一点死了。
1: 哦，
3: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得特别特别虚。
1: 嗯，
3: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3: 2次心梗。
1: 哎呦呵，
3: 啊，
1: 不过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3: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3: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3: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3: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3: 对，
1: 哎，
3: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3: 啊，
1: 对，
3: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3: 对。
1: 嗯，
3: 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

0: 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0: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0: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0: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0: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
0: 家
1: 去了。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有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对吧，
1: 哦，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0: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嗯，
0: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是吧，也对啊。
0: 哎，
1: 嗯，
0: 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1: 嗯，
0: 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1: 哎呦，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啊，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
0: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啊！
0: 对呀，我说，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对，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三四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
1: 哎，
0: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他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啊？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啊，
1: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
1: 啊，
0: 孙大夫，你这，
1: 啊，
0: 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

0: 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哎，
0: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身在我明白当时他哭啥
1: 了。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了？哎，回光返照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啊。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能看清了。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1: 啊，
0: 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
0: 嗯，
1: 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好，真好。
1: 哎，非常好。
0: 嗯，
1: 其中咱们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
1: 真
0: 的
1: 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
0: 况，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啊，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好，
0: 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
1: 哎，
0: 你们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一天2次了，
0: 对
1: 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一天吃3遍。
1: 对，一天吃3遍
0: 啊。
1: 哎哎，
0: 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
1: 哎，
0: 也就是这个药，
1: 就是老太太给你托梦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哎，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0: 嗯，
1: 哎，我们水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1: 哎，
0: 啊。
1: 嗯。
0: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的可好了，可美了。
1: 哎，
0: 啊，
1: 我一定去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1: 再见，
0: 好
1: 好
0: 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 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7: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怡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8: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9: 无边如夜寿无疆，
10: 听不下你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当千。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8: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 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

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

0: 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 啊，我来了呢。
0: 他老冲我摇头。
2: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3: 他都没及格。
2: 对对，
3: 我看看你。
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3: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2: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3: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0: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2: 鼻涕
3: 哦，
0: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
2: 哎，
0: 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2: 对对，
0: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2: 对，
3: 是真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3: 哎呦，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0: 别买了，这行吗？
3: 知道为啥不行吗？
2: 这怎么不行呢？
0: 哦，我想起来了
2: 啊，
0: 没有腐漏，
2: 加上腐漏就行了吗？
0: 你这也得加腐漏啊，
2: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0: 你试试，
2: 让我试一试啊。
0: 嗯，
2: 呜，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品，皮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2: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快板就这么，
3: 从小就这么学的，
2: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3: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2: 是啊，
3: 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2: 对呀，
3: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的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0: 你站直了，
3: 对，
2: 前一后，
3: 对，
0: 是
2: 吗？是啊，
3: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0: 来来，那个三二一走，
2: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大马路，
3: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2: 啊。
0: 啊！
3: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0: 哦，
3: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的才酷啊！
0: 那咱试试，
2: 得抢。我明白了，明白了。
3: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啊！这个我擅长。
2: 行。
3: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玲珑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的要玲珑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三四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佛，十一口，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十三层太难数，数完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再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小明啊，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0: 哎，老将，不是老
2: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0: 没有关系，
2: 这回没办法。
0: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1: 众僧主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

0: 盯上看，
1: 挂上钩，
0: 看过看过，刮了眼。一等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霎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董宝石、董建春、李丁、李菁、高晓攀、尤宪超、玉浩、卢鑫、王蒙合说的相声《就是这个节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和过去相比，现如今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养老机构服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老人接受甚至爱上了养老机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晶晶等表演的小品《妈妈的心愿》。
1: 嘿嘿，不要吧，顺子四五六七八，嘿，剩一张，
2: 四个八炸。
1: 等会儿，
3: 四五六七八，四个
1: 八。妈，我出的是四五六七八，
2: 我四个八炸了，这
1: 一副牌几个妈啊？
2: 不知道，嘿。哎呀，
1: 妈一到关键时刻就装糊涂呢。
4: 妈，你指定藏牌了。
2: 我藏什么牌？你都没法看！哎，站你妈的！
1: 来，
2: 你干什么？你们看看，
1: 什么调？
2: 哎呀，妈，你说你跟儿女们玩，你至于吗？
1: 怎么回事，妈？
2: 不知道。
1: 嘿，又来了，妈，你这样不行啊！
5: 哎呀，快别玩了，来，吃饭了！
6: 哎呀，吃什么呀？
2: 蒜蓉扇贝，
6: 又吃扇贝呀？都吃一个月扇贝了。再吃扇贝，我都能吐珍珠了。

0: 没有。
1: 孙子，让奶奶抱抱。
2: 奶奶，
0: 哎呀，你，
3: 哎呦呦，哎呦。
0: 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怎么回事啊？
1: 别说他，我孙子瘦了啊！这以前撞我呀，都能给我撞那屋去。你看我现在咋地不咋地，是不是？真
0: 是呦呦呦！哎呦呦，妈，
3: 咋的了吗？哎
1: 呦，没事儿，吐口血。哎
3: 呦！妈，我回来了。
0: 哎呦，小弟，
4: 老三，哎，一身酒气啊！掉沟里了，哎，陪领导应酬，多喝了两杯。哎呀，这个我渴了，来口水喝。
0: 哎，这是醋。
4: 哎，醋解酒。哎呦，
1: 是我儿子，不浪费。
3: 哥，妈，你看咱人都到齐了，有啥事儿说呀、啊？
1: 从明天开始，我要去养老院住了。啊，
0: 妈，你为啥要去养老院呢？
4: 是不是小雨对你不好？小雨，出来！
0: 干什么？
4: 回去吧。
0: 好嘞。
4: 什么态度？
1: 这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人小雨那孩子挺好的，那天超市大米打折，人左手拎100斤，右手拎100斤，背着我追了两站公交车。那两条大长腿就啪啊啪啊啪啊啪啊就这么跑啊，道上就有人拍照说快看呐，有个老太太骑个大鸵鸟。
3: 妈，那眼神不好使，怎么把人看成鸵鸟呢？
1: 香啊，他那个好，
3: 他那个好。
4: 这儿呢？
0: 我这晒背。
4: 下雨。哎呀。
3: 哎呦我的他这一出啊太像鸵鸟，
1: 像不像？
3: 这好几个两条腿啊，我跟你说。
1: 你这孩子哪都挺好。
5: 妈，反正这个事儿啊我们都不同意啊。
3: 对，肯定不同意，是不是老二？
0: 妈，我同意。
5: 不是，你怎么能同意呢？哎呀，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你是黑心棉。
3: 你看现在这形势啊，就算投票这也是2-1，我们赢了。
6: 还有我呢，我也同意让阿姨去。哎，
3: 你不行啊，你是个外人，上一边这大鸵鸟。
1: 谁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鸟？嗯、这是我们家的小保姆，但是这也是我半个干女儿，怎么不算？她陪我一年的时间比你们10年都多，算。
5: 不是，那这也是
3: 平局啊。
5: 对呀、
3: 啊。
1: 这样，还是按照咱们家的老规矩，做游戏定胜负。我现在手里有个硬币啊，听天由命，正面你们赢，背面我姑娘赢啊，好不好？
0: 行，
1: 现在是正面。嗯哼，背面，哎，我姑娘赢了。哎，来来，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3: 儿，等会儿。妈，等会儿，你得往起抛抛抛起来呀，
5: 你得扔起来呀，
1: 还得扔吗？啊，不知道。哎，
3: 不
1: 是，不
3: 是。不知道不行啊，妈，刚才不行，太快了，我猛住了。那这是，那这样啊，3局2胜，再来一局行不行？再来一局，
1: 行，
3: 再来一
1: 局，行，
3: 再来一局。
1: 这是个硬币。
3: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硬币不能玩了，这给我留着。换个游戏。
1: 换个游，哎，咱们就比拔河，好不好？
3: 拔河，大哥，这个你这个体格行。哎，
0: 妈，我这体格能拔得过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妈自有妙计，来套上。哎呀，哎，注意听我说，谁能拿到我手里的扑克牌谁就赢。哎，明白没？
3: 哎呀，来吧，来了
1: 就跑啊。
3: 啊，行，
1: 预备开始。
7: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
1: 加油，
0: 我的天呀。
3: 来了呀。哎，
1: 这好，我宣布获胜者是老二。
5: 啊，老二不应该是
3: 我们赢了吗？
5: 对呀、啊、
1: 我说谁能拿到我手里的扑克牌谁就赢。你们也不审题呀、啊、这家伙撅个屁股哇哇跑啊，这是道智力题。
3: 谁想拔河比智力啊？

0: 就想到了呢？
1: 险胜，
2: 说别的没用啊，纯比力气。小样的，你有我劲儿大呀？你有我劲儿大呀？你还得有我劲
3: 儿。哎，老大出局了啊！换上者是。
2: 等会儿，啊啊！谁在这里面还养个仙人掌呢？妈，不是，妈，哥，哎，
3: 这样，这轮算你赢，好不好？
4: 哎，那行，哎，不是妈，那现在也是平局啊。
0: 没关系，我还有关键的决胜局，比跳广场舞。
4: 广场舞？
0: 没。哎，弃权了。
2: 没弃权。我来，我就跳广场舞，我会，我就是什么啊咔啊咔啊咔。
0: 停！什么玩意儿？还咔咔咔？
2: 说规则吧。
0: 我在前面跳，你们在后面学，谁学的最像谁就赢，好不好？
1: 行。
0: 音乐。

0: 妈，你看这么高兴了，咱们不去养老院了呗？
1: 你们能天天这么陪我玩吗？老大呀，养孩子不容易，尤其你那孩子一天吃八顿饭。老二啊，
2: 哎妈，
1: 你说你找这么个玩意儿，一天养了二正，嘚瑟抠搜栽愣的。但是妈能看出来，他是真心对你好，就够了。老三呐，
0: 哎妈，
1: 睡吧。妈看你们忙事业，妈高兴。就是妈这一闲下来呀，有点失落感。这不，妈跟楼下这些老太太呀，这混到一块儿去了，觉得挺好。可是呢，人家又都去养老院了，这我不能掉队呀。我合计我也得跟上啊。你们要是孝顺呐，就让妈去吧。
0: 行，妈，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让你去。有时间呢，我们就去看你。但是，咱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你看啊，你在家里跟我们玩牌，还偷奸耍滑的。你去人家养老院，能不能不骗他们老头老太太？
1: 不可能。跟你们开玩笑呢，妈哪是那人呢？来，咱们继续玩牌。
3: 玩
1: 玩
3: 玩，
1: 哎，你们先玩着，
2: 我看看我妈还藏着没。
0: 看看有没有什么
2: 牌。还有，哎呀，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不知道。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晶晶等表演的小品《妈妈的心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
1: 最近我到晋城煤矿去了一趟。
2: 哦。
1: 根据晋城煤矿的以背景，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
2: 你还能写剧本？
1: 正在物色演员。
2: 哦，要开拍了，
1: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2: 是吗？
1: 所以我到这儿来看一看。
2: 哦，
1: 哪位演员合适？
2: 你瞧，
1: 在座的各位观众，我想找一
2: 下。哎呀，太巧了
1: 啊！
2: 真有一位。
1: 谁？
2: 我。
1: 您
2: 行吗？
1: 你拍过电影吗？
2: 拍过。
1: 没什么印象啊。
2: 瞧
1: 啊，
2: 拍过好几部。

0: 是啊，
1: 人家看完了以后都说我是银幕上的英俊小生。
0: 行，就是肥了点。
1: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叫线条丰满。
0: 切，是够丰满的
1: 啊，
0: 上下一般粗。
1: 哎哈，
0: 你这腰在哪儿呢？
1: 你拍电影嘛，你可以调动一下镜头啊。
0: 调动镜头也看不出你苗条了呀。
1: 你多来点侧面镜头啊。
0: 侧面怎么来呀？
1: 您在这侧面一照，您
0: 行了行了，
1: 侧镜头，
0: 你看你这半，你看你这侧面
1: 是吗？
0: 就是你了，
1: 选上了，
0: 就是你。
1: 那我在你的片子里能演什么角色？
0: 你就扮演我剧中的这个
1: 啊。
0: 哎，这样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剧情，你自己对对号，你看你演谁合适。
1: 嗯，太好了。
0: 影片开始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矿，广袤壮丽的全景，画面一转是一位矿工英俊脸庞的特写。定格，片名在主题歌中推出。
1: 哦，还有主题歌？
0: 有，我新写的。
1: 是吗？
0: 新写的。
1: 怎么唱啊？
0: 这么唱的。

0: 就是我们影片的主人公金大力。
1: 金大力
0: 刚开完劳模会回来，
1: 是吗？
0: 手捧了奖杯，是凯旋而归啊！
1: 哎，金大力什么形象？
0: 金的虎背熊腰，力大无穷。
1: 合适。他什么性格？
0: 刚直暴烈，见义勇为。
1: 嘿，我就是这脾气。
0: 注意下边这场戏啊！
1: 好，
0: 金大力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啊！”金大力顺着喊声跑去，见两个流氓正在调戏一个姑娘，金大力是怒火燃胸，上去三拳两脚，把两个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跪地求饶。金大力救了这位姑娘，姑娘看上了金大力，最后两个人成了伴侣。
1: 嘿，金大力没白打流氓。
0: 对，
1: 你看我是不是还得练一练？
0: 是，这个片子里是要需要一些武打动作
1: 啊。那我这个行不行？
0: 你可以练。
1: 对啊，我这个打法是进口的。
0: 你这个武打动作不对。
1: 哦，打这个不行。
0: 那当然，你得按照我的这意图来进行啊。
1: 那你说我应该练什么动作？
0: 我给你设计一个动作啊。
1: 啊，
0: 你的动作主要是这个动作。
1: 哪个？
0: 腿部弯曲一点。腿，然后手是这样啊，这么个动作。
1: 啊，这更简单了，
0: 来来来来来，
1: 弯曲一点吧，就，我演谁呀？
0: 流氓。
1: 啊？打我呀？
0: 就你合适，你好。
1: 哎，你这两个流氓，那个谁演呢？
0: 也是你。
1: 哎，我一个人演俩流氓。
0: 这俩流氓是双胞胎。
1: 呵，这挨两回打呀！
0: 你还都上镜头呢。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身体啊，不禁打。再说您这戏排完了，回我成零碎了。
0: 呵，
1: 你换个角色。
0: 那你打算演什么？
1: 我别挨打就行，
0: 不挨打就行。好，你继续往下听啊。
1: 你说，
0: 过去采煤
1: 啊
0: 都是体力劳动。
1: 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斗车拖轨四个人都抬不上去，金大力用肩膀一扛，哎，上去了，
1: 是真有劲。
0: 金大力装车从来不用铁锹
1: 啊，
0: 300多斤的大煤块用手一抄就跟扔西瓜似的。
1: 嘿，
0: 就你这块头
1: 啊，
0: 一手掐脖子，一手提着大腿，一使劲，嗖，再找你找不着喽。
1: 我哪儿去了？
0: 外边那果皮箱里头呢。
1: 呵，您瞧扔的地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
1: 啊，
0: 但是他肯一花大力气，
1: 是
0: 年年创高产，被矿里评为全矿的先进采煤队标兵。
1: 嘿，
0: 哎，
1: 你说了半天，我到底演谁呀？
0: 你就扮演金大力的弟弟金小力吧。
1: 金小力，
0: 对
1: 啊，金小力怎么样？
0: 金小力比他哥哥就差多了。
1: 是啊，
0: 不安心矿工工作，一心想发财
1: 啊，
0: 上班是出工不出力，吊郎当，异想天开。你考虑考虑这个角色怎么演？
1: 这角色
0: 啊，
1: 上班
0: 上班，你考虑怎么演？你是特务啊。

0: 是拿肩膀推那煤车呢吗？这
1: 推有你这么推的吗？矿工吗你？你矿工你要挺胸抬头吗你？
0: 挺胸抬头啊！
1: 让你这视察工作呢？
0: 那到底是演着还得
1: 你矿工你得干活劳动啊
0: 劳动
1: 当然
0: 劳动这不是这戏枯燥了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来段插曲怎么样？
1: 来段插曲
0: 啊，
1: 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违反操作规程
0: 啊，这容易出戏的。
1: 哎，这倒符合人物身份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哎，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
0: 唱什么呀？
1: 哎，你即兴发挥，随便来
0: 啊。是我的月儿，这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可以啊。
1: 不过你这个歌词可得考虑到人物的性格
0: 哦。
1: 嗯，来，
0: 是我的月儿。什么时候才圆？

0: 我的兜里没有钱。哎哎哎！
1: 别站着，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
2: 别给他鼓掌，别。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你唱的不行，你这唱。
2: 是我还没发挥出来呢。
1: 行了，你唱的节奏也太慢了。现在矿工的生活，你矿工的工作要节紧快节奏，高节奏，
2: 快点。
1: 那当然，我这回我给你唱插曲，你根据我的插曲的内容来表演就行了。
2: 哦，那也行，
1: 开始啊。
3: 西沟西沟，那西沟啊沟啊沟，哦多里多地没给，江边江边我来口罗给给，平南一四二四八 ，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
2: 等会儿，我是狐狸呀、啊！
1: 你干活又尖又滑的，还不像狐狸呢。
2: 您这插曲也不行，这个
1: 插曲不行，咱们重新写
2: 啊。对，
1: 反正你唱完以后啊，你钻到一个背斗车里睡觉去了。
2: 哦，没我事儿。
1: 镜头特写，
2: 还有我的特写，
1: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2: 呵，
1: 嘴里流着哈喇子，
2: 啊，
1: 鼻子上趴着仨苍蝇，
2: 哟，
1: 还打着呼噜，
2: 这叫什么形象？不是，您等会儿
1: 啊，
2: 这是人打呼噜吗？
1: 这时候你哥哥金大力来了
2: 啊，
1: 一把把你从斗车里拉出来，呵，你还860个不服气，嘴里骂骂咧咧，还想动手、你哥哥是一气之下拳打脚踢，打你个鼻青脸肿。
2: 哎，又打我一顿呐！
1: 啊，当然了，他打完你他也后悔了。
2: 是，那我也挨顿打呀。
1: 定格上几晚、
2: 啊我这电影就为打我拍的，你看。
1: 下集你就接着挨打。
2: 行了，啊，别介了啊。
4: 怎么了？
2: 下集咱换个角色吧。
4: 换角色，
2: 我演金大力。
1: 你演金大力？
2: 对，
1: 好，你演金大力。
2: 嗯，
1: 金大力啊。
2: 下集怎么着？
1: 注意
2: 啊，
1: 影片打出了字幕。
2: 什么？
1: 进城煤矿采煤全部实行了机械化。
2: 哦，都机械化了，
1: 操作全都是按电钮。
2: 是。
1: 矿工必须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2: 嗯，
1: 金大力一没文化，二不懂技术，仪器出了毛病，是干瞪眼不会修啊。
2: 看说明书啊。
1: 说明书
2: 啊，
1: 全是英文、
2: 他不认识。
1: 不过26个字母他都认识4个
2: ABCD
1: 勾嘎的 K 尖儿。
2: 扑克牌呀、
1: 多年的先进队
2: 啊
1: 变成了后进队。
2: 哦，
1: 注意下边这场戏可重啊。
2: 我演得了。
1: 金大力回到家里，拿起了酒瓶，满满的倒了一碗酒，
2: 还真能喝。
1: 一边喝一边想
2: 啊，
1: 过去回家喝的都是喜酒，可今天喝的是闷酒。哎，想着想着他也唱上了。
2: 哦，又该唱了。是我的
1: 金大力能唱你这歌吗？
2: 哦，那金大力怎么唱的呀？
1: 我的心里并不美。
2: 这调我也会。
1: 手端着酒杯，眼含着泪水，一个先进采煤的小队，却脱了全

0: 了一杯，有一杯呀，喝了一杯，有一杯呀，喝了一杯，有一杯呀，喝了一杯，有一杯呀，喝了一杯。
1: 别喝醉了，
0: 醉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把酒里兑了水。
1: 行行行行，这场戏我能演。
0: 你是借酒浇愁啊，结果是越喝越愁。你是一气之下，
1: 我要打人了。
0: 嘁哩咔嚓，把墙上的奖状也撕了，把桌上的奖杯也砸了。
1: 哎呦，没打上啊。
0: 这时候你爱人进来了
1: 啊。
0: 大力啊，你撕奖状砸奖杯有什么用啊？怪天怪地就怪你当初没有好好学文化呀。当时你正在气头上
1: 啊，
0: 你听你爱人一数了你，你更火了。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你是不由分说上去，是啪啪啪，
1: 可出气了。
0: 你爱人打你撒嘴巴。
1: 还是打我呀？
0: 哎，打是能，骂是爱嘛。
1: 呵，那也是挨打了。
0: 定格，全剧完。完了，
1: 打完了我就结束啊。
0: 结束了？
1: 什么结束了？
0: 啊，
1: 接着往下演。
0: 还得往下演？
1: 对。
0: 好，你经过痛苦的思考
1: 啊，
0: 认识到当好一名矿工必须得有文化。你报考了矿里的业余大学，你打点好行装，背好了书包，刚要出门，你爱人恋恋不舍地把你送到了门口，为你满满的斟了一碗酒。
1: 是吗？
0: 大力啊，过去你喝酒我不让你喝，今天我请你喝。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当时你接过了酒碗是一饮而尽。
1: 那好，
0: 谢谢。你
1: 呵，吓我一跳。
0: 亲爱的
1: 啊，
0: 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啊，
0: 争取好成绩向你报喜。
1: 你要说到做到。
0: 我一定说到做到。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1: 啊，
0: 啪啪啪。
1: 怎么回事？
0: 你打自己撒嘴巴。
1: 哎，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不乐的相声》。嘿，这可稀奇了，这说相声可就是为给大家带来快乐，那这不乐的相声该怎么说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1: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2: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
2: 啊，
1: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2: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2: 哦，
1: 说句良心话啊，
2: 嗯，
1: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2: 那就别说了。
1: 他不说不行啊！
2: 怎么？
1: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2: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 可不是嘛！
2: 那没法子了。
1: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2: 哦，
1: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2: 嗯，
1: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2: 嗯，
1: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2: 嗯，
1: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2: 哇，有那么严重吗？
1: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2: 是啊，
1: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2: 录音带干嘛呀？
1: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2: 检查录音效果？
1: 可不是吗？
2: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2: 啊，
1: 能有效果，
2: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2: 哦，
1: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2: 乐一乐，
1: 乐一乐。
2: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1: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2: 哦，旗子，
1: 对，
2: 红、黄、绿，
1: 哎，
2: 三面旗子，
1: 三面旗子。
2: 哦，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2: 是啊，
1: 哎。朋友们，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2: 嗯，
1: 您就乐，
2: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2: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1: 啊。
0: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0: 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哎哎，
0: 啊，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哎，您看这乐子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1: 哦，
0: 黄旗儿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儿。
1: 哦，
0: 这个绿旗儿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啊，就挠一挠，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哎，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
1: 儿，哎啊，这叫我成兔爷了。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0: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乐，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0: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1: 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

0: 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1: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嗯，
0: 准备好。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行，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令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啊，鼓掌！啊，鼓掌！啊，鼓掌！
0: 停！停！停！
1: 嗯，这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了，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来麻烦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哮天王白春和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夜探东海小蓬莱，在翠竹林演绎仙庄，遇上了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跟白金堂过命的交情，看在他的份上，他把东海小蓬莱的内幕向两个人诉说了一遍。两个人听完之后是魂飞天外，干什么吓得那样呢？有原因，这个事儿还得从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谈起。在前文书咱说过，夏随良、昆仑僧、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这伙人在金灯寺干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们为了给开封府这伙人栽赃陷害，结果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剜眼、割舌、灌药、断指，给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现在潘鼎臣想说话没舌头，想写字没手指头，灌了药之后神志还不清，哎，就比死人多着一口气儿。为什么呢？夏随良和昆仑僧就怕潘老剑客揭出真相，如果把事情的真相一抖了，他们俩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您说这手段有多残忍？他们计划好了之后准备了一辆车，拉着潘鼎臣回奔东海小蓬莱。等到了碧霞宫了，他们车停住了，夏随良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老师于和不白给。你别看他没离开东海小蓬莱，耳目甚多呀，这戏法能不能变漏还在两可之间。在没见武圣人之前，他们这十几个人又仔仔细细的把这瞎话串了一遍。比如说我们怎么讲，武圣人怎么问，咱怎么回答，咱要把这

0: 出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千万别露了马脚。他们研究了多时，金灯剑客夏翠良这才进了陛下宫。一进门正遇上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五。这老五人送绰号三才道人，叫诸葛亭，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一天老围着武圣人转，诸葛亭一看夏随良回来了，赶紧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夏老剑客，你好大的胆子！老圣人这些日子正发脾气呢，要找你算账。你要再不回来，他老人家亲自就要起身了。这两天老圣人脾气暴躁，你可要多加谨慎呢。
1: 啊，我知道。
0: 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要求见老恩师，你当爹吧。诸葛亭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武圣人传话叫他进去。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看那么高的身份，在老师的面前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少，把衣服规整的干净利落，把头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迈步走进陛下宫。武圣人于和正在莲台上高坐，周围站着那些护法。原来的时候头一个大护法就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如今成了残废了，不在武圣人身边。还有七大护法，他们是广法天尊修善、金沙道人普慈、黄眉神童丁朗、三才道人诸葛亭、多臂昆仑何清雅、恶面神洪德忠，还有鬼影神魔高亮基。这些人拉出一个来就惹不起。夏遂良偷着看了一眼，双膝跪倒在老师面前，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于和呀平时不发脾气，今天一看夏遂良回来了，把武圣人气倒，啪狠狠地拍了一下莲台，咔嚓把莲台的衣角给砸裂。可见武圣人真动了怒了，把金灯剑客吓得在那跪着一哆嗦，连头都没敢抬。于和问他，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你才回来？我派潘鼎臣去找你，拿着我的法碟，你见着没？哎，夏遂良心里头有数啊，他都估计到了武上人肯定得这么问他。他往上叩头，师父，弟子罪该万死，不过我有下情回禀，讲到底为什么。师父，我记得我在离开东海小蓬莱的时候跟您请过假，我离开这个地方是经过您老人家允许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因此弟子才下了东海小蓬莱，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翻教堂。我为什么上那儿去呢？因为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是我的好朋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床后，如果有便意或者尿意，应该及时将身体中排泄物排出来，这样才可以减轻肝脏的排毒负担，达到养护肝脏的效果。因为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时间的身体运转，才可以将食物中营养物质吸收，而产生的代谢废物要及时排出体外，才可以保持体内环境的稳定。很多人早上忙，或者觉得再憋一会儿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个坏习惯，时间长了对膀胱、肠道都不好。大家早上起床后可以先去一趟厕所，养成晨起排便排尿的好习惯，让身体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晨练后回家会觉得累，想打瞌睡，于是就补个回笼觉，觉得这是劳逸结合。其实这样做反而不好，晨练时肌肉和骨骼活动增加，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人会感觉四肢灵活，思维清晰。这时吃个早饭，看看报纸，喝杯茶，听听广播，都能让心情平静，精神愉悦。但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睡觉，不仅不利于心肺功能恢复，肌肉产生的代谢废物也不容易排出去，反而会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没力气。建议大家晨练后可以做一些轻松活动，过渡一下，等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再休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刘植刘龙保着魏襄郡主跑到了平顶关，平顶关的守将是云台大将李植，李植是一片赤胆忠心，就弃官不要了，把自己夫人跟孩子隐藏起来，带着3000兵跟刘植刘龙保着魏襄郡主逃难。万也没想到烈阎王樊陵指挥大的人马追，李直奋勇杀敌，手下3000兵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下孤身一人了。李直没有办法，继续跟着刘直刘龙保着魏襄郡主往前走。太难了，后边反王兵将冰山见海，李直刘直刘龙虽然勇，但是魏襄郡主改扮成一个文生公子，他骑马走得太慢呢。如果就是这三员云台大将，那就好逃难了。就这样跑着跑着，天亮之后就听见后边的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四个人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这回再让敌兵追上，恐怕都得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四匹马跑到屯土岗的西边，眼瞧着追兵就要追上了。嗨，李直叹了一口气，刘直刘龙，看起来我们是不能逃生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前面有了声音，四个人抬头一看，只见土岗的东边冲上了3匹马，马上呢是2员老将、1员小将。刘直刘龙李直全都看出来了，2员老将一个是裴同裴天才，一个是万修万博生。

可正中间这人小将是耿耳，他们不认识呢，也不知道是谁。裴松万修也看见刘芷、刘龙，看见李直了。可是俩人奇怪呀，刘芷、刘龙保的是魏襄郡主逃难，郡主哪儿去了？多了个里边追逼都到了，魏襄郡主又害怕耿耳这匹马又打旁边唰一过去，魏襄郡主在马上一晃悠，差点栽下来。这耿耳还是手疾眼快呀，

0: 那么我问你，你为何阻拦我军？
1: 嗨，王爷，刚才啊，我是骑着马呢，走在这山岗的东边，就听见这边啊有人喊：“救人呐，救人呐！”王爷，我练过几天乡下把式，您想想，遇见有人喊救人，我能不管闲事吗？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没想到我催马过来了，是王爷领兵到此。王爷，请您多多原谅，念我耿耳年幼无知，您呐就放我活命吧。这个大刀反领还真信了耿耳的话了。好啊，那我就不杀你，你急速逃命。这耿耳啊，有心用弩箭打这反领，在马上一笑：“王爷，您放我逃命，我不能下马还礼了，这儿兵将太多，我就在马上给您磕个头吧。”说着他在马上低头哈腰，这反领啊还真信他的话，拿左手一摆：“哎呀，不要磕头，不要磕头了。”耿耳真坏，他左手一拉崩簧，这只弩箭立刻就打出来了，砰，正好打在反领的手上，插的一下的鲜血就流出来了。呀，把大刀反领疼坏了，这手这哆嗦呀。耿耳借此机会往前一催马，啪啦啦一抖这画杆方天戟，几尖就奔着大刀反领来了。反领的手已然受了伤了，他不敢贪战，拨转马匹就跑。耿耳烦哪，为什么烦呢？他因为郡主这件事烦啊。我不知道她是个女子，我上前扶她一把，这可是逍遥王千岁的女儿，我耿耳招谁惹谁了？她一看樊玲跑了，得嘞，我呀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就跟反王兵将拼命了。她把这口怨气呢就撒在樊玲兵将身上了，马往前一冲，樊玲手下兵将往上一围，好家伙，这个小将耿耳化杆方天戟抖开了，跟一条银龙相仿，挨着死碰着就亡，离着远了，他拿着戟当棍使，横着一打，嚓啪一打就一大片，在万马军中横冲直撞，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这戟就使绝了，同时就能打出八样暗器去。樊玲手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暗器太多，赶紧跑吧。”这兵将撒腿就跑啊，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下两条腿呀。耿耳这一阵大杀大砍，借这机会刘植就保着郡主往东下去了。刘龙跟李直陪同万修四个人齐催坐马，各摆手中兵器，也杀入乱军之中。几个人高声喊嚷，道出名姓：“反王兵将听真，在下云台大将刘龙，在下云台大将陪同，闪开了，在下云台大将万修。”好家伙，最横的就是李直啊，因为李直在路上跟反王兵将动手，杀了个三出三入，这回他横啊，要帮手了。好家伙，举双鞭就如同凶神恶煞。反王兵将，你们接我的双鞭吧，看李直双鞭的厉害，唰唰唰，这双鞭这一通乱抽啊，死在双鞭之下的就数不过来了。那刘龙一条大枪如同银龙闹海，枪到处，敌将是纷纷落马。陪同万修在乱军之中动着手，突然间看见两个奸臣何仁何义了。哎，我说万修啊，你瞧这俩奸臣。嗯，我看见了。两个人心气对心气，一个奔何仁，一个就奔了何义了。何仁何义知道陪同万修是云台将啊，没有办法，只好上前动手吧。嘿，等动起手来，这何仁何义发现云台将武艺也就是平常啊。

这两个奸臣哪知道啊，这是陪同万修两个人诈败，没玩命，没真杀实砍。他们的意思呢，想把两个奸臣诓出去，好把他们生擒活捉。何仁何义上了当了，杀了几个回合之后，头一个万修催马就败下去了，第二个陪同也败下去了。何仁何义高声喊嚷，哪里走，追，两个人催促下马往下追，这陪同万修就奔着屯土岗东边跑。等过了高岗了，两个人高兴了，东边有二百乡团各持刀枪前来接应。这二百乡团怎么来了？因为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出了吴家铺，这乡团们马上禀报了耿耳的母亲耿董事。耿老夫人一听大吃一惊，恐怕云台将跟儿子有危险呐，让这些乡团快去快去，把他们爷儿仨追回来。洪洞县的乡团就追出庄来，他们听说陪同万修往西南去了，他们也往西南方向追，这样就追到了屯土岗，正好遇见陪同万修由岗的西边杀过来。陪同万修看见这些乡团，能不高兴吗？何仁何义在后边追着，乡团们可不知道屯土岗东边还有几万反王的兵将呢。陪同万修就在战场杀敌，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两个人一对眼光，喊吧。陪同高声喊嚷，哎，乡团们别放他们逃走，他们是奸臣。这二百乡团一看有两员云台大将，后边两个奸臣没兵，那还不追吗？往前唰就跑啊。这一下何仁何义可后了悔了，不应该冒险来追赶云台将，这一下背陷重围可就跑不了了。咱们再说耿耳、刘龙跟李直跟反王兵将杀在一处，真是玩命啊。大刀樊岭勒马停蹄往这边瞧着，这个樊岭也很纳闷啊，从什么地方跑来的云台将啊？他往这土岗东边一看，只见东边尘土飞扬，紧跟着就听见人声呐喊，难道说云台将率着大波的汉兵到了吗？烈焰王樊岭大吃一惊啊，心说我的几万大兵长途远行，兵将疲劳了，如果说大波的汉兵到了，人家可是生力军，以逸待劳啊。两军人马一打交手仗，我的兵将还不败吗？得了，我保存实力要紧。来呀，撤兵！嘡啷啷啷，锣声一响，烈焰王的兵将听见鸣金收兵了，马上就往下撤，哗，跟断线风筝一般就撤下去了。双边将李直、三江王的殿下刘龙一看反王大军撤走了，马上下马坐着休息。耿耳心里不痛快呀，一看反王兵将撤走了，他一句话没说，也没下马，拨转马匹就回归吴家铺了。这个时候陪同万修带着众乡团已然把两个奸臣何仁何义捉住了，他们押着奸臣往回走，刘直、刘龙、李直也保护着郡主到了吴家铺了。这些乡团回归驻地，陪同万修就把两个奸臣收押了。朱辉、胡印、陈本、曹玄一看，怎么，哎呦，这哥俩也来了，六个了。看了看何仁何义，何仁何义看这哥四个，眼泪都下来了，好家伙，跑这聚旗来了。几个奸臣心中难过，后悔不及，咱们不表。再说众位云台将保着郡主就到了吴员外的家中，把耿耳的母亲请出来拜见郡主，大家十万里了。耿董事就陪着郡主到了内宅，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一看姐姐来了，抱头痛哭，这真是离别之后见面悲喜交加，各述离别之情啊。云台将赶紧命人刷印马

0: 马匹沐浴吃茶，然后摆上酒饭。没想到酒饭摆上了，大家一看，这孩子耿耿哪儿去了？这下陪同曼修可急了，两个人连饭都不吃了，四处找这耿耳，找遍了没有。陪同万修心说坏了，哎，我说万伯生啊，这耿耳是不上太古城了？走吧，咱们马上见耿二嫂，把这件事告诉二嫂。这样两个人马上到了吴宅，见着耿董事，就把耿耳走了这件事说清楚了。那么耿耳干嘛去了？其实耿耳这孩子非常聪明，他一点也不糊涂。他并不是着急马上见着父亲，马上见着哥哥。等着王良王叔父由打信都官搬来救兵，太古成为一解，全家团圆了，何必急在一时呢？小将耿耳为什么要走？他是为了魏襄郡主的事，心里头不踏实。我一片好心好意，怕郡主掉下来，我不知道他是郡主，我扶了他一下。那么这位郡主千岁是个明白人还是糊涂人呢？倘若郡主不明白，将来自己就得落一个臣子戏君女之罪，太不值了。所以耿耳呢，就想到太古城去见见父亲耿纯，求父亲带着自己面见太后老千岁，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先站住脚步，这样自个儿就没有什么嫌疑了。耿耳可不敢告诉众位盟叔啊，因为王良王叔父千叮咛万嘱咐，我要是请示各位盟叔，各位盟叔肯定不让我去。所以他蔫巴筋的一个人就出了吴家铺了，打听好方向就奔太古城来了。到了定更时分，耿耳就到了太古城外。他勒马停蹄一看，反王兵强大营，万盏灯火齐明，如同一座登山。耿耳在勇，但是耿耳跟耿眼不一样，他没打过大仗。他虽然不害怕，一看这营寨的阵势也不小啊。听了听，营中雕斗传声接连不断。耿耳拔嘴一撇，哼，反王兵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耿耳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武艺在身，我就闯他的敌营。耿耳往前一催马，就直奔营门来了。营门这有站岗的兵，听见有马跑的声音，顺着声音高声喊嚷：“哎，对面干什么的？哎，那骑马的少往前进口令。”再不说口令，我们可要搭弓射箭了。耿耳一句话不说，马往前跑，哎呀呀呀，跑得这快呀，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耿耳射来了。耿耳在马上抖欢了画杆方天戟，拨打凋零箭，战马往前一窜，蹭蹭蹭，耿耳就进了敌营了。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又闯营的了，赶紧捉呀！”前营的兵将往上围，里三层外三层，就把耿耳团团围在当中了。耿耳抖丹田，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八辈哪吒耿耳，要进太古城，你们赶紧闪躲一旁，我要借道。你们可要知道我耿耳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大计之下，你们是难逃活命。”反王兵将哪儿听这一套啊，妄生以为是刀枪齐下，棍棒齐举，要以多为上。耿耳是横冲直撞，虎入羊群，这条画杆方天戟抖开了，神出鬼入，那家传戟法太高了。同时左肩头打出左肩弩，右肩头打出右肩弩，一低头打出锦被低头花装弩，一点脚尖点出马前弩，脚后跟一使劲打出马后弩，哎呦，同时发出几样暗器呀、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反王兵将就知道这员小将可了不得，他们高声喊嚷：“ 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八臂将军耿耳啊，耿耳反而把精神灌足了，上顾人下顾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前是横冲直撞。反王军中报事的小卒赶紧到中军保障飞报军情，这时候中军大帐之内正当中帅安号坐的是大齐王田部，旁边坐着两位反王，一个是烈焰反王樊岭，一个是青州反王杨广。众战将分列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也在两旁垂手侍立。那么大齐王田部的营中怎么会有烈焰反王樊岭和青州反王杨广呢？小将耿耳大战田部，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就杀进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反王兵将挡不住他，军中的军卒马上飞奔中军大帐禀报大齐王田部。在中军大帐里不单单坐着大齐王田部，旁边还有两位王爷，一位是烈焰反王樊岭，另一位呢就是青州反王杨广。那么大齐王田部的营中怎么会有这两位反王呢？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青州王杨广在蒲关打了败仗，让小将耿耳摆这火牛阵，杀的杨广是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粮草辎重。杨广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走，杨广一琢磨，我要是回到长安，大枪王可能到了吧，大枪王看见我打了败仗，他准得责备我。我可听人说了，这个大齐王田部率领本部人马正在攻打太古城，干脆呀，我找大齐王去吧，我跟着兵合一处，我惹不起大枪王，这大齐王田部可惹得起大枪王啊。所以青州反王杨广他没敢回归长安，他就奔太谷来了。大齐王田部知道之后马上出来迎接，两军人马合在一处又多了几万人，声势反而壮大了。把兵将安置好了之后，大齐王田部跟杨广回到中军大帐落座。田部就问青州王千岁， 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哎呀，大齐王家谦。

0: 元帅，我呀是要打蒲关而来。
1: 你上蒲关干什么去了？
0: 杨广就把自己率领人马到了长安城南，两个奸臣陈本、曹玄开城门，同时云台将陪同万修保着刘秀的两个儿子闯重围的事儿说起，一直就说到了兵困蒲关，说到了火牛阵解围，说到了自己如何打的败仗。大齐王田不是越听越有气呀，心说你还是一家反王呢，你这纯粹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呐，你干嘛招生这火牛阵呢？田部一看杨广的手上还缠着布呢，青州王，你的手是不是受了伤了？哎呀，不瞒王家千岁呀，我在蒲关的时候夜里头闹着火牛，我的兵将损伤的太多了，我出来一看呢，有打后营闯进了一位武圣公子，胯下马掌中戟，我问他你为什么闯入我营呢？这孩子说了，他父亲在蒲关之内开粮店，要跟我借道，我说我不能借呀，我让他出营，他在马上说磕头谢谢我，我不让他谢我一摆手，这孩子好坏的一支箭正好打在我手上，我躲闪不及，所以受了伤了，真是惭愧呀。田部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田部心说这个废物东西。杨广虽然看田部没说话，就从他哼的这声的意思，杨广已然听出来了，这是大齐王田部轻视我杨广啊！谁让我损兵折将打了败仗呢？杨广没办法，他向来受这些反王兵将的气，因为他要本事没本事，要兵将兵将少，所以只好忍着吧。两个人虽然都是反王，但是人品不一样，能耐也不一样，要看面貌长得可确实都不错呀。两个人想法也差得远，大齐王田不是他的想法，而青州王杨广基本上是完全符合大枪王刘廷的意思，两个人只好貌合神离，心照不宣了。田不是看不起杨广，杨广啊是惧怕田不。咱们再说大刀樊陵怎么来了，他率领本部人马追赶云台将，一直追到河东，不但没捉上云台将，还打了败仗。按说吧，没功劳应该有点苦劳吧，他损伤了不少人马，他想回归长安。他走着走着他也琢磨，我要是到了长安见着大强王，大强王刘廷准得埋怨我。这时候他也想起大齐王田部来了，这樊亮一琢磨，我听说大齐王田部在太古城扎着营呢，这个田部可跟其他反王不一样，他是个有心之人呢、他为什么屯兵太古，不前进也不回长安呢？哼，我呀干脆到太古去见田部，我看看田部打算干什么，我呀就奔太古，我在那儿察言观色。所以这烈焰反王樊陵也没回长安，带着残兵败将就奔了太谷了。大齐王田部得报之后，就跟着杨广一块出来迎接，把兵将安置好了。然后三位反王回到大营，命兵丁摆上酒饭。在酒席宴间，大齐王田部就问樊陵，烈焰王千岁，请问你又打何处而来？大刀樊陵呢要把自己所有的经过详详细细讲给了田部。田部一听，田部也有气呀、心说大枪王啊，你在河中府召集天下反王，你怎么竟利用这种人，他能不误事吗？田部想在这一看，这樊陵的手上也有伤。哎，我说樊千岁，你这手是怎么了？樊陵叹了一口气，大齐王千岁呀、别提了，我这是叫人打伤的，说来也真是让人生气。我带着兵追赶云台将，
1: 迎头来了一个小小的武生公子，就挡住了我兵的去路。我问他，你为什么挡

0: 住我兵将的去路啊？他说呀，他叫耿耳，练过几天乡下把式，他从这儿经过，听有人喊救命，他就来救人了。他不知道是我的兵将到了。他还说呀，怨他不好，年轻爱管闲事，求我饶了他。我说饶了你就饶了你吧。他一听我说饶了他呢，在马上给我磕头。我说你别磕了，冲他一摆手。没想到这个孩子磕头是假的，他借机会就打了我一弩箭呐！您瞧，把我这手也给打伤了。田部轻轻一撇嘴，哼了一声。樊岭就明白了，这是大齐王田部在耻笑我樊岭啊！谁让我损兵折将，身上带伤的，我也没法在人大齐王田部面前夸口啊，人家本事大呀。所以大刀樊岭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这三家反房坐着一块吃酒，是各有各的心腹事。三个人有两个带伤的，都是让一个年轻的娃娃给打的。田部一边吃酒一边心中笑啊，这两个领兵的反王没能耐，大枪王小枪王能够利用我们的势力得天下吗？我看呢，这纯粹是修生妄想，他用的竟是吃货呀。这天夜里，三位反王正在中军大帐办事呢，营中一阵大乱，田部刚要派人打听，军中的军卒就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一跪，报何事禀报。启禀千岁，有耿耳前来闯我大营。大齐王田部一听耿耳闯营，他看了看樊岭，又看了看杨广，他们俩人的手上的伤都是耿耳打的。大齐王田部一生气，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心说耿耳啊耿耳，你对付杨广对付樊岭行了，你要对付我大齐王田部，可是你耿耳瞎了眼呐，娃娃呀，你来到我的营中是自取杀身之祸。来呀，二位千岁，你我三人共同去捉拿这个耿耳。两位王爷站起来了，樊岭看了看杨广，杨广看了看樊岭，心说这回咱们瞧他的吧。三位王爷站起身形，迈步走出中军大帐，各自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抬腿摘下兵刃，指挥手下将士儿郎顺着声音来找这耿耳。等到了喧嚷之处，田部就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往前边观瞧。耿耳是个非常年轻的娃娃。田部又看了看樊岭，又看了看杨广，心说一个小小的娃娃就给你们打得落花流水，身上带伤。樊岭一低头没说话，杨广一低头也没说话。虽然没说话，两个人动作可是一致的呀，因为他们看见耿耳就怕耿耳使暗器。两个人同时一拨马头，就全都藏在大齐王田部的马的后边了。田部心中明白，田部也没理他们两个人。田部的人马一看王家千岁到了，全都闪开了。田部勒住了马，两只眼睛看着耿耳，你是什么人，到我营中干什么来了？耿耳这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一看田部，他察言观色，心说这个王爷可跟那个樊岭跟杨广不一样啊。小将耿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怎么什么人叫什么对称吧。他拿定主意了，在马上一横画杆方天戟，满面带笑就跟田部说，请问您是不是大齐王千岁呀？
1: 哎，然也。
0: 大齐王田部一晃身形，田部心里高兴了，在马上直着腰，这意思呢是让身后的樊岭跟杨广听听，你们看见没有，这个小娃娃耿耳看见我得问问我是不是大齐王千岁。哼，耿耳这时候又说话了，

王炸千岁。在下我姓耿，我叫耿耳。我的父亲是云台老将耿纯，我的哥哥是云台小将耿眼。王家千岁，我来到您的大营，可不是跟王爷您为仇作对的。王爷，我跟您说实话，我是千里寻父来的。我知道我的父亲跟我的哥哥被困太古城了，我长这么大了还没看见过我爹呢，我要进城见我父亲见我哥哥一面。王家千岁，我是跟您借道啊。话虽如此，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要不借呢我也不恼，借与不借就请千岁您给我句回话吧。田布这么一听，原来这个娃娃是云台大将耿纯的儿子呀。哎呀，他话中说得很清楚了，从小就没见过他爹。也是啊，这些云台大将保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没想到八大奸臣潼关散将，这个老将耿纯跟他的儿子耿眼根本就没回家呀。小儿子耿耳就没见过他爹，没见过他哥哥。按说他千里寻父要进太古城，这是他做儿子的孝道，要是按照耿耳的孝行，我就应该借道让他进去。嗨，田部心说，娃娃娃娃，你来的可不是时候啊，现在我身背后一个是樊岭，一个是杨广，他们两个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我如果把你放过去，让你穿营而过到太古城面见你的父亲，樊岭跟杨广都得说不是我有心放你，而是怕你，所以我没法成全你呀。娃娃，无论如何今天我田部也不能借道了。想到这儿，田部就说，耿耳啊，你来到我大营借道，你就不应该无礼呀。你既然前来借道，打算进太谷，你就应该在我的大营外头求人往里通禀。我要借道呢，就准许你进营，要不借道就不准许你进营了。现在你不求人往里通禀，就直接闯入我营，还伤了我手下不少兵将，你这是借道吗？明明是藐视我天部营中无人，想凭你的几马之能杀过我营。娃娃呀，现在你见着本王了，你知道难以过去才在我面前说记录，本王是不能放你过去的。按说你伤了我一员兵将，我就得拿住你给他们报仇雪恨，但是我念你此行是一片孝道之心，我就不拿你了，急速回去，不要在我马前再费唇舌。耿耳听到这儿，耿耳就跟田部说，王爷，您是一军之主，刚才我求您借道，我说得很清楚，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不借呢我也不恼。王家千岁，刚才您责备我责备的对了，是因为我耿耳出于年轻不懂得军规，我不应该闯入大营借道。千岁，现在您放我回去，饶我不死，那我可得谢谢您了，我不能下马给您磕头施礼了，就在马上给您磕个头吧。田部一听，好孩子，你在马上磕头也要给我使暗器呀、啊！气得田部在马上一晃身形，擦啷啷假叶直响，护背旗飘摆。这田部刚要说话，耿耳快呀、啊，低头哈腰，用手一扯这绷簧，嘎嘣一声，嗤，这只锦被低头花妆弩就打扮了田部的梗嗓咽喉。那田部武艺多高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声音啪往旁边一躲，这耿耳啊紧跟着第二箭又出去了，田部往这边一躲又躲开了，他倒是躲开了，身背后可有了动静。

两个人掉下马去了。田部回头一看，坠马的不是别人，一个是青州反王杨广，一个是烈焰王大刀樊岭。这两个人躲到田部后头了。田部往这边一躲，这支箭打到杨广身上，那支箭一躲呢，就打到大刀樊岭的身上了。田部气坏了，心说这两个小子真不是东西，你们躲在我田部的马后，拿我当挡箭牌，现在中箭坠马，活该。他一回头看这俩人不要紧，耿耳真快呀，借这机会把战马往前一催，骑着这匹马由打田部的身旁猛一下冲过去，就直奔东营了。田部一看耿耳过去了，田部不想追了。田部不但不恨这耿耳，还特别佩服他，特别喜欢他。你说这个耿耳年纪不大，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啊，有这么好的本事，脑子这么快，真是后起之秀啊。看起来是长江后浪催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呢、啊。他喜欢上耿耳了。这时候杨广跟樊岭由打地上爬起来，抬头一看田部，臊的人面红过耳，有话说吗？没得说呀。两个人听见营中的声音，就知道耿耳已然闯过去走得很远了。田部也没追，田部连理他们俩人都没理，回归中军大帐。这两位王爷丧不打眼的在后边跟着，也跟着田部进大帐了。咱们单说小将耿耳，杀得周身是血，血染征衣，冲出大营就直奔太谷县城。跑着跑着，耿耳看见了，看见城了，看见城头上有灯球火把，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城上头有兵各持刀枪，在当中有三位挂甲的将军，一丁护身栏正往城下看呢。耿耳赶紧到了城下，勒住坐骑，抬头看城上这三员战将。一位战将是白发银然的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正中是一位黄脸的老将，花白的胡须，金甲红袍。另一位穿白挂素，雪里银装，是白面黑胡须。耿耳心说甭问了，这两位披着银甲穿白袍的将军好像是父子，肯定一个是我的父亲耿纯，一个是我的哥哥耿衍呐、啊。那么仁光跟耿纯耿衍为什么站在城头之上？因为自从王良闯重围到信都搬兵离开太谷之后，仁光跟耿衍就不分昼夜的指挥兵将守城。别看大齐王田部不攻城，城中的汉兵可日夜小心防范，因为太后老千岁在城里头呢。这天耿耳闯营，城上守城的兵卒看见反王大营中灯火乱动，人声呐喊，赶紧跑下城去，到衙门中去禀报仁光。老将耿纯，小将耿衍正跟仁光商议事情，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情，赶紧骑着马出了衙门，飞奔北门，然后下马顺马到上城，到了城上往下观瞧，就听见喊杀之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猜着有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敌营不乱了，城下头有马踏銮铃的声音，爷儿仨低头往下观瞧，就看见小将耿耳了，连人带马如同血染相仿。耿纯万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儿子呀。耿纯手扶城墙，低头就问下边来的什么人，快快把来历说明。耿耳听见父亲的声音，耿耳心中非常激动，一抬头，我是到此来寻找父亲的。哦，你的父亲他是谁呀？这位老将军，我的父亲是云台将，曾经福保逍遥王千

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老人家姓耿名纯，是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我听说老人家在此城中特来看望，不知道是不是在城里，恳求老将军你替我回禀一声，使我父子相逢，骨肉团圆，我绝忘不了您的好处。耿岩在旁边听着可愣了，老将耿纯听了耿耳的话，心中一动，哎呀，用手拍了拍额头，听他这话的意思是来找我的，他会是我的儿子？我耿纯只有一个儿子耿岩，跟着我出来十几年了，而且从来没离开过我，我怎么会还有个儿子呢？对呀，老将耿纯猛然间想起来了，当初我离开家中之时，我的夫人董氏身怀有孕，她曾经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我说生子叫耿耳，生女随他自便了。难道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耿耳吗？不管是不是，我必须查清楚了，我才能把他放进来。耿纯认不认儿子耿耳，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请不下你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

0: 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滞，滞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

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

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宁缓治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症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

0: 他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代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瘀，成于虚，终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三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情况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能治好你的结节。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呢给你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

0: 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3: 就想跟您通话，
2: 嗯，
3: 就是说没有排上号，
2: 啊，
3: 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2: 也通上了，嗯。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1副药，
2: 嗯。
3: 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
2: 嗯，
3: 都好。
2: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有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不吃了6天半啊。
2: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啊，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
2: 嗯，
3: 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
2: 嗯，
3: 最起码我不遭罪。
2: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
3: 哦，
2: 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的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
2: 嗯，
3: 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
2: 嗯，
3: 哎，最近这几天啊一觉能睡到5点多。
2: 嗯，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是？
3: 是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2: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
3: 嗯，
2: 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2: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
3: 嗯，
2: 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嗯，
3: 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
2: 嗯，
3: 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2: 嗯嗯，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2: 都不好啊。
3: 嗯，我订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
2: 嗯，
3: 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
2: 嗯，
3: 我还说的
2: 啊，
3: 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
2: 嗯，
3: 那你看我就买了1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2: 啊 啊，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
3: 嗯嗯，
2: 你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嗯，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2: 嗯，
3: 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
2: 哦，

0: 爷那辈儿开始哈、啊，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五六次的厕所。
1: 哦。
0: 水果不敢吃啊，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一吃准拉肚子。
1: 哦。
0: 你就吃油大也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1: 嗯。
0: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啊，什么鲜奶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1: 嗯、
0: 都不能喝。
1: 嗯，
0: 吃完了他就开始拉肚子。
1: 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山坡稀啊，你一天拉五六遍，人也受不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
1: 嗯，
0: 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是人家又特别瘦，1米8的个哈、啊，都不到120斤。
1: 嗯，那太瘦了。嗯，
0: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啊？
1: 嗯，
0: 老爱忘。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1: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嗯、
0: 对。而且他现在哎，闺女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1: 嗯，
0: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整肠生啊，哈、
1: 嗯，
0: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1: 嗯，
0: 也都是什
1: 么，
0: 暂时维持维持，
1: 嗯，
0: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
1: 嗯，
0: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1: 嗯，是的，
0: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1: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凉的啊！你说大夏天哈、啊
1: 嗯，
0: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1: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儿。
0: 对，你不围，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1: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0: 是，
1: 嗯嗯。
0: 每次哈、啊，只要他想去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里，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1: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哈、啊，先去厕所。
1: 嗯。
0: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
1: 嗯。
0: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1: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啊，我给你纠正个错误啊。
0: 哦。
1: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0: 啊。
1: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0: 嗯、
1: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那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0: 哦，
1: 所以它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那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它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他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益肠丸，他补不了他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呀、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他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啊？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他血压也低了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0: 是是是。
1: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0: 是，
1: 哎哎，
0: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1: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
0: 哦、
1: 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您一副药就够了、
1: 哦、
0: 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他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他根治好，包括他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他的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1: 哦，是这样、
0: 嗯、
1: 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他在你旁边呢、
1: 哎那个
0: 啊、
1: 你听到没有，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你孙主任说、
2: 啊
1: 哎、我
2: 哦哦哦、
1: 啊、孙主任说你知道、
2: 啊、我知道了
1: 啊啊啊！啊，孙主任，
0: 哎，
1: 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这孙主任，
0: 嗯，
1: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那这不才是给报65%？
0: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1: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0: 嗯，
1: 就说报80%。
0: 对。
1: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都。
0: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是啊。
0: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
1: 哦、
0: 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1: 哦，
0: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1: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0: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1: 对，你要这要不说
0: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1: 好，行，谢谢谢谢你啊，孙主任，谢谢谢谢，那您忙。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啊，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0: 嗯，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0: 嗯，
4: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0: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0: 啊，关节的问题啊。
4: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0: 嗯，
4: 还有腰托。
0: 嗯
4: 嗯，颈椎增生，
0: 增生啊。
4: 嗯，脖子后面吧鼓个大包。
0: 嗯，
4: 什么药都用过。
0: 嗯，
4: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0: 嗯，
4: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0: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4: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0: 嗯。
4: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是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0: 嗯，后背都跟着疼呢，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4: 嗯、
0: 啊。
4: 对对，像针扎的身影上直冒汗。
0: 嗯，
4: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道时间长了吧、
0: 嗯、
4: 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 现在整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是。

0: 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一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1: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0: 这个腰病吧，搬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1: 嗯、啊，得趴着。嗯。
0: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1: 嗯。
0: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1: 嗯嗯。
0: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1: 啊，心脏也不好。
0: 对。
1: 嗯。
0: 搬运的时候吧也疼。
1: 嗯。
0: 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痛吧相比吧，关节痛都让我受不了。
1: 嗯。
0: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1: 嗯。
0: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疼呀？
1: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经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经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0: 哦，原来根在这
1: 儿。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0: 范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
1: 嗯，
0: 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1: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 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0: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1: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如果三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0: 好，那谢谢范大夫。
1: 那你就买三副，
0: 那我就买三副药。
1: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
1: 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1: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1: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1: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1: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
1: 嗯。
3: 完了小便还频。
1: 啊，小便也频。
3: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1: 嗯，夜尿多。
3: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
1: 嗯。
3: 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
1: 嗯。
3: 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
1: 嗯。
3: 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儿都起湿疹了。
1: 哦，
3: 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
1: 对对对，
3: 你说能打挠啊。 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1: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3: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1: 开始降了啊。
3: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点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点几了。
1: 啊，就7点几了。
3: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点几。
1: 那多好啊。
3: 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1: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
3: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1: 很好。
3: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赶上这个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1: 不渴了。
3: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1: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3: 哎，现在不痒了。
1: 不痒了，哎呦，非常好。
3: 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1: 不凉了。
3: 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个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1: 所以我经常讲啊，

0: 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是，挺好。
0: 嗯，
1: 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0: 嗯，没高过。
1: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0: 哎，
1: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
0: 嗯。
1: 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
0: 啊。
1: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常好嘛，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0: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哎。
1: 好吧，好吧。
0: 嗯嗯。
1: 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
0: 嗯。
1: 今天早上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0: 啊，又买3副啊。
1: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0: 嗯嗯。
1: 我也是想麻烦您帮我催一催，别让我断了药哈。
0: 那不会不会啊，正常配送啊，一般像3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
1: 啊，
0: 这点您放心啊，
1: 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听，肯定有分量哈。
0: 嗯。
1: 啊，我
0: 叫
1: 那个。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0: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1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3: 哎，这个补虚方啊，我都已经停了5个月了。
0: 我、哦、停了5个月了。哦，
3: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6-7个人吃这个药。
0: 嗯，
3: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0: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的好还介绍给别人，这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呀，
3: 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0: 嗯，
3: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0: 嗯，
3: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0: 嗯，脑梗。
3: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0: 嗯，
3: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0: 哎呦，
3: 要光是不能动弹还好。
0: 嗯，
3: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它不是发麻，它就是感觉疼。
0: 嗯。
3: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0: 嗯，
3: 哎呀，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0: 嗯，特别遭罪，
3: 特别
0: 是
3: 晚，
0: 哎，
3: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0: 嗯，
3: 而且有时候吧，他还抽筋，
0: 还抽筋儿啊。
3: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0: 嗯，
3: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0: 嗯嗯，
3: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啊，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0: 嗯，
3: 老是淌口水，
0: 淌口水，
3: 他自对、
0: 嗯、
3: 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

0: 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1: 啊，
0: 所以就只能
1: 啊，
0: 对，就只能我脑袋歪着那么躺。
1: 嗯，
0: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1: 嗯。
0: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1: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哎，
0: 今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1: 嗯。
0: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1: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呢这活啊。
0: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1: 嗯，
0: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0: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1: 嗯，
0: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1: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0: 对，孙子，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1: 嗯，是这样。
0: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1: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0: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1: 嗯，
0: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淌口水了
1: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0: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1: 嗯，
0: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有点麻。
1: 嗯，
0: 但是他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1: 嗯，
0: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1: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0: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1: 嗯，
0: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1: 嗯。
0: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儿他能听懂了。
1: 嗯嗯，
0: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1: 嗯，
0: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1: 嗯，
0: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1: 哎，
0: 他自己有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吧，我也能够起床了。
1: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祝贺你。哎，
0: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一万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1: 哦，
0: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三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1: 嗯，
0: 走到村里那个小麦站一大圈。
1: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0: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1: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0: 哎，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五个月了。
1: 啊，停五个月了。嗯，
0: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做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
1: 嗯，
0: 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1: 嗯，
0: 我拿下，其中是这。

0: 么说的啊，
1: 嗯，
0: 老白子轻度缺血改变，
1: 嗯，
0: 被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1: 嗯，
0: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1: 嗯，那很好啊。
0: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1: 嗯，
0: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白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1: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0: 哦
1: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0: 好，谢谢。
1: 嗯，
0: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两件事
1: 啊，
0: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1: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0: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他救了我的命。
1: 是的，
0: 你看我要真是我吃我拉最后一身死掉的是床上了，
1: 嗯，
0: 我觉得哈、啊、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
1: 嗯、
0: 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呀、
0: 啊、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1: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哦，我当时三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然后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抱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味。

0: 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天无厌，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

见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呀、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

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4度至-26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25度；汪清，阵雨，-14度至-26度；合隆，阵雨，-13度至-25度；龙井，阵雨，-13度至-26度；珲春，阵雨，-17度至-27度；图门，阵雨，-16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4度至-26度；敦化，阵雨，-13度至-24度；安图，阵雨，-13度至-25度；汪清，阵雨，-14度至-26度；合隆，阵雨，-13度至-25度；龙井，阵雨，-13度至-26度；珲春，阵雨，-17度至-20度。

27度，图门阵雨-16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徐俊伟、陈升作词，赵林作曲，廖昌永、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海寻梦》。歌曲以阔步前行的气魄致敬新时代，豪情与温情交织，生动描绘出全中国人民奋进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
2: 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动。

0: 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

0: 等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

0: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所军

0: 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十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四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
1: 延超收官赛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主场迎战龙井腾龙队。目前两队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0: 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各族选手驰骋边城赛道，本次赛事以

0: 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民族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让山水边城在活力奔跑中绽放全新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三志华。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即将鸣枪开赛。一大早呢，合龙市就下起了雨，但却并没有浇灭参赛者们的热情。他们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跑步装备，同时呢还穿戴好了雨衣，齐聚起跑点的位置蓄势待发。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将沉浸式的感受全民运动健身热潮带来的城市活力与无限激情。
0: 赛事前，由合龙市文化馆带来的动感歌曲和朝鲜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点燃了现场氛围。8:30，伴随发令枪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群年龄层次跨度大，最小参赛者年仅6岁，最大参赛者71岁。赛事设置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其中健康跑以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为起终点，途经文化路、人民大街、国334国道；欢乐跑从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出发，终点为海兰路。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齐聚边城，奋勇开跑，在整洁开阔的城市道路上尽情驰骋，感受合龙优美的城市风貌与边境风情。参赛者陈燕吉：
2: 我们是专程从哈尔滨过来参加合龙的健康跑，今天带孩子特意过来感受一下跑步的氛围，重在参与嘛。我们是跑完赛以后，我们要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然后要在合龙周边再转一下。
0: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班赛赛率先冲过终点，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参赛选手班赛赛：
3: 非常开心拿下咱们本次合龙欢乐跑的冠军。今天赛道比较平整，观众也比较热情。咱们这合龙的风景比较美，也希望全国的网友也来咱们合龙跑一跑咱们这合龙的赛事。
0: 自2012年首届合龙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举办以来，合龙市不断积累办赛经验，升级赛事品质。如今全新升级的全民欢乐跑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群众基础更扎实。合龙市委宣传部、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负责人邱立志：
4: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边境欢乐跑这个平台，不止办好一场跑步比赛，更是要把合龙的边境风貌、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一并展现出来，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办赛促文旅、办赛促团结、办赛促发展。
0: 赛事期间，合龙市广泛动员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赛道沿线色无乐、相貌舞、长鼓舞等非遗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并肩奔跑，欢聚交流，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展现边境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协理员李飞：
5: 作为赛事的一个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并服务本次的大型文体活动，见证各族群众一同奔跑，大家在运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充分展现了边境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我深受触动。
0: 依托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气，合龙市在红太阳广场同步开启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配套活动。 傍晚时分，边城晚风清凉，气候宜人。参赛选手与本地市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打卡逛。

0: 体验，沉浸式感受合龙烟火气息，成功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推动体育、文旅、商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合龙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科员张岩：
1: 我们这个展位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渤海中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己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这些原创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基于我们龙头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铜镜，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借助此次健康欢乐跑的活动呢，向更多的人推广我们的渤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国的历史，走进合龙，走进渤海。
0: 合龙市玉峰养蜂场销售吴文丽：
2: 特别感谢此次边疆的欢乐跑赛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龙，了解咱们合龙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0: 合龙市民田浩然：
3: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一起出来逛一逛，感觉这两天家乡活动特别多，在广场上面有非遗展示，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还有一些歌舞表演，感觉活动特别的丰富。作为一名本地市民，也为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此次边境欢乐跑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合龙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普及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边境优势、推进兴边富民、文旅兴城的有力举措。赛事将体育活力、民俗魅力、边境风光、城市底蕴有机融合，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合龙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战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龙井腾龙队，展开冠军终极较量。目前延吉龙井两队进入赛前冲刺阶段，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随着收官大战进入倒计时，稳居积分榜首位的龙井腾龙队已进入全力冲刺备战状态。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小镇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开展收官战前的集中训练，传切配合、攻防对抗、定位球演练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除日常户外训练外，球队安排队员进入专业健身房开展力量体能恢复训练，帮助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更好的竞技状态。本赛季延超联赛，龙井队一路高歌猛进，凭借稳固防守、高效进攻，在前面多轮比赛中保持强劲势头。延超龙井腾龙队主教练张鹏：
5: 针对延吉队的特点和打法，我们这一周以来围绕着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我也期待着在30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延超龙井腾龙队队员张瑞：
6: 现在球队的状态都非常好吧，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对于最后这场比赛，我们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清楚最后这场比赛才是真正关键的比赛。
4: 另一边，延吉东北虎队同样全面进入冲刺模式，连日来延吉东北虎队紧抓赛前黄金窗口期，开展高强度技战术合练，教练组结合对手打法特点，针对性调整战术体系，细化防守漏洞，优化进攻节奏，力求在决赛赛场打出最佳状态。为适配收官战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节奏，延吉队通过科学化体能训练夯实球员身体素质，以饱满体能储备迎接冠军争夺战。目前延吉队士气高昂，状态稳定，主场迎战决心十足。延超延吉东北虎队助理教练崔华龙：
7: 也分析对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所能和我们现在目前

0: 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35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9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最后一轮三场较量。合龙队3-1战胜汪清队，图门队4-1击败安土队，敦化队2-2战平珲春队。至此，珲春队获得本届联赛第三名。
2: 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今年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即将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新学季期间，全州教育系统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以新学期开学教育为契机，开学第一天，全州大中小学校将集中开展以童语兴编、童心筑梦、童上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音乐思政课。秋季开学期间还将以全国推普周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策划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

0: 运底波撩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玉字当头，迎战洪峰过境，
4: 阵雨比较大，水位迅速上涨，这是历史上没有。
5: 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预判，科学的预泄，
4: 要求防汛的物料机械要前置到位，
3: 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安澜。
6: 防御关口前移，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
7: 军地人员不分昼夜，宁可向前一步，平常从前，也不退后一步，平常奉行。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方少雨，防汛相关基础设施可能不如南方完备，抗洪经验也相对有限。真要遇上洪水，北方能不能够扛得住？黑龙江今年就遇上了这个问号。今年入汛以来，黑龙江遭遇了多轮强降雨，省内十条主要江河、2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条江河爆发超历史洪水，多座水库超较河水位。截至目前，黑龙江全省没有一座水库垮坝，没有一处江河重要堤防决口，城市乡村运转如常，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大汛当前，黑龙江是如何应对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防汛一线去寻找答案。
1: 今年汛期截至目前，黑龙江共经历13轮明显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36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0%。特别是7月30日至8月1日，哈尔滨、绥化、伊春、牡丹江等地普降大到暴雨，降雨的极端性历史罕见，导致黑龙江省内出现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两个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8月17日出现黑龙江第二号洪水，这意味着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对当地防洪安全造成威胁。暴雨之下，最先承压的是水库，而黑龙江全省792座水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土石坝，这是防汛链条上最薄弱、最容易出事的环节。
2: 土石坝，工程标准低，安全风险大，一旦漫坝，就意味着就是溃坝了。对下游造成的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
1: 7月30日以来，这场极端暴雨洪水导致6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19座水库超涉及水位，9座水库超较河。

0: 水位。这轮防汛的头一场硬仗首先在水库打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磨盘山水库是一座总库容5.23亿立方米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它的安全直接关系着下游111个村屯约7.5万群众安危。在7月30日这轮强降雨到来之前的几天，这里就已经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了。
1: 4月26号、2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着手了。每天呢，对，要进行两次气象的会场，根据实时的降雨量的这种预判，科学的来进行那个预泄，最大限度的腾出库容。我们现在的水位已经低于这个汛限1.5米，所以说是绝对安全。
0: 磨盘山水库建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两省交界处，以前存在协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为了确保汛期平稳度过，当地改进了工作机制，采取了一套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四步工作法的第一步就是提级调度管理。从2024年起，磨盘山水库由市级调度提升为省水利厅直接调度，遇到问题两省之间协同解决，上下游左右岸的协调更顺畅。
1: 作为水库一个部门来说，去协调这些部门可能就显得就比较费力了。如果是省一级的部门，他可能协调这些属地的那个部门就更顺畅一些。
0: 四步工作法中的第二步是一库一测精准预泄，这个方法在这次的防汛抗洪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地已经在2024年建成了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只要输入降雨数值，十几秒就能算出一套预泄方案，就像给水库装上了科学的大脑。这次在洪水来临前几天，当地利用这套智能系统提前给水库放水，预留出充足的安全空间。
1: 厅里的专家团队会帮我们研判下游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情况，利用好的这个天气的这种空档期、窗口期，按照一库一测的水位和库容的这种技术成果进行预测。这样呢，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护下游农田不会受冲击的情况下提前预泄。
0: 为更好应对可能的险情，当地也对水库的硬件设施提前进行了升级。2023年的一场大洪水曾让磨盘山水库的闸门、边坡遭受不同程度损毁。2024年，当地实施了水库提升工程，溢洪道由单孔扩建为双孔，泄流能力从每秒1043立方米提高到2085立方米，翻了一倍。在这次汛情中，升级后的硬件设施防洪能力大大增强，让水库经受住了考验。除了像磨盘山这样的大型水库，黑龙江还有很多小水库，在汛期同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严阵以待。8月7日，记者来到上志市老街矶乡新发水库，这是一座库容234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坝体一侧一道新开挖的溢洪道痕迹清晰可见。就在一周前，这座小水库经历了一场强降雨的考验。当时什么情况需要开挖这个非常溢洪道
2: 啊？当时是7月30号，我们这里降了大到暴雨，当天下了225毫米，但是小时雨强达了123毫米，这历史极值。我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泄，低于汛限1.3米，但是雨比较大，库水位迅速上涨。
0: 汛限水位是水库在汛期为了预留防洪库容而设定的允许蓄水上限，也叫防洪限制水位。汛期一旦水位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按调度方案泄洪，为可能到来的大洪水腾出库容。这个汛限水位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
2: 97.5，大概在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
0: 快速3小时之内涨到这个位置。
2: 对，
0: 好的，
2: 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0: 虽然将水库的水提前预泄，但因为雨量大，水库水位涨到距离坝顶30厘米只用了3-4个小时。在水库下游居住着吉林屯35户64名村民，还有3500亩正值杨花期的水稻。水库里的水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四步工作法的第三步和第四步是针对超汛限水位的小水库，在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和开挖非常溢洪道的方式泄洪。按照此方案，工作组迅速行动，开挖非常溢洪道，紧急时可加大泄洪量，同步使用组合方式辅助泄洪，铺设彩条布和沙袋护住坝坡，两手准备力保大坝。这是7月30日，来自4个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冒雨上坝，开挖、铺布、灌装沙袋的过程。

0: 他们三线并进，两个半小时，一条临时泄洪道抢了出来，护坝用的彩条布也铺设完成。与此同时，吉林屯35户64人全部转移。
1: 挖完之后起到作用了吗？
2: 起到作用了，因为我们正常就一个泄洪道，它淌不开，因为水比较急了。然后它把它挖开了以后，迅速从这面又开始淌下来，然后淌到前面这个沟里。
0: 由于处置得当，险情平稳度过，保住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情况看似紧张，其实每一步都写在预案里。抢险物料设备要提前准备好，每座堤坝都有一本管理手册，详细规定了管理规范和细则。省市级医院提前设计好了每个水库的临时泄洪道在哪里开挖，怎样施工。
2: 在汛期之前，我要求每个水库的防汛的物料和机械要前置到位。大家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挖掘机是事先就在这块坝顶上放着的，不是现拉来的。因为雨比较大，路可能有过水的地方都运不过来，如果先运是不赶趟的。
3: 黑龙江省在应对本轮极端暴雨洪水过程中，首先是防御关口前移，根据洪水滚动预报预演结果，提前研判风险点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和措施。特别是创新推行的水库安全度汛四步工作法，有力有效避免了水库垮坝。
0: 水库把住了点上的拦蓄关口，但一条条奔涌的江河串联起广阔的流域，沿线堤防险攻险断，同样是防汛必须死守的生命线。松花江8月2日形成了1号洪水，于8月4日过境佳木斯。在佳木斯境内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佳木斯面临三江汇流、双重过境的防汛压力。
4: 由于牡丹江强降雨还有汤尼孙强降雨，导致了那个牡丹江急速上涨啊，还有那个汤汪河水也是急速上涨，两支支流同时汇入，形成一种叠峰状态，汇到我们下游以后，我们承载的压力非常大。
0: 8月4日，洪峰过境佳木斯时，江面从平时的1000米拓宽到2500多米，江水已经漫上了江边的健身步道。
4: 现在水已经落下去了，之前的水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4: 对，这个位置都还留下了漂浮，这就是我们洪水最高的位置。本来这条道是老百姓平时跑步遛弯的一条道啊，这个水现在都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1: 那这个水面目前的话，是相比于这个平水期来看的话，
4: 它相对于平水期大概高了4米。
0: 早在洪峰过境3天前，也就是8月1日，佳木斯就启动应急响应，向阳区出动800多人，用一个下午抢筑起340米长的子堤，封堵7处江边垭口。松花江江心岛有树岛上的142名居民于8月2日前全部转移。8月2日凌晨，东风区镇江村的154户253名居民也在2个小时内全部完成转移。人员转出险境，堤防守住防线，凶险的洪峰在佳木斯市平稳过境，而洪峰过后，防汛这根弦并没有松。
5: 退水期间，不是说风险减少的过程，而是风险持续甚至加大的过程。长期浸泡的堤防原先看似稳固，这时候压力一撤掉，它突然一释放，反而引起它的大面积突破松动。汛堤人员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也是不分昼夜，汛堤得无缝衔接。宁可向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
0: 洪水从佳木斯市继续向下游的同江市演进。同江市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8月7日上午，松花江洪峰抵达同江市。8月8日凌晨，黑龙江洪峰也到达同江市。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江段的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
6: 今年呢，我们把这段作为我们防汛的重点，在这个拦水之前呢，在迎水坡铺了彩条布，减轻这个江水地堤坝的这个警报和渗透。同时呢，我们那个加密了人员的巡查频次，又安排这个无人机进行巡查。同时，我们又委托了这个省水利设计院的专家对这个堤坝进行这个物探。
0: 什么是对堤坝进行物探呢？也就是利用科技手段给堤坝做一个体检，提前找出安全隐患。这是来自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队伍，就正在给堤坝做物探。他们在堤坝顶部布设电极，测量堤身内的电阻率分布，把藏在土里的会产生渗漏的通道找出来，及时采取措施。
7: 但实际上就是测一下这个地方下面的导电性， 如果是说看到哪一块导电性好了的话，有咱就可以说怀疑它这一块海水比较多，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机房的隐患，或者有什么顺流通道之类的这些隐蔽的这些风险。
0: 本次洪水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巡堤查潜人员1.9万人次，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2.8公里，转移安置7万人。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底结束，各地的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
3: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重发，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区域性洪水呢，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突发性山洪等灾害风险加大，对防御体系、工程韧性、应对防范以及调度指挥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预字当先，加快构建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防御工作机制，提升水旱灾害整体的防御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罕见的短时强降雨，多个编号洪水，几十条河流超警，上百座水库超汛险，巨大压力下如何能够做到平稳安全？答案有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预字。预报做在前，雨还没下，调度方案已经算好；预泄做在前，洪峰还没到，库容已经腾了出来；预案练在前，险情一来，挖掘机就在坝顶，物料就在点位，群众2个小时就能够安全转移。今年黑龙江省的主汛期要到8月末结束，各地巡堤查险、水库腾库、物资储备等工作仍在继续，防汛这场仗一刻不能松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古代时期，楚对华夏族群的形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一件文物《龙凤仕女图》帛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一只振翅腾空、翩跤起舞的凤鸟，一条弯曲细长、扶摇直上的龙，同时引领着一个人的灵魂飞升。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仕女图》，距今2500多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帛画之一。此时在楚人的信仰世界里，除了有被认为与祖先祝融融为一体的神圣凤鸟，龙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这是楚人凤文化与华夏龙文化深度融合后，楚人在信仰层面所形成的新图景。此时是战国中晚期，楚国已经从居丹阳之隅不足百里的最儿小国，发展壮大为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战国七雄之一，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华夏化道路。古时楚是南蛮的代表，南蛮这一称呼出现于战国，是对分布于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云贵高原的复杂族系的统称。长江中上游有蒲、巴、蜀，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云贵高原上有西南夷。虽然楚的国民是由长江中下游一带各具地方特色的多族群交融而成的，但楚王室却是正宗的炎黄后裔。史载楚人的祖先出自颛顼，楚王族的芈姓出自祝融八姓，祝融八姓正是颛顼集团吸收部分炎黄三苗形成的。对于这一身份，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高阳指的就是颛顼。至夏商更替时，为躲避战火，楚人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诸侯心中的南蛮之一。商周更替之际，楚人祖先玉雄主动率部翻山越岭来到中原，楚国由此开启了800年立国之路。楚国后来成就大国气象，是以祖先雄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决心为精神源头的。周成王盟会诸侯，雄毅初始受到冷遇，回楚后告知群臣要立志发愤图强。此后楚国从50里小国发展成车骨鸡、民间魔、世路相排突、号曰朝一仙而暮一弼的泱泱大国，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我蛮夷也， 这是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在渡江伐随之时对自身身份的宣称。然而，在此后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楚国却一直心向中原，不仅自身完成了华夏化的历程，而且实现了对南方诸族群的整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楚还创造出令中原华夏折服的文化成果，如青铜冶铸、漆器、楚辞、艺术等。孔子对楚的态度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天下主义哲学。引起孔子对楚国政治极大关注的是楚国的一代明君楚庄王。楚庄王韬光养晦，一鸣惊人。公元前597年，楚国与晋国发生邲之战，楚大获全胜，声威大振。但楚庄王却以尊重生命为由，拒绝建造用以炫耀武功的荆棺。楚国打败了陈国，但却没有把陈灭掉，而是把流亡在外的陈国公子迎回继位。在郑国穷途末路之际，楚庄王赦免了郑襄公，并与郑国议和。楚国的这一系列仁义之举被中原政权刮目相看，得到华夏中国的称颂。楚庄王还曾就止戈为武提出自己的见解。武字由止、戈组成，止戈为武才是真正的武功。史记记载，当孔子读到楚庄王的事迹时，他对楚庄王的美德赞赏有加：贤哉楚庄王，倾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楚庄王表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孔子坚持的儒家道德高度吻合，这标志着楚国的政治文化

已经走在了华夏文化的前列。在治国理政方面，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县制改革加速了楚国之内的南蛮诸族跟随楚的步伐逐渐华夏化的历程。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楚人及南蛮诸族群一同成为秦汉郡县属民，共同构成华夏一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也随之融入中华文明。由此可见，楚国用800年历史生动地表达了夷夏之变的标准与本质，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天下主义文化传统的生动诠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C 字形平衡木。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